五，后方回堵3公里。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往西13.5公里，过琼林交流道的内线有往生猫咪。台61线南下131.5公里，过房里交流道的外线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Yoshi。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05，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谦，我持续陪着你哦。来，现在是朋友 Lady 的为的赵总，好，一切都要安全小心设计啊。好，路况来继续看到的，这是在国道8号台南支线往东5.9到6.3之间的台南系统内侧有伸缩缝的更新。过的北河台南支线往东5.9到6.3公里之间，台南系统内侧有坎旁伸缩缝的更新。台南市北区伫玉德路470号以及北区的板路一段186号。分别拢阁有事故伫遮，提醒着咱的好朋友，请一切注意小心个细节啊。好，那么还有没有其他后续的路况补充的提醒？好，随时告诉警广哦，0800-000-123，0800-000-123，随时路况继续到三工提供咯。好，来听刘德华的这首《忘情水》。

大家好，我是高蕾雅。大自然孕育无数的生命，当我们珍惜大自然，大自然也会守护我们。欢迎多多使用有神水标章的家电用品，并且随手关好水龙头，避免漏水。让我们珍惜水资源，一起爱护大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好，8:11了，我们继续关心一下嘉义市地区的路况。连线的是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现场是小队长蔡达人。小队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个目前嘉义市区适逢上班及学生上课时间，像那个垂杨路、民族路、林森西路、忠孝路及新生路等主要干道目前车流量比较多，请听众朋友行经相关路段小心慢行。嘉义市政府警察局关心各位听众。
0: 好，谢谢蔡大人的提醒，谢谢咯，拜拜。
1: 谢谢拜拜。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好，那么8:12呢，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随时来告诉金广。好，空白空空空空空一起三感谢你，来听江淑娜的这首《来不及变心》。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如果你正在厨房煮饭，远离刀具、热锅等危险物品，趴低身体护住头部、颈部，就地避难。如在炉火边，应立刻关火。消防署关心您。

0: 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好，8:19了，你在哪里？好，一切都要请你要留意小心咯。好，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79.5 新营地磅站内侧有长1公尺的塑胶零件。国道一号北上279.5接近到新营地磅站来全共有等1公尺的这个塑胶零件的这个所在，提醒着咱的朋友注意。也有在台南市中西区在富前路二段富前一街交叉口公原来是事故，也有在东区富联路和富联东路交叉口公原来是事故，在这好都提醒朋友小心了。好，台南市的东区长荣路一段跟福联东路的交叉口好有事故哦，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好，那么其他还没有后续的路况补充啊，就告诉警广0800-0023-0800-0023，路况呢持续再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1: 与我同行地方事，小征头大代志。

来，接下来关心地方事。我们来到的是台南，好，讲这个月五日节特别高啊。在台南啊，传统市场会当讲肉粽的香，好、哦、非常的这个明显呐、啊、哦。好，应景采买的热潮也渐渐的升温了。讲市场，市场处讲特别整理出传统市场粽的地图，总共讲有二十个所在来卖着各种的端午节的这个肉粽。对经典的到甜粽到古早味的手工粽，应有尽有，好满足民众的祭祀送礼啦，家庭团聚的需求啦。那么咱们经发局的局长张庭元来说，今年台南呢有20处的市场，29摊贩售了端午节的粽品，好有经典粽，好菜粽、碱粽，那么还有推出不同款的特色的这个粽子，像是什么红豆粽啦、花生粽、薏仁粽、五谷粽、香菇肉粽、栗子肉粽，还有红烧肉的肉粽等等，好满足不同的族群的口味的需求，哇，种类非常的多。那么端午节之前市场的采买的这个状况。

都是非常的这个人潮多，好就红了对啦。好，市场内贩售各种人气的粽子啊，好也备有包粽的食材、节庆的用品，方便民众呢一家都买好粽啊哦。来趁着端午节来行入到传统的市场，支持在地他乡。好，那么另外呢，这个今年的国际的龙舟锦标赛6月17号也热闹登场咯。好，所以呢民众白天啊日时来洗传统市场来买到一些端午节的肉粽，暗时呢来到运河边来洗市集，来欣赏到好白龙船，好感受一下浓浓的这个端午节的气氛啊。好，市长黄伟哲说，端午节是重要的传统的节庆，传统市场更加是民众采买应景的食材和节庆美食上最重要的所在。好，那么传统的市场啊，不少的摊商也坚持了古法的制作，精彩食料哦，好展现台南市丰富多元好多元的饮食文化，邀请到咱所有民众今就来市场来采买，来吃到上界有这庆感觉的端午节的滋味。好，那么像是啊，现在啊各种升学啦、国家考试啊也陆续的登场，民间就有包粽，好、哦、包粽的吉祥寓意，好、哦、就是会到啦、哦、会录取会考取，好这样的一个寓意，所以很多的这个家长考生也都会准备一个粽子，哎好彩头，好真的是也是不错、哦、大家可以来看看台南的传统市场的粽子大集合，好在台南地区各个地方通通都有，好各种口味的粽子、你都可以来选买你喜欢的、哦、甜的咸的各种的口味、哦、都很特别，好所以呢可以民众来好好的给他吃一吃，吃到应景的这个端午节的粽也是不错的感觉哟。

来，时间八点过二十五分。好，路况看到是国道一号北上的 280.1 到 279.9 之间，接近了新营地磅，全线车道有轮胎碎片啦。279这里呢，爆胎的砂石车在路间缓缓前进。高德一号北上280.1一到279.9到之间，接近的新营地磅站专线车道有脆起的这个车链皮，279公里加工有崩裂的刷车车，伫路径慢慢的可以，你得爱注意。来台南市北区的公衡南路77号公原来是事故，在台南市的永康在东桥七路东桥二街交叉口也是事故，在这台南市东区在中营路一段富联东路交叉口也是事故了。好，麻烦朋友都请你要留意小心了，后续还有没有什么样的路况提醒就麻烦朋友。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的路况气象到三港补充了。好，来讲到粽，咱来吃一个粽，红樱红的版本，小肉粽。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度台风强密今天最靠近台湾，造成部分航班异动。中华航空表示，今天桃园、高雄往返冲绳合计有六个班机取消，而长荣航空也在官网公告，今天台北、桃园往返冲绳一共有四个班机取消。疾管署宣布，因应伊波拉病毒疫情持续升温，明天凌晨零点起，除了四类对象外，九十天内暂停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居民入境。记者杨欣报道。
2: 疾管署表示，依世界卫生组织资料，截至5月17号，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伊波拉疫情持续升温。为因应疫情风险，疾管署宣布，从6月2号起暂停核发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居民签证，但有四类对象除外。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3: 为了要进一步降低境外移入的风险，从115年6月2号零时起，会暂停核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居民的一个签证，那已经核发签证者在此期间会暂缓入境，暂行的措施是为期90天，但是呢有四类的对象会排除。第一个对象呢是已经取得我国入学许可的一个学位生，第二个对象是外交公务，第三个对象是国人的非本国籍配偶及其未成年子女，第四个对象呢是紧急或人道专案协助。
2: 另外，入境前21天内曾赴流行地区的国人、持我国有效居留证者以及得入境我国者，需在抵台后进行21天自主健康管理，并回报健康状况。疾管署提醒，两国旅游警示维持第三级警告，呼吁民众避免非必要旅行。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夏季团购水果的热潮来临，但却有诈骗集团看准民众的抢购心理，在社群平台上投放假广告，以低价贩售。

0: 滞销的水果，借此诱骗民众下单。其实局提醒，网购诈骗是最常发生的诈骗类型之一，请民众务必要提高警觉。记者林雨辰报道。
1: 一名陈姓妇人在脸书看到广告，大颗的愈合包每斤只卖40元，明显低于市价的行情，随即联系卖家下定，但该广告实际上是诈骗集团假冒小农刊登。陈女在填写假冒物流官网的钓鱼连结后，跳出未实名认证的失败页面，并要求陈女联系线上的客服进行账户的验证。陈女在假卖家及假客服的诱导下，前后多次汇款损失将近新台币100万，直到家人发现才惊觉受骗。刑事局提醒民众，不论是网购或是贩卖物品，应防范对方传送的不明连结，如果商品明显低于市场的行情，应该要提高警觉，切勿轻信社群平台来路不明的广告，以及声称需要验证账户的话术。如果遇到要求加入客服人员的 LINE 引导多笔汇款或是开启行动支付无卡提款等情况，即可能就是诈骗的圈套。若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是110查证。经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突破红斑性狼疮等自以免疫疾病的治疗困境，三军总医院打造 AI 免疫导航，让患者难熬的试药期从半年缩短到14天，整合疗房更有望摆脱对类固醇的长期依赖。记者尤如纯报道。
2: 自体免疫疾病患者常面临试药期长、效果难预测的痛苦，三总开发一套 AI 精准预测药物有没有效，可以在14天内知道结果，准确率高达90%。免疫风湿科主任刘峰成说，
3: 所以我们如果是精确的是使用类固醇来治疗免疫疾病，还是使用抗生素来对抗感染，所以我们需要有个分解，所以在这个 AI 的流失细胞里的导航，我们慢慢定出所谓的健康照顾的图谱。那这样图谱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所谓刚刚我提到的巴拉吉黑杰克的巴拉吉 index， 也就是所谓的 AI 的预测，我的病患是可以使用生物制剂的，还可以使用小分子的，还可以使用我们的青胶囊，然后让病患可以恢复健康。
2: 三总也运用维他命 C 结合氢分子的整合疗法，透过抗氧化的维他命 C 搭配能精准清除毒性最强自由基的氢分子，全面精准的抗氧化与免疫调节策略，让72岁患有干燥症、红斑性狼疮的詹女士病况更稳定，80岁患有类风湿关节炎的胡女士经过治疗，关节疼痛也明显改善，也有患者因此成功停用类固醇。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高雄来。各位听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彩华，守护治安，保佑你平安，交通安全，开车不心烦，关怀社会，感恩心满满，音乐悠扬，伴你每一天，无论白天或者是夜晚。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随时守护你身边。

0: 当然是台南运河啊，今年刚好是运河百年，好热闹啊。
1: 运河百年加上龙舟竞赛，真的不能错过。
2: 夜晚灯光闪耀，龙舟在河面奔驰，画面超美耶。
0: 岸边还有欢呼声，美食香，整个台南越夜越精彩。
1: 不只看比赛，更能感受百年运河的历史魅力与城市风情。
3: 台南运河百年好河，6月17到6月21，安平运河最精彩的龙舟赛事，期待与您相会，欢迎来台南玩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提供。

来，时间来到早时八点过三十九分了。再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九四点七，拜一到拜五早时七点进行到十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部现场时间又千空中继续来陪伴你。好，现主持朋友啊，你伫倒位的走总，一切爱安全，小心驾驶哦。好，落风来关心。目前在台南市的北区，在公园南路77号公车，原来是事故哦。来，还有在台南市永康区东桥七路和东桥二街高速口公车，原来是事故。台南市的东区在中营路一段富联东路高速口公，原来是事故。而且国道一号北上279.5，接近着新营地磅站内线有等一公车塑胶零件，好，拢麻烦朋友拜托注意哦，小心驾驶一下。来，那么也有其他任何偶小路况哦，随时啊到三江提供补充，0800-0000-123，老鳳會記者隨時提供囉。

来八点过四十分了哈，任何路况会记住随时提供警广了。经过任何分界地区，好路况麻烦朋友随时到三江补充，感谢你。好，来听这首歌曲，这是林强《幸福进行曲》。

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停车，也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方怡平。人生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好良伴，让你一路袂孤单。开车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方向盘，让你安心，唔免惊。收听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 94.7，节目真好听哦。会记得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 94.7。

来八点过四十六分咯，罗凤婆神在台南市北区的光丰南路77号加工，我那是四个，我那是四个。来，一个有地区的一号北上280点，一到279点到之间，接近着新亚地崩站，转山车的轮胎、车轮皮的碎片，279公里崩裂的山脚车，伫路径慢慢啊在开。好，来，一个有看到，这是伫台南伫永康伫东桥7号和东桥二街交叉口讲，原来是事故伫遮。台南市东区伫中营路一段富联东路交叉口讲，原来有事故，好，也是事故。台南市中西区富善路二段和富善一街交叉口讲，事故伫遮。

好，来继续，咱来讲到健康的单元。好，陆凤的时候到三天提供哦。好，我们来说到了什么话题呢？我们要来跟您说一说。好，蓝莓、香蕉、奶昔，好，这是什么回呢？好，说最近有一点红的，叫做蓝莓、香蕉、豆浆、奶昔啊。好，要你有尝试过吗？好，咱们的营养师说啊，香蕉可能会让蓝莓的抗氧化的效果大打折哦。研究有发现啊，当蓝莓跟香蕉好、这回打成果昔的时候，蓝莓当中的黄烷醇吸收率可能明显下降。因为呢，香蕉含有一种多酚的氧化酶的这种酵素，会加速部分多酚类抗氧化被分解掉啊。好，咱的营养师讲，香蕉本身有这个钾、好钾、好膳食纤维跟天然的糖类，豆奶呢也当提供着优质的植物性的蛋白质。那么这杯的饮品有完有益的营养价值咯。好，只是如果讲你啉这杯的目的是想要补充着蓝莓的抗氧化营养，好用盐美容或者是抗发炎，那么营养师建议你会当搁做着另外的搭配。好，是什么款的组合呢？蓝莓加无糖豆浆加燕麦，还有蓝莓加优格加奇亚籽。那么想要加香蕉，会当改做分开吃，或者是加入一点啊柠檬汁。好，因为维生素 C 啊，有帮助降低这样的一个活性，好，可以帮助保留更多多酚类的营养。好。所以呢，你也当做点调整一下哈，调整一下，这样的话效果是挺不错的哦。来，时间再是八点过五十分了哦。罗凤的情形，目前阁继续来提醒，在国土北河带动计算往东。在一点六过星期交流的三台小客车对拢占用的内外线，好占用的内外线的情形，提醒的朋友注意哦。好，台南市北区的光华南路77号公，原来是苏格的家，提醒的朋友请注意小心个设置，落风气小到三江路。好，我们来听的这是彭正的新歌，叫做《七星的水水名》。

来八点过高三五分了哈，来高德一和北上367点被贵高雄九如往上讲有铁制品的掉落，来高德北和台南机场往东11.6贵星期交流的三台小客车推动占用的来往线车道，好提醒着咱的好朋友拜托加注意注意小心这个细节一下哦。台南市东区伫中营路一段富联东路交叉口公事故伫遮，天气的朋友注意注意，小心细致。落风啊，会记者到三江补充提供了0800000123，感谢你。好，继续咱来听这首新歌，白冰冰的无情的迄个人。

0: 来八点五十九分，任何落空播枪随时提供九点，咱准备连串对时，继续到来与我同行，右前不会怕你喽。
1: 这个下午原本打算读书，但就是无法静下心来。
2: 早上九点钟，压力会引起焦虑，过度的担心让人头昏脑胀，无法集中注意力。
3: 现在就跟我们一起做个深呼吸，让焦虑的心归于平静。
4: 大家好，我们是
5: Mint，
4: 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汐止到东湖，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 364.8 公里，在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掉落铁制品，北上 100.6 公里，在新竹系统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中外线车道。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武高架北上的下塔悠，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392公里，在九如交流道前有货车故障。北上树林到中和以及北上的安坑到南深路，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双向的万方到木栅，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往东 11.6 公里，过新市交流道的内线和外路间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往西13公里，过琼林交流道的内线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中平，收听景广，掌握行车的方向，就爱景广，资讯生活最时尚，有了景广，人生路上一起闯，喜欢景广，音乐经典最难忘，因为景广让我们珍惜时光。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亲爱的朋友，再陪我走一走。假如遇到暴力行为，别怕，说了会伤心。必要时，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全年无休，都有专人可以提供协助，陪你远离暴力，走向下一个路口。大家好，我是姚可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继续来到在时高点过六分了，回来尽管志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谦持续的陪着你哦。好，此刻你人在哪里啊？在哪里在走中，一切都安全，注意要小心设计一下。好，落风呢，目前继续来关心咯。

来，在台南市的安南区公园南路77号，这里有严重的塞呀。好，经过这路段，请要有耐心哦。有台车，来台南市安南区公园南路77号这严重有台车哦。赶时间，你可能爱改接路线。来，一个五块钓的高德贝和台南机线往东在1.6过星期交流的三台小客车对路，占用的来外线，占用的来外线的这个情形。好，那么之前在台南市北区公园南路77号，好，这里的事故状况好有些堵。好，那么在永康东桥7号和东桥二街到车口讲，我那是事故离家，提醒着咱的好朋友啊，拜托拜托，一切拢注意，爱小心，爱细致啊。来，落风呢，会继续到三江补充提供0800000123。0800000123，好，路况呢？记得再告诉警管，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来，9:09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的路况补充，也就麻烦朋友。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好，路况啊，就记得随时补充，再告诉景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右谦持续陪着你咯。好，那么再看一下，提醒一下哈，第三分局说，目前安南区北外环道下匝道口有多车辆，有几多车辆的事故啊，所以呢道路塞呀、啊。好，又通报啊，相关做处理了。好，请用路人提早改道，避开北外环道下长河路永安桥端。好，下长河路永安桥端。另外呢，警局也通知了善化分局，协助封闭北外环上桥往安南区方向的匝道。好，所以呢，也是要提醒朋友，好，特别注意注意，小心。来，任何还有后续的路况提醒呢，好，记得哦，再告诉警广。不管说你现在在国道在省道，后续路况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落空哦，会记得随时提供咯。

好，礼拜一在这阶段我们进行练台湾的单元，来找随着咱台湾大小代志。好，咱今天呢要来到哪位，咱要来到台南南西。好，那么这个地方呢，咱们的台南市客委会好，携手国立高雄科大办理的社区教学跟培力的活动，好，那么吸引了20多位的在地民众啦、长辈啦、志工共同来参与。好，透过了驻地工作站来参与研发的叫做百果香的天命人啊。好，这是桌游哦，桌上游戏桌游来进行教学试玩跟推广。好，这些学员在欢笑的交流当中来认识南西百果之乡八个吉凶丰富的物产，就是一个客庄的文化。好，那么从游戏的过程当中啊，进一步来理解农产的加工、饮食文化，还有循环永续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好，让一张的桌游卡的卡牌不只是游戏的素材哟。好，也是变成就熟悉咱这片土地故事和生活智慧的学习的这种机缘。好，那么市长黄伟哲也说，透过了桌游体验的方式，将南西的特色物产多元元素融入了互动设计，让参与者呢加轻松的过程当中，主人投入的学习，那么每年也提升的参与感和趣味性，也让在地故事转化为更加接近的咱生活体验的内容。好，那么好，这些特色资源不只是保存，也可以让用入在咱的日常生活当中，走入来社区，好，持续累积城市共学共创的新能量。

0: 好，早上的9:13了，也就是你在哪位，一切都注意安全，小心细节。落后呢，来看一下台南市啊，安南区，因为台南都会区北外环道路出口共有事故，严重塞车，用路朋友唔通上北外环咯，吼，唔通上北外环，而且情形提醒着你注意。台南市中西区民权路四段花坪路交叉口公原来是事故。台南市安南区公亨路77号有严重塞车，经过路段，请你注意小心细节啊。好，路况的补充，会记得到三工提供咯。0800000123，随时提供警管，感谢你。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世涵。伫安交通看位者来，路况新闻报予你知，平安开车上实在，大声的服务介厉害，予你温暖加关怀，永远陪伴人人爱。警察广播电台伫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测试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好，9:16了哈。路况在台南的安南区，好，因为台南都会区北外环道路出口的事故有严重的塞，用路朋友不要再来了哈，不要再上北外环的道路好吗？来，台南市中西区民权路四段华平路的交叉口也有事故在这儿啊。还有在台南市北区公园路77号的事故情形，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好，还没有后续的路况，也就麻烦朋友好随时再告诉警广0800000113落后哦，会记得到三天补充了。好，先来听首歌，这是一首新歌，椅子乐团演唱的《你知道天空有多蓝吗》。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好，9:21了，路况的讯息，在国道一号北上304.7麻豆交流道出口路间，狗狗出现了，小心闪避啊。好，台南的安南区，台南都会区北外环道路的出口事故有严重塞，用路的朋友不要上北外环了，不要上北外环了，好吗？好，台南市的中西区民权路四段华平路的交叉口的事故情形，麻烦朋友都小心了。好，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喽，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今天礼拜一在9:00这个阶段，我们进行练台湾的单元，来走访台湾地区的大小事。今天来到台南的南西南西界收塞。好，那么这个台南市府客委会说，百果乡的天命人，好，除了呢融入了南西的特色元素，也进一步的循环经济永续发展，也带入了桌游好游戏的设计啊，让参与者从游戏的机制当中理解资源再利用，还有环境友善等等这样的议题。好，内容当中透过了龙眼木炭啊，天然的植物染啊，果皮堆肥等等真实的案例，好，来教民众熟悉农业的副产品如何透过加工再生应用创造新的可能。好，希望透过着有趣味性教育性的推广的方式，来深化着永续教育的理念，好，咱的环境关怀和生活知识自然融入到咱的日常生活当中，好，持续的累积，好，这都是一个特别的哦。好，那么这次呢，来到南西的民众，透过了互动的方式，来感受一下百果之乡的魅力。好，这个桌游游戏呢，内容也特别融合了水果加工特色的饮食概念。好，透过像是母鸭鸡啦、银金币啦、好木瓜牛奶这种诶玩手，好引导参与者呢来理解农产啊，从田间到餐桌的多元可能性。好，所以袂歹，好，让咱民众当来了解在地的特色。好，这都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喽。好，小塞，咱地方特色，你到小塞，你所住的所在有什么特殊的文化吗？农特产品吗？希望你拢会当来了解，来运用着在地的特色。9:24，好，送给你这一首歌，姜育恒的《我还有梦》，还有很多很多的人生的梦要完成哦。

大家好，我是汪玉君。那是照顾无看到爸爸妈妈，会当 call 一下，卡一通电话，甲因开讲，相信因一定会足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阵，嘛爱登去厝内面甲爸爸妈妈团圆哦。你即马收听的是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本周有台北国际电脑展即将开展，与台积电将在周四举行股东会， AI 题材渴望持续受到关注， AI 概念股领军带动台股上周持续创高暴行天量。美股29号收红，台股今天开盘后暴涨超过800点，首度突破45000点大关，早盘最高来到45533点。年底九合一大选即将在11月28号举行投票，内政部提醒民众，如果想捐赠政治现金给特定的支持对象，要留意收受时间、捐赠资格以及捐赠额度等，以免触法。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国内政治现金收受有一定严格规范，只有政党、政治团体及依法设立专户的拟参选人可以收受，未经许可私自收受需负刑责。而民众想捐钱给特定支持对象，也要留意相关的规范。内政部表示，年底九合一大选将在11月28号举行投开票，集中直辖市长、议员、县市长和县市议员、乡镇市长等从4月25号开始就能收受现金，乡镇市民代表等要到8月20号开始，期限都到投票前一天为止。而每次受罚类型最多的额度问题，个人对同一个拟参选人每年捐赠总额不可以超过10万元，对不同拟参选人总额不能超过30万。另外，未满20岁的人以及有采购或契约关系的厂商、中港澳的民众都不可以捐赠。同时，捐赠者不能以本人以外的名义捐赠，超过10万元就要用支票或经由金融机构汇款办理。记住这4个诀窍，才可以避免触法受罚。内政部也提醒民众要到监察院阳光法令主题网认清候选人合法开立的专户，避免遭到诈团以假募款行骗。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诈骗集团假冒第三方支付平台绿界科技的 LINE 客服，对不特定民众发送诈骗讯息，还出现新花招，结合先买后付、无卡分期等概念行骗。刑事局表示，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已经接获26件类似通报，请民众慎防。记者尤若纯报道。
3: 刑事局预防科侦查员蒋佩云表示，诈团会先假冒绿界科技第三方支付发送网购订单已经成立的简讯，秀出 iPhone 17薰衣草紫色28500元的购物明细，诱导民众联系绿界 LINE 假客服，客服再以违约金来要挟等等，诱使民众线上刷卡，但刷卡资讯错误后再要求操作解除分期付款。听到这里就应该很熟悉，这是诈骗。
4: 民众会收到一个

0: 一个绿界科技的订单，请民众线上刷卡要付款。这个订单呢是很是一个钓鱼连结，是一个幽灵订单。其实民众根本就没有买这个订单，然后订单上面会大部分会写说 iPhone 17 256 GB。紫罗兰社近期有26件的进件165检举，就是说有民众收到这个假的钓鱼连结。
1: 诈团借由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名义成立幽灵订单，并结合先买后付、无卡分期概念行骗，先制造以为有买的恐慌心理，搭配即可乱真的钓鱼网站，民众未察觉下单恐怕会交出个资。绿界科技已经澄清遭到冒用，刑事局也提醒注意类似的诈骗新手法，务必核对商品的真实性，不要点击陌生连结，善用官方的防诈工具，有疑问立即向银行或165查证。尽管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肺纤维化俗称菜瓜布肺，胸腔科医师表示，已经纤维化的肺虽然无法完全恢复功能，但仍可以用药物治疗，有效减缓肺活量下降的速度。记者徐海伦报道。
3: 一位80岁男性有50年抽烟史，近一年来总是气喘吁吁，咳嗽超过一个月，就医后确诊为肺纤维化。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胸腔暨重症科医师吴宣峰说，
4: 我们通常是建议病人如果长期咳嗽一个月以上，我们就会进行基础的这个肺功能评估，那不是说要抓这个肺纤维化的病人，而是有些其他常见的呼吸道疾病，那极少数的状况就会遇到肺纤维化。那另外是如果你的职业是高危险暴露的矿工啊，或者是他工作环境中会暴露到粉尘，好，比如说建筑啊，拆除业或是装潢业，那它会暴露到一些危险因子，那甚至是有抽烟的病人也有较高的风险。
3: 吴宣峰医师表示，肺纤维化成因多元，若与自体免疫疾病相关，会透过类固醇或生物制剂控制原发疾病；若为原因不明的特发性肺纤维化，目前已有抗纤维化药物可延缓病情恶化。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治安路况警广最先锋，音乐经典警广最好听，好人好事警广最感动，不分你我警广最包容，亲切叮咛警广最真情，与我同行警广最轻松。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给你好心情。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时间早上的9:37，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我陪着你喽。好，来看一下目前路况啊，在国道3号北上 265.2 过了斗六交流道外侧呢，都有轮胎皮哦，都有轮胎皮。台南市北区自强街127号也是事故，安平区国平路玉平九街的交叉口也是事故，还有在中西区开山路府贤路一段的交叉口的事故啊，好，都麻烦朋友小心了。还有在国道1号北上 304.7 麻豆交流道出口路间狗狗在活动哦，请小心闪避了哈，拜托拜托，特别注意啊。来，其他的还有没有后续的路况呢？再告诉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好，路况呢？好，持续的再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先来听一首西洋歌，玛丽亚·凯莉演唱的《What's You》。

0: 好，9:43了，路况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 265.2 过了斗南交流道的外车道，有轮胎皮哦。过了三河北上265.2过到了高流的往山沟有车连皮，台龙七北区的主江街127号车公原来是事故，在安平区国平路右边高街高西口公原来是事故，在中西区开山路和富山路一段高车口事故，在这还有国道一河北上304.7摩托高流的出口路径有旺旺高的造成，都麻烦朋友拜托拜托注意哦，小心细节了。来，还有其他路况的补充啊，到三江提供，感谢你。
1: 与我同行，旅游去，亲朋好友来相聚。
0: 好，旅游去，我们要来到哪里？好，在这个夏天初夏的时节，到嘉南平原嘉南宾馆，好，是上界迷人的景色啊。大片的这个七个横哈丢啊横稻田呢，从翠绿的渐渐转为金黄。好，微微啊风啊，你吹过来，这个丢啊，好，这个像是海浪一样哈，层层起伏哈。好，让人家就会觉得放慢一下脚步。来，在我们家己关的文化局啊，邀请到我们的民众哈，把握限定的这个时间，沿着这个残花小路来找到一些有特色的商店啦、咖啡馆啦，可能来享受到一段这个悠闲的时间啦。好，那么嘉义县的文管局说呢，嘉南平原啊，近年来逐渐的发展出很独特的叫做田野田园咖啡旅行的风格啦，哦，参横咖啡的路行。好，沿途呢可以呢看到藏身在田野之间的小店，有些低调哦，有些是很有个性的哦。好，不少的旅客哈会专程来到咱们嘉义县，只为了找寻一个静静的一个地方，好，或许呢，待上一个下午的咖啡馆啦。好，那么目前这些稻田稻穗呢，都成即将要收割的黄金，好，金黄稻穗，好，所以就是要把握这样的一个浪漫的美景，好，来到咱们的嘉南平原。好，这个时候呢，也很多的行道树，尤其是阿伯乐，金黄金黄的开满了，好，一串一串的，很有这个浪漫的氛围。好，在这个浪漫的花串之下，好，好多好多的黄色金黄色的花，哇，也是一种深入其境的感觉哈，非常的不一样哦。

好，所以呢，在这个初夏时节，好，夏天呐，还是有些炎热的感觉。好，但是呢，来到了江南平原，会有这个风吹，好，不会那么样的闷了哈。有这个野外的风吹，好，有不同造型的特色的小店，美丽的景致，好，不同的景色的变换，就等着你来探索，等着你来发掘哟。欢迎您此刻来走一遭。好，时间早上的9:47了，任何后续路况麻烦朋友了，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感谢你。好，一块约着朋友来到江南地区好好走一走啊，来伍思凯的有梦有朋友。

亲爱的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每年的11月至隔年的4月是台湾的枯水期，在雨量风枯情况越来越显著的时代，需要大家共同珍惜水资源，由生活做起，节水的好习惯，像是洗米水拿来浇花，洗澡水拿来冲厕，洗衣水拿来擦地，做好水资源回收再利用，节今日之水，解明日之渴。水利署也将持续努力，与你共同守护水水台湾。

爱设计一下吼。好，来罗凤目前伫台南市北区伫小东路35号，伫小东路新台病院门诊进行公家，我那是四个吼。来，一个伫国道3号北上265.2过岛南交流道外山公有车连陪。台南市北区伫自强街127号公四个伫遮。一个伫国道1号北上过了高科，一台小客车长时间占用着内线车道，时速大约是80吼，大约是80。来安南区啊，咱进前讲台南都会区北外环道路出口有事故，造成了严重塞车，塞车哦，用路朋友唔通过再来上着北外环。哦，讲小夸有好转，好、哦、稍微好转了一些。哦，赶时间的朋友，还是请你呢，嘿，不要这么样的急躁。好，特别注意小心，好，很重要了哦。好，那么安全，安全上最重要。好，在路上的你，安全最重要咯。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0800-000-123，空白0000-000-123，路况继续收听，台南分台收听 FM94.7，经过任何分港地区，记得收听，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好，9:55咯，看一下时间，又先我就陪你到这了。最后来听赵传的《我终于失去了你》。好，那么明天又先告假一天，我们礼拜三早上7点钟空中见咯，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他们说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沿线车速低于50，国道三号北上265.3公里，过谷坑系统的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五号北上41.4公里，在宜兰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75.8公里，洋厝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铁片，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 Fan 方怡。如果遇到家庭暴力，绝对不要妥协，一定要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人员的协助。不要因为害怕而沉默，造成受暴者长久的伤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时间是早上的10:16了齁。好，路况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的善化入口，小客车撞护栏占用的入口的车道。好，那么台南市的安南区，因为台南都会区北外环道路出口有事故了，造成严重的拥塞哦。用路朋友请不要再上北外环了哦。好，情况会有些稍微好转。好，在国道1号北上的363顶金系统路肩货柜车的故障。好，那么在看到国道1号北上过了高科，一台小客车长时间占用了内线车道，时速大概是80。好，那么台南市北区小东路35号小东路成大医院门诊这边的事故状况，好，麻烦朋友小心。国道3号北上 265.2 过了斗六交流道的外侧的轮胎皮，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了。好，后续的任何路况啊，再告诉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随时给这老方的补充到三港提供给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行车一切都请你要留意小心了。好，10:18，我们来听的这是我们听到这是好动力火车演唱的玫瑰玫瑰。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好，时间10:23了吼。好，你在哪里呀？好，任何的后续路况。好，来看一下国三啊，南下的上化入口，小客车撞护栏，占用了入口的车道。好，国道一号北上363顶经系统路肩货柜车的故障。好，在安南区，因为台南都会区北外环道路出口的事故齁，有些严重的塞。好，那么用路人就不要再过来，不过情况有稍微好转了一下。好，有稍微好转。来，在台61啊北上的262东11交流道的路段有散落物齁，明天哥老的来天气点评又注意注意小心塞机哦。好，那么路况的后续补充再麻烦朋友，不管此刻的你开车在国道在省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随时路况啊，就记得再告诉警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

好，10:29了，待会10:05警广新闻之后继续再回到畅游世界的节目现场咯。好，我们待会见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根据统计，今年一到四月，国道 A1 交通事故共27件，造成30人死亡，其中因为分心驾驶导致的死亡人数高达14人，占整体事故比例约50%。高工局呼吁驾驶牢记国道行驶三不原则，以确保行车安全。记者杨欣报道。
2: 高工局提醒，高速公路车速快，容错空间小，只要短暂分心或疲劳驾驶，车辆几秒内就可能前进数十到上百公尺，一旦前方突发减速，容易酿成追撞事故。交通管理组科长李家训表示，常见的分心行为包括低头滑手机、设定导航、观看影片、晃神打瞌睡、捡食物品或是转头与乘客聊天等。
3: 那经我们统计，分心驾驶长期是国道事故发生的最主要的噪音之一。那经我们统计，一到四月份国道的 A1 事故总共有27件，那其中因为分心驾驶而导致的死亡人数总共有14件，造成了14人的死亡，占整体比例大概有到52%。因此，针对日益增多因为恍神分心所造成的事故，那本局要在这里呼吁民众要牢记在行驶国道上的三不原则。
2: 高工局呼吁驾驶牢记国道行驶三不原则，包括不恍神分心，如果疲劳应该进服务区休息，不观看或是操作 3C 产品，导航应该事先设定完成，另外也不要在行车途中捡拾掉落物品，应该要等车辆停妥后再处理，避免因为分心导致事故发生，确保行车安全。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王姓男子遭网友甜言蜜语诱骗，对方以见面需购买游戏点数为由，诱使他前往超商准备花费1.8万元，幸好店员察觉异状报警，成功守住财产安全。记者陈怡琳报道。
4: 63岁王姓男子日前前往台中市潭子区一间超商，准备用新台币18000元购买 Apple Store 点数。店员关怀询问购买原因，发觉男子欲言又止，疑似遭到诈骗，立即报警协助。大雅警分局头家派出所副所长赖佑林指出，男子透过交友平台认识陌生网友，对方要求购买点数并拍照提供才能见面。
5: 经警方到场了解，发现系网友以嘘寒问暖方式取得信任，并告知老翁如想见面则需购买点数，此极为常见的假交友真诈财诈骗手法。经警方耐心分析案例及诈骗话术，老翁这才惊觉受骗，当场放弃购买，成功保住辛苦的积蓄。
4: 大雅警分局呼吁，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一旦对方要求购买点数、汇款、投资或提供个人资料时，极有可能是诈骗手法，民众切勿轻信，以避免财产损失。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一年一度海洋盛会即将到来，第七届国家海洋日6月7号将在高雄港举办，结合军舰开放、市集展览与亲子表演活动，要带领民众从玩乐与体验中一起走进海洋，认识海洋。记者黄义豪报道。
6: 第七届国家海洋

0: 两日将在6月7号于高雄港16、17号码头登场。今年以与海同行，想象未来为主题，除了开放海巡署4000吨级的巡防舰、鱼鳞舰登舰参观，也规划了超过百摊的海洋主题展区、 cosplay 游行以及纸风车剧团的演出，希望让民众透过体验更加认识海洋。现场也将设置智慧海洋、大港创客以及海洋小学堂等特色展区，让大小朋友从互动体验中探索海洋知识。常务副主任委员吴行修说，
1: 我们今年呢第7届国家海洋日的活动哦，比起去年来讲，我们更扩大来办。我们对于海洋保育的特殊贡献奖将会由总统来亲自来颁发。那此外呢，在今年的这个活动呢，我们也在为了让我们更多的大朋友小朋友能够来热情的参与呢，那我们呢今年用这个海洋同乐会的概念呢去推播。
0: 海委会表示，国家海洋日不只是推广亲海活动，更希望提升全民的海洋意识，邀请民众6月7号走进高雄港，一起登上鱼鳞舰、逛市集、看表演，共同感受海洋魅力。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庄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3: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环境主要为偏北风，在大台北地区及基隆北岸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午后山区有些局部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因为云量较多，高温约28到30度，其他地区高温约31到35度，其中在台南以及台东局部地区有36度左右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也比较偏强一些，户外活动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而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新北、嘉义沿海及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随着台风北上，基隆北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以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在沿海活动请务必注意安全。而第6号中度台风强密，今天早上8点位于台北东方560公里的海面上，向北转北北东朝琉球那霸一带前进，预测未来将逐渐转东北朝日本南方海面移动，不会对台湾造成直接的影响。不过周四前如果要前往日本，请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驾驶者增多，提醒高龄驾驶人为确保行车安全，依规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应能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影响专注力的药物，应审慎评估再上路。
1: 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2年敬老卡达成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做自费实地训练。
2: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如感身体不适，请避免驾驶，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10:38了，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10:30到早上10点钟

早中午的12:30畅游世界，又见现场陪着你呀、啊。好，此刻的你，现在人在哪位？在外面的早中，一切都安全，要注意哦，好、哦，要小心细节啊。好，来呀、啊，看一下目前说在台61线西滨北上的262东11交流道路段有散落物哦，好，有散落物哦。好，之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63顶金系统路间有货柜车的故障，有货柜车的故障，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啊。好，那么还有没有其他后续的路况补充的提醒，也就麻烦朋友空白空空空空空一起三0800-000-123，不管此刻的你现在在国道、在省道、后续路况啊，记得再告诉警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好，10:45了。好，看一下路况，在台六一北上的262东十一交流道的路段有散落物，有散落物。好，台八八往西竹田系统这边内侧的水沟盖有小猫咪哦，你要注意啊。好，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3顶金系统的路间货柜车故障，好，货柜架构就会这些情形。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特别注意小心了哈。好，后续的路况啊就记得再告诉警广。来 ,0800-000-123, 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呵，落风呢会记得啦，随时啊到三天提供补充给警广了。好，后续的路况哦很重要，随时告诉警广。FM94.7, 警广台南分台。好，要来跟大家来呼吁提醒的哈，南宫诈骗哈，诈骗的事情，好，诈骗的这个犯案伎俩是不断的会翻新哈。好，依据呢国家资通安全研究院的资安周报来指出啊，这个诈骗的讯息多半是先以必备优惠等这些高频话术，好，这些话术来吸引人家的注意，好，再透过安心现实这样的字眼啊，增加了可信度，还有那个急迫的这种需求，好，引导民众呢去点击连结或进入了不明付款的页面。好，那么这个也常发生的是同号的社群沦为诈骗的新战场。好，那么从拉人进场打狼溜起来这牛，好，一直到最后一杀的这种诈骗剧本呢，诶，反复的就会出现。好，提醒的民众要注意啊，心瓦怀瓦当，还有一些社群的互动啊，好，将这个活动啊，好，社团啊，好，这些呢加 LINE 啊，加好友当作为这个高风险的组合，并提高警觉，好，避免成为诈骗的诱饵。好，那么在资安的周报呢有统计了诈骗讯息的关键字，好，多半先以必备优惠，好，这样的这个来吸引大家，好，吸引人家的注意，再透过安心神器，好，现实啦，这样的字眼哦，增加可信度跟很急迫的感觉，好，那么引导民众去点去连结，或者是私讯联系或进入不明的这个付款的页面，好，所以真的提醒朋友真的要特别注意哦，好，要求这些点击的不明连结会填写个人资料啦，提供信用卡的资讯啦，或先付款才

能够得到商品或者优惠或者这样的服务都要先停下来先查证啦，才能够避免掉入了诈骗陷阱。凡事都要去查一下，要查一下，才能够避免掉入陷阱。

等等这些生活情境来切入，透过了比如说可以做清洁的一种神器，好，很厉害的，好，或者是一键搞定，一个键盘搞定，这种诸如此类的这种说法，好，这样呢常搭配限时促销啦，或者是热销补货啦，让民众降低查证的意愿。好，在没有确认卖家身份啦，网站的网址前你就匆忙下单的话，在这种高单价商品跟私下的交易风险这方面来说，好，会出现这个所谓的好，让民众哈，可以说是因为促销啦，热销啦，好，让民众就会降低查证的意愿。好，在你还没有确认卖家身份呐，网站的网址前就会下单哈，安内利的就会下没。好，这类常搭配限时促销、热销补货的这种一个情况，好，出现了这方面的，好，比如说在高价商品，好，单价的商品跟私下交易的风险方面呢，出现了珠宝啦这类高单价商品的宣传，常说是正品保证啦、独家设计啊，这样的说法来提高可信度，来引导民众透过私讯啊或非正式的管道来完成交易。好，提醒民众啊，这类商品哦缺乏清楚的来源证明、好鉴定的文件、付款保障及退换货的机制，你都要提高警觉呀。还有，那么在资安周报当中，好，也说明了同号的社群沦为诈骗的新战场的这种案例，好，触及的宗教、运动啦、素食啦、公益等等。好，那么诈骗呢会先邀好友，好，加入好友，再拉进了群组，甚至要求会填问卷，好，搜集这样的一个职业啦、收入啦、家庭状况啦、联络方式，再导向理财投资话题。这一套呢从拉入进场到最后一杀这样的剧本，好，已从投资跟爱情诈骗案转向为兴趣社团跟善行社群，这两个地方又不一样了。好，所以提醒民众，一旦呢涉及的投资啊、金钱啊、汇款啊，你都要提个警告，你都要注意，透过的官方的网站，一定要反诈骗，你可以来查来询问哦。好，所以有一些兴趣的社团啊，这好事的一些这个族群哦，这都要特别注意哦，有些就是暗藏诈骗在里头，提醒朋友特别特别当心，爱小心，卖小气啊。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好，10:52呢，任何后续路况就记得告诉警广了。来，继续咱来听许富凯的这首歌，会记得哦。头多啊，咱讲的诈骗的代志，你一定都爱记得哦。

0: 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
4: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好，10点58分了。路况目前在台南的永康仁爱街71至1号，这里有事故啊。好，台南永康伫仁爱街71至1号，讲原来是事故。台南市满道区自由路兴民街，讲原来是事故进行哦。来，台南的满道自由路兴民街交叉口，讲原来是事故。来，高德。来看就是第61线，好、哦，西滨北上262过东石一交流的路段，讲有物件搁落得来哦，好，东西的掉落。来，国道3号伫北上294蓝潭水的小货车故障，占用着外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的294蓝潭隧道小货车的故障，占用了外车道的一个情形，好，麻烦朋友都注意哦。好，那么还有之前在国道1号北上的363顶进系统的路肩的货柜车，是不是故障还在这儿呢？好，麻烦朋友。

0: 有帮帮我们的忙看个清楚了。好，其他还有没有后续的路况提醒？好，行经任何云嘉南地区路况收听，麻烦你调整一下 FM94.7 警广台南分台。好，路况就记得告诉警广，车上货物请你捆绑好，东西不要掉在路上，很危险。好，问讲告诉朋友，检查一下车顶的火力够捆绑的好势。好，爱检查一下安全，再当个继续回家，拜托拜托了。好，10:59，待会儿呢11点准备连线对时之后，继续回到畅游世界的节目现场了，我们待会儿见。
1: 妈咪，我的妈咪，她没有脾气，天天笑嘻嘻。
2: 早上11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她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勇敢。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一号北上 356.9 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一个帆布袋，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走，国道三号北上 366.8 公里，过田寮交流道的中线和外线有轮胎皮，北上294公里在蓝潭隧道有小货车故障在外线车道，北上132公里在后龙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另外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国道三甲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国道八号往西的新吉到台南端，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6线往西20.5公里，在平镇二路口匝道从中丰路上来，砂石车翻覆的事故仍在处理当中。台61线北上262公里过东十二交流道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好，时间早上的11:04，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

上10点到中午的12点半，畅游世界。好，又见今天来陪着你了。好，看一下目前的路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6.9，靠近的男子交流道内建车道有掉落帆布袋，有人说是塑胶板。好，高德一和北雄300在那点高。我见到南马克交流的来算车的有落到磅布地亚。好，来高德三和北雄294蓝潭水的社会车的故障，占用到我算车的。好，国三北上的294蓝潭隧道小货车的故障，占用了外线车道。在台南的永康仁爱街71-1号也是事故，也是事故。好，台南的麻豆区自由路跟新民街的交叉口也是事故在这儿哦。好，都麻烦朋友随时拢小心注意一下，好不好？来，任何会记者后续路况的补充，会记者随时到三江提供了0800-000-1230800-000-123。好，路况呢就记得再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听阿令跟小雨的合唱920。

时间呢来到上午的11:11，1111。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从早上10点到下午1点，畅游世界，我是代班小王子新凯。蔷薇台风呢，外围环流的影响之下呢，气象署发布了强风特报，请大家要留意哦。由于这个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从今天开始到今天下午，在新北市、还有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跟宜兰，还有澎湖，局部地区呢，有可能出现平均风力达到6级以上，或者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今天风势必会比较强一点点，所以大家要留意。那这个警戒的区域呢，在东北方的话是有新北还有宜兰县，在西南方的部分呢，就是刚刚所提到的云林、嘉义、台南跟高雄、屏东，离岛的部分呢，则是在澎湖县。如果呢您从事户外活动的话，一定要注意可能会有强风造成路树啦，或者是一些不坚固的建筑，或者是像是定植物，比如说像是这个电线杆啦，或者是一些树枝啦，有没有可能会因为强风掉落呢？小心留意。那另外呢，户外工作的朋友要更加小心，要加强牢固户外的物品，行车呢遇到强风也要减速慢行。希望大家在外一切平安，平安是最重要的。来国道一号北上的356.9公里接近男子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帆布带。那另外也有听众朋友说，哎，刚刚不是磅磅呢，是塑胶棒哦。好，来，不论它是什么东西哦，利用国一北上356.9公里接近男子交流道的朋友，小心留意了。再来是国道三号北上294公里蓝潭隧道，这里有一辆小货车抛锚了，说就停在外线车道，也请大家行经这个路段小心留意。路况的补充更新，给小格兰道三缸，随时拨打08000001231968即时路网图。现在呢，国道十号往西，顶尖系统往左营端，平均车行速度大概落在40到60公里。换个方向，左营端上来往顶尖系统，这里平均不到40公里，也请大家小心耐心的来通过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张惠妹，《我的存在就是爱你》。

0: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新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行人穿越马路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行为之一，但也是交通事故容易发生的时刻。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时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指示通行，绿灯才通过，切勿抢快闯红灯或任意穿越车道。
2: 同时，过马路时请专心留意左右来车，不滑手机，不低头聊天，确保自身安全，特别是在没有号志的路口，更要停看听，确认安全再通行。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行走，最高可以处新台币500元的罚锾。
3: 安全没有捷径，遵守规则就是最好的保护。提醒大家，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不仅守护自身安全，也让交通更顺畅。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0: 皮皮，今年要毕业了，不知道到哪里找工作，我的未来才能走花路。
1: 别烦恼啊，敏敏，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要举办大型就业博览会，我们揪团一起去。
0: 太棒了，那问问柯柯要不要一起去，像打蘑菇一样，还可以互相讨论出主意。哎，柯柯，你有空吗？
2: 好，拜托，这可是今年度最盛大的就业博览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时间地点我都查好喽，就在6月27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台南市东区大学路1号成功大学光复校区中正堂举办。
1: 听说集结了58家优质厂商，超过3500个职缺，从科技业、制造业到服务业应有尽有。不管你是社会新鲜人，还是准备转职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理想工作。
2: 现场还有职训成果展示、职涯咨询、AI 模拟面试、产业互动体验等丰富资源哦！
0: 哇哦，这简直是直接拿到职涯发展的礼物盒！
1: 想要求职或转职的，都可以先利用台湾就业通网站报名。当天到现场面试，还有早鸟好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2: 6月27号在成功大学中正堂就博会相关资讯，快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699查询。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 是 94.7， 下午的就是从现在10点到下午的1点钟是民分的畅游世界。那现在呢，我是代班小王子新凯，继续来陪伴各位，提供您及时的路况消息。几个施工路段呢，提供给您做行车参考了。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国道3号呢，据报在南下方向，指标呢在378到379公里，这里是进中寮隧道之前，外线车道有护栏工程在进行。另外呢，在国道3号北上，指标360到358公里，接近关庙，外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国道8号的部分呢，是东向的 5.9 到 7.8 公里，台南系统路段内线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更新工程。在先前所提到的国道3号北上294公里蓝潭隧道外线车道小货车抛锚停放，不晓得这一起的抛锚车事件有没有后续呢？如果您也刚好在这个路段，帮忙补充更新一下，国道3号北上294公里蓝潭隧道这个路段外线车道呢，在大约接近11点的时候有通报说一辆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但是呢后续就没有任何的通知了。也麻烦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除了小心留意之外，也麻烦更新一下小货车是不是还在这里呢，还是说你有看到它平安离开了。11点28分，待会呢接近12点钟，大家应该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吃个午餐，或者是呢让自己充分的休息之后养足精神再开车上路。那有任何需要补充的路况消息，您都可以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可以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待会呢11点半一起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我们就在新闻之后再回到畅游式的世界的节目。

时间。好，还有一点点时间，我来补充一下国道10号往东方向左营端上来往顶尖系统路段整体车行速度呢，现在低于20公里，有定点的状况发生，利用这个路段务必小心，务必留意。高德杂破翁当遮影起来翁定金系统，这台的车非常的多，现在目前平均强速度不加20公里，所以你来利用这路段一定要特别注意，要小心。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6月1号的东台湾新闻。为了保障县民安全，净化用路环境，台东县警察局办理了毒驾查缉专案，针对连外重要道路、治安要点周边部署了优势警力，强力取缔毒驾以及毒品犯罪，展现毒驾零容忍的决心。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县警察局表示，依据最新修正之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规定，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已经正式纳入得申请羁押的范围。
2: 依据警政署新修正的取缔疑似使用毒品后驾车作业程序，针对具有毒驾症候的驾驶人，如今唾液毒品快筛试剂检测呈阳性反应，或拒绝接受唾液检验，依客观情状判断已达不能安全驾驶程度，就可以当场以现行犯或准现行犯来逮捕。本局自5月15日至5月28日止，即查获毒驾案件11件，因毒驾案件申请羁押，并经法院准押的既有2人。
1: 台湾县警察局呼吁民众，吸食毒品后驾车的犯罪行为严重威胁无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造成无数家庭的破灭以及财产损害，警方将以强力执法遏制侥幸心态，持续办理不定期路检勤务，并对毒品犯罪溯源追查。同时呼吁民众，如果发现疑似吸食毒品、贩毒或毒驾情形，立即向警方报案检举，共同打造安全无毒的家园。解放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刑大经长期搜证，一举查获了一起毒品案件，兵分多路在花莲市吉安乡新城乡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以及依托咪酯原料、烟油、烟弹，逮捕陈姓贩毒等人，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侦三队经长期搜证，掌握毒贩贩毒事证之后，报警花莲检方指挥侦办，并结合辖区警力同步出击，日前在花莲市吉安乡以及新城乡等地展开搜索查缉，成功查获陈姓毒贩等人到案，当场查扣多种毒品及制毒原料，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说，
4: 现场共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另外查获近年快速蔓延之新兴毒品依托米酯，包含原料、烟油及俗称丧尸烟弹等大量证物，同时也查扣毒咖啡包，不法所得新台币55,500元及手机等相关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3: 花莲县警局表示，近来新兴毒品依托咪酯快速蔓延，更衍生毒驾等公共安全问题，警政署已经列入重点打击目标，警方将持续透过溯源断根策略防止新兴毒品流入市面，也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长时间低头或维持固定姿势，容易引发椎间病变、颈椎病变。一名46岁的厨师因长期固定姿势，导致于颈椎椎间盘突出，手臂麻木无力到差点拿

0: 不动锅铲，索性透过中医的小针刀疗法才化解危机。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中医科医师李维哲表示，这位谢姓厨师因为长期反复挥锅铲低头切菜，造成颈椎神经受到压迫，面对西医的手术建议，患者转而寻求中医协助。李医师运用小刀针法，针对受损与粘连的软组织进行筋微松解，成功恢复神经传导与气血循环，救回了厨师的职业生涯。李维哲医师说，
2: 所谓的小针刀是将一般的针灸的针改为 0.4 到 0.6 毫米的扁形刀刃，它是融合了针的刺入以及刀的松解。小针刀它的治疗优势在于它可以免开刀，不需麻醉，治疗时间短，仅需5到10分钟，伤口也可以快速的恢复。
1: 不过医院也提醒，如果有凝血功能异常、严重心血管疾病或局部开放性伤口者，则不建议施作。治疗后民众还需要修正不良姿势，并搭配规律伸展，才能彻底释放颈椎压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大台北地区及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台湾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的新闻由台东台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时间来到中昼的11:4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下午10:到1:00的畅游世界，我是代班小王子新凯。

有一个关心大家哦，这个退休金的重大讯息哦。这个劳动部劳动基金呢运用局今天宣布，这个最新的劳动基金运用的情形，今年截至四月底，整体的劳动基金现哦这个规模呢达到了8兆3678亿元，收益数为1兆1539.3亿元，收益率为20.21%。哇哦，非常高，对不对？那四月单月的收益数呢为1兆1047.8亿元，整体的收益呢及单月收益都创下了最高的记录。另外呢，受到卫生福利部委托管理的国民年金保险基金的规模来到了8147亿元，收益率呢为 18.04%。 那另外呢，受到农业部委托管理的农民退休基金规模来到了292亿元，收益率为 22.48%。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呢，整体的劳动基金跟国保基金近十年收益率分别在 11.23 以及 11.26， 近五年的平均的收益率分别为 14.41 以及 14.05%。 那投资的效率呢非常的稳健。听到这里，你是不是也对于未来啊，这个如果你有提拨或者是哦，就是你有保这个劳保的朋友，感觉好像更有保障了，对不对？来，路况方面呢，玻璃灾哈，在原本，这个地方呢是台61线北上的262公里，先前在东十一交流道有散落物，现在已经通知辖区，那辖区回报说这个散落物呢通通捡走，通通排除了，大家也可以放心利用。原本在台61线北上262公里散落物已经捡走，已经排除。另外呢，在平面道路的部分，台南市的新营区就在保安宫的前面，这里是新营区的建国路302号的前面，

原本这里的路况呢已经有点车多，但是刚刚又收到了有交通事故发生，利用这个路段务必小心，务必留意。接下来在国道方面呢，国道10号顶尖系统往左营端，这里平均不到60公里，也请大家小心来通过。那车流瓶颈点呢，出现在左营端上来往顶尖系统的路段，平均整体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目前国道10号往东增压起来往顶金系统是咱南部车辆上盖侪、速度上盖慢的路段，那是利用这路段的朋友，请你爱特别注意。哇，国道8号这个时间点居然东西向已经出现了间歇性车流变多的状况。国道8号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台南端上来往台南系统，双向的车流变多，平均大概落在60到70公里。另外呢，在下营系统还有这个嘉义跟云林的方面呢，现在整体在国道的路况方面都是蛮顺畅，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另外在国道3号的古坑系统、水上系统、关田系统、新化系统、燕巢系统、南北向也都是损损损，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路段。11点45分，天气非常的热，适当休息，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呢吃个午餐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上路了。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维里安，一天一天。

那个下跌，民航局今天表示呢，在国际航空的国际线这个燃油附加费将从这个月的7号开始调降那短程的航线呢调降为35美元，也就是大约新台币1098元，长程的航线调降为91美元，大约是2854元。由于受到中东战火的影响，航空客运的燃油附加费四月起调涨为短程航线每航段收取45美元，大约1411元，长程航线每航班收取117美元，大约折合台币是3669元。那民航局表示呢，依据中油今天公告的国际航线航空燃油价格，由每桶的 208.78 美元，大约折合台币是6547元，调降为 160.1 美元，也就是来到新台币5021元。民航局表示呢，已经请航空公司因应这个适当的方式来揭露相关的背景资讯，那以化解消费者的疑虑。同时呢，旅客也可以自行跟航空公司或者是其他官网来查询相关资讯。希望呢，因应接下来六月之后就是七月了，七月就是小朋友要放暑假的时候了，很多的家庭都会在暑假期间安排全家出国旅游或者是各地的旅行。那关于这个国际航这个燃油附加费的调降，希望呢有助于大家减轻负担齁。当然还是要比价啦多做功课，因为有时候有一些特价的票价会突然间出现，那又突然间你错过了它就回不来了。来，路况补充更新，需要大家继续到三港吼。来，先前在台八六往东方向，5.5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一个木块刚刚掉下来的，现在通知处理。台86线往东，就是往关庙的方向，5.5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的内线道，一块叉口落地的车，即马通知处理啊，经过请你爱注意，小心闪避。由于现在这个时间点呢，天气非常的炎热哦。那刚才呢，收到了气象署发布的高温资讯，现在呢，警戒的区域在台南哦，台南的朋友们要留意了。那建议大家减少户外活动跟劳动，避免剧烈运动，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也要留意可能会造成的热伤害。那室内呢，一定要记得保持通风跟凉爽，采取人体或者是室温的降温方法。那比如说像扇风啊，或者是利用这个冰袋来降温等等。那同时呢，如果您家里有一些老弱妇孺的朋友，要多加关心他们一下。记得这个时间点目前警戒的区域就在台南，是黄色的灯号。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接下来这首歌，余冠华，歌名叫做《真爱》。

0: 阿母，今仔不是初一十五，啊，你去庙里做啥物啊？
1: 你逐天哦，伫外口开车趁钱，阿母想要来去甲你点一趴光明顶，保庇你出入平安，有点有保庇哦。
0: 阿母，你放心啦，我逐天开车拢会记得开光明顶。
1: 哟，啊，你当时去安的光明顶？
0: 就是我车头车尾的方向顶啊，迄是开车的人的光明顶哦。不管是变换车道，还是要转弯，都嘛爱拍方向灯，安尼后壁开车的人，唔知怎样安怎开。
1: 阿母甲你点一拍光明灯，你家己嘛大工开光明灯，神明一定会保庇你开车平安，前途光明。安尼阿母才会放心。
2: 亲爱的家属朋友，假使你要变换车道，或者是转弯的时阵，提醒你一定要记得开方向灯。交通部关心你。
3: 亲爱的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每年的11月至隔年的4月是台湾的枯水期，在雨量风枯情况越来越显著的时代，需要大家共同珍惜水资源，由生活做起，节水的好习惯，像是洗米水拿来浇花，洗澡水拿来冲厕，洗衣水拿来擦地，做好水资源回收再利用，节今日之水，解明日之渴。水利署也将持续努力，与你共同守护水水台湾。
4: 台一线北上322公里就在新市路段内线车道，朋友说看到一个大大的保利龙箱，经过这个路段务必小

0: 先避开。台线上北322公里新市这个路段，来线到一卡玻璃弄的箱啊，经过请你注意。来对时中午12点。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寻人启事，
3: 听众朋友们，
2: 假八位，
4: 希望你每一天拢好好啊吃，好好啊困，好好啊过日子。
5: 想要有人做伴的时阵，嘛爱会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哦。今嘛时间是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217.2 公里，在北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帆布，国道一号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161.5 公里，在大甲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发生三台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苑里交流道。国道三号北上一样在 161.5 公里，过大甲交流道的内线有砂石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后方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6线往西 20.5 公里，在平镇二入口匝道砂石车翻车的事故仍在处理当中。台一线北上322公里过新市交流道有保利龙乡掉在内线车道，台86线往东 5.5 公里在台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木块，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时间来到中午的12:03，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早上10点到下午1点，畅游世界，我是代班小王子新凯。中午的时间吼，大概爱赶紧的准备吃饭啊，或者是你已经吃饱啊，冇休困过啊，准备要继续开车来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今仔日中午非常非常的炎热吼，在这个中气象署的部分，会来提醒大家，在咱台南市吼。台南的部分温度真正足高呢吼，加啉寡水，减少伫即个日头公下骹作息或者是运动的时间，一定要确保家己的安全哦。唔但是即个开车安全，咱本身作息的人的即个身体安全嘛真重要。1968即时的网图，国道10号顶金系统往左营端平均只有60公里左右，那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是不到60公里的。国道8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的间歇性车流变多，另外呢，在国道1号的下营系统、嘉义系统跟云林系统南北向顺畅好通行，另外在国道3号的古坑、水上、关田、新化一直到这个燕巢系统也都是南北向非常顺畅非常好通行的，大家都可以放心来利用。再次提醒跟呼吁，这个时间点呢，太阳非常的大，温度非常的高，记得减少在太阳底下工作或运动的。

时间，补充水分，适当休息，还有吃饱饭之后适当的休息一下，恢复精神之后再开车上路了。希望大家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道三工0800000123。吴永吉，海边的囡仔，海边的孩子。

这条歌曲吴永吉《海平安音》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356.9公里接近男子交流道内线车道的散落物已经捡走，已经排除。持续提醒台86线往东的朋友，5.5公里就在仁德系统交流道的内

检车道有一块木头，经过小心避开。还有台一线北上的322公里新市路段内线车道有一个大大的保利龙箱，也要小心避开哦。

0: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京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0: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19分，一起来关心国道即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那线上等候的是燕婷，燕婷好。
1: 新海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8个施工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1号南下 315.6 到 316.1 公里外侧车道，以及台南国一台南系统的加速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道3号北上 359.1 到 358.2 公里，也就是过了关庙服务区之后，外侧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道3号南下蓝潭隧道中间以及外侧车道，现在是在进行设备的维护。国道3号南下 325.1 到 325.7 公里，也就是过了柳营交流道，外侧车道是在进行边坡的维护。国道3号南下 358.1 到 358.8 公里，也就是过了关庙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道3号南下 363.9 到 364.5 公里，也就是

0: 只是在关庙服务区的外面，外侧车道是在进行边坡的维护。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78.7公里，也就是在中流隧道前，外侧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最后，国道八号东向5.9到7.8公里，也就是过了台南系统之后，内侧车道长期是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新。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以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尖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路段，目前也还是车多排队的情况。其余在南部国道其他的路况大致上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的来利用。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元廷，拜拜。
0: 拜拜。
1: 现主席，这个日头非常的炎热哈，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唔通伫日头公下卡时间上长的做工课或者是运动，一定要小撇一下啦哈。而且爱加啉寡茶哈，唔通流汗流了上过济，总唔知安怎会掉痧呢哈，爱注意哦。来，管理有食饭无食饭吼，赶紧嘞！咱这段阵啊是适合休休困的时阵，然后日头真正非常的大。那是还未食饭的朋友，找一个安全的所在，或者是咱的休息站，食一下饭休困一下，继续开车开安全哦。时间来到中午的12:21，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呢？路况补充更新可以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拨经讲0800000123。

轻蔑莫语。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保庇更加有效哦。

时间来到中昼的十二点过二十五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 九四点七，下晡啊中昼十点到一点的这个畅游世界的时间吼，我是代班小王子新凯。目前在咱的国道店面甲高速公路吼，高速公路甲这个快速道路其实看起来拢袂歹啦吼，表现拢袂歹，大家继续来维持。台北十六线往东五点五公里，林德系统这个路段内线都有一块岔口，即马通知处理，经过请你爱注意。第一线上北322公里，新市这个路段内线都一卡大卡的玻璃龙箱啊，落地的家，即马通知处理。来，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26分，您吃饱饭了吗？如果有的话啊，记得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上路了。那也非常感谢您收听畅游世界的时段，待会呢我们在1点钟的时候要把时间交给 Kiki 继续来服务大家。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跟大家分享郭婷云的高尾采购，感谢你收听，希望大家平安。

0: 央广午间新闻。
1: 上任后首次出访友邦，肖副总统6月6号出访帛琉。 AI 概念股利多点火，台股盘中一度大涨近1200点后收敛。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1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总统府今天宣布，副总统萧美琴将于6月6号至10号展开博融专案，出访我国南太平洋友邦帛琉，这也是萧副总统上任以来首度出访友邦。记者 Jason 报道。
1: 赖清德总统日前访问非洲友邦史瓦蒂尼，紧接着萧美琴副总统也将出访我南太平洋友邦帛琉。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指出，出访名称为帛融专案，期盼两国在深厚的邦谊基础上能持续互助共荣，共创两国人民共同福祉，也促进彼此与全球发展。
2: 在今年的6月6号到6月10号出访帛琉，以回应惠树人总统的盛情邀请。赖总统也期许访团要达到以下三个目标：第一个是深化两国的邦谊；第二是协助帛琉推广永续观光；第三呢是见证台帛融邦计划所推动的成果。
1: 外交部次长葛宝轩进一步表示，台帛建交自1999年至今已27年，希望借此机会见证长期合作成果。本次往返帛琉将采取直飞模式，并秉持舒适、安全、便利、尊严等原则。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缅甸北部与中国接壤的掸邦南坎地区发生爆炸，两名救援人员表示事件造成数十人死亡。控制当地的反抗军指出，爆炸是矿业炸药意外引爆所致。自2021年军方政变夺权以来，缅甸一直陷入内战，军方与一系列支持民主的游击队及势力强大的少数民族武装组织交战。国内最具势力的少数民族武装组织之一塔安民族解放军目前与缅甸军方处于停火状态，并控制着这个靠近中国边境的村庄。台湾民族解放军在声明中指出，这些炸药属于该组织的经济部门，目前爆炸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当中。香格里拉对话日前在新加坡登场，外媒报道指出，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成为十多年来首位在演说中没有提到台湾的五角大厦首长。国防部长郭林雄今天对此回应，会持续维持与美方的互动，并善尽维护台海和平的责任。记者李一晨报道。
3: 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在2026亚洲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中发表演说，他提到各界对中国军事扩张及其在区域军事活动抱持忧虑，他也强调美国总统川普相信应该协助那些愿意自助、愿意为自身安全付出努力的国家。外媒指出，赫格塞斯成为十多年来首位在香格里拉对话约30分钟的演说中避而不谈台湾的五角大厦首长。国防部部长郭立雄认为，赫格塞斯强调中国的军事扩张已造成区域和平稳定的威胁，同时也希望透过实力来吓阻威权扩张。
4: 所以我想他也希望印太的区域的各国都应该要增加这个国防预算，所以这个很明显的是他就是一个还是维持他们印太的一个战略，就是集体吓阻，然后防卫分担。
3: 郭立雄表示，台湾处在第一岛链枢纽的地位，位于防卫前沿，当然要强化自我防卫能力，而台美军事交流一向紧密，也会持续维持与美方互动，并善尽维护台海和平的责任，这是台湾应该要做的事情。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今天警告美国不可信任，还说除非美方完全保障伊朗权利，否则德黑兰不会同意与华府达成任何协议。有报道指出，美国总统川普已将一项更为强硬的和平提案回传给伊朗，也凸显出双方仍需弥合的分歧。

0: 期。在历经数周充斥着激烈言辞交锋与偶发暴力冲突的紧绷谈判之后，如今草案若有任何的修改，都可能让正式结束中东战争并重新开放和摩泽海峡的协议面临进一步延宕。前驻斐济代表陈英莲涉嫌在洛杉矶与关岛代表处任职时，不仅诈领房租补助、侵吞 3C 等公务，还不时核销单据，金额达400多万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贪污等罪嫌将陈英莲提起公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1: 外交部前年接获检举，当时担任驻斐济代表处大使的陈英莲涉及贪污，因此将他调回台湾接受调查并移送侦办。台北地检署查出，陈英莲100年间派驻洛杉矶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时买了房产，明知只能请领600多元美金的房租补贴，却填具不实资料，每个月请领2000多美金，5年多内共诈领高达10万多美金。另外，担任关岛办事处处长时，不仅不时核销私人消费，还侵吞高档手机、平板、咖啡机等公务，金额也达2万多美金，同时还不时盘点，造成国家损失了2万多美金。检方侦查后认定他涉及贪污，依法起诉。台北地检署相位主任检察官高宜淑说：“
2: 检察官一，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利用职务上机会诈取财物，侵占公有财物，刑法诈欺取财、公务员登载不实公文书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
1: 检察院先前调查后认为他违失情节严重，已经通过弹劾移送惩戒法院审理。而法务部发现他财产申报不实，重罚了845万元，也创下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不实处罚金额最高的纪录。经广记者吕云宗台报道。
0: 台北股市受到美股收红以及台北国际电脑展登场在即的利多点火，全指股及 AI 概念股同步开高走高，不仅突破45000点关卡，盘中甚至涨近1200点，来到45931点，续创新高。目前指数上涨815点，来到45513点。记者吴依妮报道。
3: 除了中东停火延长的期待推升以外，科技大厂戴尔的营运展望远超预期，加上 Anthropic 的最新估值大幅超越 OpenAI， 让资金持续向 AI 基础建设及供应链靠拢。上周五美股四大指数集体收红并续创新高，道琼工业指数首度站稳51000点大关，上涨0.72%，点燃台股六月开盘强势涨幅，一举突破45000点整数关卡。分析师陈坤仁说，
4: 今年的五月飙涨了5806点的台股，飙了14.92%的台股，纳斯达克指数也飙了8.36%，短线乖离过大，要拉回修正，结果，那买盘超级强劲的，不给修正直接拉上去，所以波段仍然还是 AI 受惠的投资价值。
3: 分析师指出，五月底历经剧烈洗盘后，筹码重新整理，资金积极回流电子全指股与低位接转型股，像是记忆体、被动元件、面板等族群。接下来除了台北国际电脑展，还有苹果开发者大会紧追在后，预计形成强烈题材挹注。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劳动基金今年三月单月收益数才创史上最大亏损，然而今天公布最新运用情形，四月单月收益数为新台币1兆1047.8亿元，刷新单月最高的收益记录。此外，劳动部也公布最新减班休息实施人数为3760人，较上期增加441人，主要仍以制造业为主，其中自行车零组件业者、金属制品制造业者都增加超过100人。人较为显著。台湾中油今天举办80周年庆祝大会，赖清德总统向每位中油同仁致谢，并指出将全力支持中油落实提升能源韧性以及积极导入 AI 技术两项重要政策。记者李依晨报道。
5: 赖清德总统1号出席台湾中油80周年庆祝大会，总统指出，近年来国际能源价格剧烈变动，相较之下，台湾能够维持相对稳定的油价与生活步调，背后就是台湾中油扛起稳定油气供应的重责大任，也协助政府落实稳定物价的政策。
6: 政府不会让中国石油公司孤单，我们一定会跟中国石油公司站在一起，为完成两个目标。第一个是不会损及公司的发展，第二个是会确保员工的利益。
5: 总统也表示，因应新时代的挑战，政府将全力支持台湾中油站稳脚步，落实两项重要政策。
6: 第一，提升能源韧性，面对极端气候与地缘政治的挑战，确保台湾能源稳定供应，

0: 中油的首要政务。未来台湾中油要持续强化油气基础设施，并分散进口能源，提升及时调度与备援的能力。
1: 第二项则是积极导入 AI 技术，期盼不论是在制程优化、设备故障预知或公安管理等面向，都能持续导入 AI 技术，朝智慧化、永续化企业发展方向迈进。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为了防堵毒驾，卫福部表示今年已经下架上万个电子烟贩卖网站，并对3000多家网站停止解析，将持续加速认证检验机构检验量能，建立新型毒品检验程序，并与警政合作，及早协助毒驾者转介成瘾治疗。记者尤若淳报道。
3: 毒驾事件频传，关键载具就是电子烟。卫福部公布精进防堵毒驾策略，国建署烟害防治组组长罗素莹表示，在烟防法上路以来，已经稽查超过104万件，开出上万件的处分，裁罚金额超过9亿。积极稽查之外，也将修法并进。
4: 现在修法的版本已经把持有没入还有财阀的部分都放进来了。这个外界都很关注，也是大家在关心的议题，我们已经积极会跟院里面这边的法制程序会赶快来处理，那也期望能尽快来做这个部分的一个纳管跟完善这样的一个防治机制。
3: 卫福部表示，配合警政署新型毒品尿液检验的需求，会加速办理滥用药物尿液检验机构实验室认证，已经有17家可以送验，其中15家可以验依托咪酯，并跨部会建立新型毒品的检验程序，针对疑似新型毒品的成分，透过中央毒品检验机关以核磁共振来鉴定确认，确保检验不漏接，并与警察机关合作，鼓励遭查获的毒驾者咨询毒防中心，远离毒害。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花莲县吉安警分局接连查获2起毒驾案件，分别逮捕持有依托咪酯烟弹的陈姓及江姓男子，两人的毒品唾液快筛都呈现阳性反应，依违反毒品危害妨碍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记者张涵报道。
5: 花莲吉安警分局北昌派出所员警在吉安乡建国路一段跟自立路口执行巡逻行务时，发现一部自小客车行迹可疑，立即上前拦查。眼尖的员警看到车内疑似有丧尸烟弹，当场以毒品试剂检验，果然呈现依托咪酯阳性反应，并对45岁的陈姓男子实施唾液快筛，确认他涉及毒驾，依法将他逮捕。随后人力派出所员警在吉安乡南昌路跟文化八街口发现一部头灯故障的租赁小客车。上前拦查时，从种种迹象判断45岁的江姓男子有毒驾嫌疑，附带搜索在他身上查获2颗依托咪酯烟弹，唾液快筛同样呈现阳性反应，两人都被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罪嫌送办。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6: 北昌所及人理所同仁在辖内连续拦查2起交通违规车辆，并凭借敏锐的敏感度，当场查获陈姓及江姓2名犯嫌持有2起毒品依托咪酯，当场将车辆查扣，并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将2名犯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后续也将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
5: 检警分局宣示彻底将毒品扫除社区，净化治安环境，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中度台风强密今天距离台湾最近，北部及东北角受到外围环流影响，有局部短阵阵雨，其余地区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要留意雷阵雨。强密明天将逐渐远离，但周四开始受到低压带接近影响，水汽增加，各地的天气将转趋不稳定。记者任兰心报道。
7: 中央气象署表示，2号、3号明后天随着强密台风逐渐远离，各地恢复多云到晴天气，将予以山区午后雷阵雨为主。预报员郑杰仁表示，4号周四起环境水气增加，天气转趋不稳，南部率先转雨，中北部及宜兰山区午后降雨几率也会提高，西半部高温仍可达32到36度。
8: 那从周四开始，环境水气会慢慢越来越多，周四的话在水气稍增多，南部的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目前还是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午后的话在中部以北宜兰地区和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 尤其在中部以北的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可能性。
7: 5号到7号周五到周末期间，受低压带影响，台湾附近水气增加，南部及台东降雨最为

0: 为明显，有局部短暂阵雨、雷雨及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花莲及各地午后雷阵雨几率也将提高。气象署提醒，低压带发展仍具不确定性，周末降雨情况仍待观察。至于中台强密，持续朝琉球及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无直接影响。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的外线有工程施作，后方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刚过了新店出口，原本掉在外线车道的帆布清除完毕。南下在 161.5 公里大甲路段，目前封闭内线还有重线车道清理砂石当中，造成后方车多回堵至院里交流道，沿线车速都不到20公里。另外在先前北上 161.5 公里过大甲交流道，内线车道的砂石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省道台72线西行 14.2 公里，过了公馆路段由纽泽西护栏掉在内线车道，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3: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1: 宜兰县南澳神秘海滩海石洞昨天发生两起受困意外，上午先有25名露营游客因为涨潮受困，中午前全数获救，不料晚上又有一对男女在这里露营遭大浪冲落到海中，其中潘姓女子今天凌晨已经幸运获救，但同行的黄姓男子目前仍下落不明，搜救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当中。刑事局侦破一起假投资诈骗案件，诈骗集团透过社群平台刊登保证获利的投资讯息，诱骗被害人投入资金，累计财损超过4000万元，警方巡线查获18名犯嫌到案。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刑事局侦六大队分析165反诈骗资料库，发现有台中市民在脸书看到投资讯息后，加入昵称七系族的 LINE 投资群组，并以指示在假投资网站附存投顾注册及投入资金，陆续遭诈骗2500多万元。专案小组追查发现，诈骗集团由花莲地区的黑帮成员吴姓男子负责与境外诈骗机房联系，并指挥成员担任收水、前客及车手等角色，其中更有一名阳性女子因网络交友陷入恋爱陷阱，遭诈团吸收成为面交车手。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二队队长陈昭谷说，
5: 本案共发动五波搜索具体，共查获无姓控盘首脑及收水车手及机房机手共18人到案，共查扣现金65000元、手机30只、电脑主机、民众各资、交战守则等赃证物，清查本案被害人共达14人，财损金额达4000多万，无姓犯嫌等18人依违反诈欺、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等，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4: 刑事局呼吁民众投资应循合法管道，切勿轻信网络上标榜保证获利或由专人到府收款的投资方式，若接获可疑投资讯息或求职邀约，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最近出现新的恐吓型诈骗手法，诈团专挑民众看色情或免费影音网站时，突然跳出假冒刑事警察局的网页，称民众违反儿少性剥削，还要民众线上缴罚款。刑事局呼吁民众可别因一时惊慌而上当。记者尤若纯报道。
6: 刑事局防科侦查员江佩云表示，近期警方接获通报，家里的孩子平板出现系统侦测到涉及儿少性剥削条例而被封锁的画面，画面更严厉指控浏览者多次存取违法的内容，涉犯刑法和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利用民众恐慌害怕留下刑事记录的心理，诱骗民众交出信用卡卡号等资讯，否则装置将遭永久锁定并面临法律追诉。
7: 它上面写说，你已经进入了儿少性剥削的网站了，你进入这个网站呢会被锁机并罚款，因为你违反儿少性剥削条例还有刑法，叫民众就是输入那个卡号说啊，你现在要缴款，不然平板会被锁机，就是不能用这样。
6: 刑事局澄清，这个跳出来的刑事局网页为假网页，政府执法机关不会透过网页弹跳视窗来要求民众线上刷卡缴罚款，诈团是想要透过此举搜集卡号盗刷，目前这个假网站已经被封锁，警方会加强网络巡查。

0: 也提醒，如果看到这种画面，请直接关掉网页，不要输入个资，截图上传至165全民防骗网来检举。如果不小心输入卡号，务必致电发卡的银行来挂失，以防遭盗刷。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苗栗一名黄姓男子

0: 击，远警上前示意受检时，男子竟加速逃逸，远警立即鸣笛追捕，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过程中，黄姓男子逆向行驶，企图脱逃，最后在头份市银河南路向内自摔倒地，准备起身再逃时遭压制逮捕。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吴国伟说：“
1: 那在机车前方置物架内发现一托米子烟弹及加热器，且发现黄姓与警方拉扯过程中，将随身包包丢弃路旁的草丛，警方于现场搜索，再查获一托米子烟弹及原料以及安非他命。那经脱衣快筛检测，呈现毒品阳性反应。”
0: 据调查，黄姓男子是苗栗竹南人，当时正要去探望母亲，因毒驾且携带毒品，心虚拒检逃逸。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另依违反道交条例致单举发，并将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牌照。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为了展现强力防治毒驾的决心，高雄市警方公布13名毒驾累犯的姓名和照片，希望发挥社会制裁力量以及吓阻效果。记者徐君秀报道。
3: 高雄市警局今年密集规划取缔毒驾专案，除了路检巡逻及强力拦查外，自5月24号起更配合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断源缉毒专案计划。高雄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副大队长游世新说，
4: 高雄市警局今年1至5月已密集规划取缔毒驾专案323场次，总计取缔毒驾739件，较去年同期增加299件，同时也将交通局依法公告的13名毒驾累犯姓名照片公布于交通警察大队官方粉丝专页，希望透过社会大众监督产生吓阻的效果，未来也将同步配合交通局更新累犯的资讯。
3: 高雄市警局表示，新修正的取缔疑似使用毒品后驾车作业程序，只要驾驶出现蛇形、精神恍惚、语无伦次、肌肉颤抖等情况，在经唾液快筛呈阳性，就可依现行犯逮捕移送。毒驾最高可罚12万元，机车9万元，并当场扣车、吊扣驾照。如果10年内再犯，第二次最高罚12万元，并吊照3年。第三次以上，还会逐次加重裁罚。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一名陈姓男子到邮局汇款6000元，称是要付网络贷款所需的保证金，所幸邮局人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关山警分局拆穿诈骗。记者王玉芬报道。
5: 他都是诈骗你啊，然后有一种可能说，哎，先汇6000给我，他不会照我的合约给你走，或者是他的假合约来跟你讨要更多钱这样。
6: 陈姓男子透过脸书广告加入赖贷款专员办理贷款事宜，对方以办理贷款需支付新台币6000元作为保证金，要求汇款，男子便前往关山邮局办理临柜汇款。经警方查证，该名理财专员所提供的账户早已列为警示账户，确认为高风险诈骗账户。男子听闻后惊觉差点受骗，当场取消汇款，并感谢警方及邮局人员及时提醒，成功守住血汗钱。关山联合所副所长周平和说，
7: 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急需资金心理，以快速来免保人等话术吸引被害人，再要求先支付保证金或手续费，这就是典型假贷款诈骗手法。本案非常感谢邮局行员提高警觉，第一时间通报警方到场协助，成功拦阻民众汇款。
6: 再次呼吁民众应循正常管道贷款，以确保自身财务安全。民众若遇可疑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切勿轻易依指示汇款，以免落入诈骗陷阱。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响应世界滑板日，新北市府将于6月20及21号在市民广场举行新北滑板潮流嘉年华，以嘉年华的形式结合街头涂鸦、滑板赛事、嘻哈演唱会以及文化市集，体验街头潮流文化。记者刘威报道。
8: 随着滑板运动正式成为奥运竞赛项目，新北市府将于世界滑板日举行滑板潮流嘉年华，期盼滑板运动还有街头潮流的生活态度被更多人看见。市长侯友宜指出，本次特别邀请日本职业滑板选手来到新北，透过技术交流、示范演出还有文化互动，促进台湾与国际街头文化交流。且为了让滑板运动成为全民运动，现场除了滑板赛事，也规划街头涂鸦体验、嘻哈演唱会以及文化市集，将滑板运动

0: 还有音乐、艺术、创作紧密结合，让更多人能够借由体验爱上街头文化。
1: 我们街头也办理涂鸦的体验，还有嘻哈音乐，另外很多多元文化也会在这个地方共同响应。我们希望我们市民朋友能够多多来参与新北滑板嘉年华。
0: 此外，体育局表示，活动分为一般竞赛还有体验课程，从即日起到6月16号开放报名，民众可以到指定网站完成技术滑板、长板、冲浪滑板的赛事报名，以及各项滑板教学，还有街头涂鸦体验场次，额满为止。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卫生局六月将展开代谢症候群防治宣导月，首度携手在地喜剧团体，以漫才表演结合健康卫教。记者黄义豪报道。
3: 为让卫教更贴近民众的生活，六月规划推出系列活动，除了健康讲座与工作坊外，也首度结合喜剧演出，透过轻松幽默的方式传递腰围、血压、血糖等健康管理概念，降低民众的理解门槛，同时也提醒民众落实一步二少三多的原则，包括不抽烟、减少饮酒与饮食负担，并且搭配规律的运动，正向的调试情绪与定期的健康监测，从日常的生活着手改善代谢的风险。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4: 而高雄市114年40到64岁族群成人健康检查的资料，代谢症候群异常率约为30.4%，虽然有逐年改善趋势，但仍高于全国平均29.4%，显示代谢症候群对市民健康的威胁。
3: 卫生局诚挚地邀请民众踊跃地参与代谢症候群防治宣导月系列活动，一起用更轻松的方式守护健康，远离慢性病的风险。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一名39岁女性没有慢性病史，也没有任何肠胃不适的症状，但在健检胃镜检查时意外发现早期胃癌。记者徐海伦报道。
5: 医师表示，临床上不少民众误以为没症状就没问题，感觉很痛就是病很严重，但事实上许多早期胃癌、大肠息肉甚至癌前病变在初期都可能毫无症状。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消化科医师黄俊文说，
6: 在我们早发现年轻的很多都还是遗传，占大部分人，不一定是胃肠道的癌症，有一些其他的癌症。他说对啊，你看那个年轻女生，她也是体型都很一般，也没有就是过胖，终究就是她不会有任何症状表现。
5: 黄俊文医师进一步说明，胃癌的重要危险因子之一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幽门杆菌感染大多无症状，但长期慢性刺激可能增加胃癌风险。健保提供45岁到74岁民众免费幽门螺旋杆菌粪便抗原筛检，民众可善用筛检资源，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大台北地区以及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阵阵雨，台湾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阵雷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0度，中部地区28到33度，南部地区32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

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10公里过细指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之间有传动轴掉落，同时造成有两台自小客车压到抛锚停放在路间。北上的 0.7 公里大叶隧道前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3号南下139到140公里过了西湖服务区有三角锥还有轮胎皮散落在全线车道，南下 161.5 公里在大甲交流道前目前封闭全线车道清理事故散落物，造成后方从院里开始沿线车速都不到20公里。国道3号北上 137.4 公里在西湖服务区前有一大捆布掉在中线还有内线车道，省道台72线西行 14.2 公里过了公馆路段有纽泽西护栏掉在内线车道。以上路况由航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听印即时路况，听印实用资讯，听印有趣的话题，听印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听印中。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 94.7。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有没有感觉充满了正能量？不只是全新的。

一天，全新的一周，也刚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月份哦。那当然还是要提醒你，这个礼拜有什么代办事项呢？记得 check 一下，把你的行事历，看一看，按照优先顺序安排好，一件一件的完成。那当然也是要按照惯例来精神喊话。那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代办事项清单都能够打勾勾，心想事成哦。如果您目前行驶在国道途中，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道路状况大致上是顺畅好通行的。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要请大家注意有两个地方，分别在国三南下的292到293公里之间，在蓝潭隧道，中间车道有施工哦，现场还有停放了工程车，所以请大家提前变换车道。经过了施工地点，也请务必要注意你的车行速度，小心的通过。另外是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流马修卡贼，时速大概是落在60到65公里，还是要提醒大家保持适当的车距，还有就是也是要多一点耐心。不过也有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先前在国一北上 356.9 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国一北上 356.9 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掉在内侧车道的帆布袋已经顺利的捡起来咯，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好，不过呢也是感谢听众朋友热心提供的路况讯息，说在台八四东上8公里的地方，delay 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哦，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如果您是利用台八四的朋友，在东上八公里，也就是在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 delay 哎呀家吼，外侧车道爱注意哦，因为有事故正在处理中。也欢迎大家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都可以回报你在路面上看到的障碍物或者是事故讯息，只要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都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哦。那不管你是在路上、在工作、在家里面、在任何地方收听节目，都可以上到脸书、Go IG。只要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我报道，来打声招呼喽。今天星期一，来听一下正能量的歌曲。这是我们听众朋友点播的歌。麻豆阿纪说，想要来听一条林佳怡的《我爱外城市》。

看到了我们的听众朋友麻豆阿纪说想要听我爱我的城市，我忍不住会心一笑。你们很可爱，因为把歌名直白的翻成了中文。好啦，不唔对，我们就是要爱自己生活的地方，跟我爱工作啊，爱有尽管陪伴你的时间。那别忘了哦，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一点，我们的下午茶会一直持续的进行到四点钟。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在国三南下的292到293公里之间，抵达蓝潭隧道中间车道正在施工当中。那现场呢有工程人员，还有停放了工程车，所以请大家记得要提早变换车道，还有经过了施工的这个区域也要记得注意你的车行速度哦。还有台84线东上在8公里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抵达外侧车道为事故，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当中。

听到了这一首舞曲，是萧亚轩带来的《幸福的地图》。每个人都有自己幸福的地图，不知道你们的目的地是哪里呢？但我们在路上开车，如果想要平安幸福的出门够回家，当然都是爱小心吼，路面上的障碍物够事故。来，台八八东向在 5.1 公里，靠近大寮交流道，内侧车道有大石板哦。而且感谢听众朋友，就说要提醒大家，因为这个石板体积很大，所以真的是要小心闪避。利用到台八八的朋友，在东上 5.1 公里，靠近大寮交流道，爱塞伊哦，因为内侧车道吼有大石板，而且体积是蛮大的，所以请一定要小心的闪避。另外，在台南市永康区的小东路649号前，还有台南市东区在东宁路25号前面，阿格五中西区的中华北路一段跟河尾路四段交叉路口都有事故发生。所以我们台南市的朋友，如果您走永康的小东路，在经过649号的时候要小心，在这前面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当中。另外还有东区的东宁路25号前面，歌舞中西区的中华北路一段跟河尾路四段交叉路口一样，都是有车祸正在处理。也感谢大家持续的帮忙补充还有更新路况，0800-000-123 0800-000-123

还有国食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持续车多，车速是低于55公里。包括了往左营的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往顶金系统尊比被汇入国一的南下车车道，好，还有下方的平面道路都是有出现排队的状况，所以请一定要多点耐心，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至于稍早之前在台84线东上，在8公里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发生的两部连接车擦撞事故，已经顺利的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哦。所以如果要利用到台84线的朋友，之前在东上的8公里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发生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可以放心的利用。好，那接下来呢要请你小心到的是这个路面上的障碍物，在国一南下的217.2公里靠近北斗交流道，在外侧车道有帆布掉落，还有台78线西行的21.2公里过土库交流道，有纸箱还有桶子掉在外侧车道，那以及在台88东上的5.1公里在接近大寮交流道的地方，内侧车道的大石板也还没有接获排除，龙爱车打给持续的塞移哦。那另外是施工的路段，在国三南下的258.4公里斗六路段，国三南下258.4公里在斗六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沿线都有摆放了三角锥。还有国三南下292到293公里之间蓝潭隧道，从在隧道前然后到了就是隧道里面，中间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也影响到了车行速度，所以请大家还是要记得哦，提前变换车道，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那也请大家小心哦。那如果说在路上有发现了障碍物或者是事故，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也欢迎你可以拨打警广的服务专线做个回报，0800-000-123，0800-000-123。

这是为了巧克力饼干品牌制作的广告歌曲，而且之前还有在日本的 Oricon 排行榜跟 Billboard 都拿到了非常好的成绩。那他的创作灵感是来自漫画《蓝色时期》，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看过呢？那有很多人就说，从这首歌好像得到了安慰，因为他就是在讲，也许你的生命中有一些事情，就可以带给你很深的感动，你是没有办法轻易的放弃的，因为太喜欢了。但那就是一种很煎熬，因为就是一种痛苦，然后又同时快乐的感觉。所以不管怎么样，还是想要坚持下去。有时候我如果写不出稿子啊，或者是没有灵感，我就会听一下这首歌，就想说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跟我一样，我不孤单。星期一也把这首歌曲送给你们，希望也可以带给你一些能量喽。接下来听到的这一位今天过生日哦，他是奶茶刘若英。

0: 这是五月天的阿信为了刘若英量身打造的年华。他就说他认识的刘若英感觉就是一个不管到了几岁都是心中会住着一个小女孩的样子，所以这首歌的旋律就会让大家感觉很像刘若英坐在秋千越荡越高的 feel 哦。我们有归人的听众朋友吗？台南的归人圆环在去年底的时候有完成了科技执法的装设，那在经过了宣导期之后，原本呢是定在今天要启用，那主要会锁定没有停让行人的这个违规来开罚。好，不过呢，因为最新的消息是因为在圆环旁边的一座公车站牌，它影响到了驾驶朋友可能会看不清行人，所以会在做了改善之后会延后到7月1号，7月1号哦，会正式来取缔。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反正呢，不管是怎么样，只要说有这个行穿线的路段、路口，还有可以让行人穿越的交叉路口，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必须要停让，行人先行。没有停让的话，可以处以1200到6000元的罚锾。而且，如果说你骑脚踏车没有停让，这也是可以处以300元到1200元的哦。好，所以说，如果您是在台南归人的朋友，归人圆环从7月1号开始会来正式的取缔未停让行人的违规，而且是用科技执法，会让违规的人无所遁形。也感谢听众朋友说，在国三北上的418公里过了坎顶交流道，在内侧有大型铁链掉落。所以爱塞吉哦，在国三北上的418公里过坎顶交流道，在内侧有大铁链掉落。准备对时，我们要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等一下再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1: 你听见了吗？我想说的话。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鹿竹到高科，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 161.5 公里大甲前持续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在处理砂石车跟三台车的事故，受事故影响，南下的苑里到大甲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418公里过了坎顶，在内线车道有铁链掉落。国道五号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内政部表示，近年山难获救率创十年新高。5月21号，内政部部务汇报由国家公园署、消防署及空勤总队报告山域安全管理与救援精进作为。内政部指出，未来将持续结合陆空科技搜救、跨机关协作及登山安全管理，提升山域救援效率与民众登山安全。国家公园署长王晨基表示，为了防范山域事故，除了增设防民设施与导引标志，也设置携带式加压舱 PAC， 有效协助高山症患者争取黄金救援时间。各个国家公园管理处也在雪季等高风险期间加装装备检查及防民标记。此外，透过台湾登山申请一站式服务网及国家公园登山报道 APP 推播即时气象与环境资讯。
2: 我们实验所有的山屋，39个山屋里面呢，我们都有一些急救的这些设施，尤其是 PAC 这个加压舱，39个山屋里面都有这个加压舱。另外这几年我们国家公园署还有林保署这些登山协会，他们花了很大力气做了很多的防民的这些标示。
1: 另外，在凝聚管理共识方面，国家公园署与全民运动署召开跨机关协作会议，研拟登山管理新政，并在5月28号研讨会中说明相关政策细节，邀集国内专家学者、民间团体及中央地方机关共同研议更具韧性的山域安全管理与救援机制。王晨基表示，为了强化山域活动制度化管理，已与运动部、农业部林业署及自然保育署等部会研商，未来将配合主管机关制定登山活动管理专法，研拟高风险路线强制聘用合格向导等配套措施，提升全国管理一致性。
2: 我们要建立一套一致性的这个山域活动的一个管理规范，登山在什么样一个难度啊，4级、5级、6级的这样一个难度的时候，就一定要聘请这个向导，拥有向导证的这些人才可以带上去。所以这个部分全民运动署正在研拟这样一个定型化企业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的一个规范啊。这些议题我们在当天的研讨会也会开放一般的山友、一般的民众，我们来看看，大家共同来讨论、来精进。
1: 另外，为了提升原乡部落在地自救互救能力，内政部表示，12支原民特搜队已在5月15号成立，共216人，其中原住民占91.6%，可发挥在地经验及熟悉地形优势，平时支援山域事故救援。相关酬劳制度也正在规划中，期盼长期留住人才。消防署主任秘书郑志强表示，自113年起，消防署投入约7.5亿元，推动提升山域事故救援效能5年忠诚计划，全面强化科技搜救能量。是114年山域事故获救率提升到93.24%，创近十年新高，获救人数达648人，较10年前成长将近3倍。
3: 山域事故我们获救率提升到了94.24%救到了648个人，那这是近10年来最高的除了这个民力部分呢，我们其实也成立了原民特搜队那今年他已经成军了那原民特搜队他其实针对各种灾难都可以去执行。那山域或是溺水其实都是其中的一个，那我们也希望借助它在地的专业性跟对环境的熟悉性，来帮助我们把这个时间缩得最短。
1: 内政部强调，将持续结合中央地方及民间力量，携手志工、在地部落及保安警察第7总队等单位，共同巡护与查核，维护山林环境与登山。

秩序，持续精进善于事故预防与救援能量。内政部也呼吁，空中救援资源十分珍贵，民众登山前应审慎评估体能，妥善规划行程，备妥 GPS 通讯设备，并落实留守人制度。透过政府与民间共同合作，培养登山者自律与责任意识，共同守护山林与生命安全。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警广台南分台换新频道 FM94.7， 更好的交通路况服务都在这里。想要知道最新打诈消息及各种犯罪预防新闻，别忘了锁定 FM94.7 警广台南分台，收听警广，掌握方向。欢迎继续收听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

0: 路口是人车交汇最频繁的地方，也是事故风险最高的地点。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经路口时应减速慢行，看到行人正在或准备穿越行人穿越道时，务必主动停让，并保持安全距离，给行人安心通过的空间。
1: 同时也提醒行人朋友，走在路口或穿越马路时要专心通行，依照号志指示，不滑手机，不分心，随时注意左右来车，确保自身安全，人车彼此尊重，才能降低事故发生。
2: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驾驶人未礼让行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行人若未依规定通行，也可能受罚。提醒大家，车辆停让多一分，行人安全多一分。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0: 这一首歌曲的旋律很简单。那今天除了是世界牛奶日，还有一个节日哦，就是说好话日。真的太酷了，这个世界有好多奇妙的节日，但是我觉得这个节日是蛮有正能量的。它是要告诉大家，今天就算再忙，都不要忘记可以给身边的人，甚至是陌生的人，说一句温暖的好话，可以给个赞美，让这个世界更美好哦。所以我赶快的把我的歌单安排了这一首王心凌的《忘了说你已经很好了》送给大家。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4，虽然你的工作可能还没有结束，还在进行当中，像刚才有听众朋友就先递了假单说要去开会，那不管怎么样，先跟你们说声辛苦了。然后对，我们都是最好的。然后这首歌啊，我觉得也很巧，因为前两天我刚好跟好姐妹约会，那我们也有聊到了这件事，对，他大概跟我讲了2个多小时的话，就是要叫我，就是你可不可以不要老是就是标准的，就是用放的这么的高之类的。然后我就说，没有啊，我现在已经降低了很多的标准了耶。他就说，我们真的很害怕你把自己搞得很累。所以就让我想到了，哎，很刚好哎，因为今天是说好话日，送上这一首作品，那也希望跟你们互相勉励。还有我们上次不是有听了林嘉庆执行长，就是穗禾心理治疗所的执行长，那在聊 AI 这件事情，然后也有顺便的聊到了，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够好就好。OK， 那我们就言归正传，回到了景广台南分台。你现在正在锁定的就是 FM94.7。
1: 我是 Kiki。
0: 目前车多的路段在哪里呢？请注意哦，国一南下，从陆竹到高科。国一南下，陆竹到高科，车子还是很多，车多速缓。还有在国一北上343.4公里，在高科交流道之前，一样是车子走走停停的瓶颈点哦，都要请大家特别的小心。而且因为国一在北上的343.9公里，高科出入口集散道都持续是有施工在进行的，所以沿线都有摆放三角锥，也是要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爱惜仪哦。

另外是国三南下的 258.4 公里，在斗六路段外侧车道马西五施工，还有国三南下的292到293公里，在蓝潭隧道中间车道受到施工影响，所以是封闭的，平均车速不超过55公里。如果会利用到这个路段，请记得提早变换车道，我们循序渐进，保持好适当的车距哦。那至于障碍物，好，也来盘点一下。国一南下 217.2 公里，靠近北斗交流道，在外侧掉落的帆布，以及国三南下242到243公里之间，在竹山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有轮胎皮，还有国三北上418公里，过了坎顶交流道，在内侧车道是有大铁链。阿哥五台78线西行 21.2 公里，过了土库交流道，在外侧车道掉落的纸箱还有桶子正在排除当中，以及台88东上 5.1 公里，在接近大寮交流道内侧车道的大石板也是还没有接货排除。所以这些障碍物都要请大家小心哦，包括有国一南下 217.2 公里，在靠近北斗交流道外侧车道是有帆布掉落。好，还有国三南下的242到243公里之间，在竹山路段有轮胎皮掉在中间跟外侧车道，以及国三北上，哦，这个路况就在现在，好，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国三北上418公里，过了坎顶交流道，在内侧车道的大铁链已经在刚刚捡起来咯，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这个地方。不过在台78线西行的 21.2 公里，过了土库交流道，在外侧车道掉落的纸箱购物桶子还在排除当中，以及台88东上 5.1 公里，靠近大寮交流道有大石板掉在内侧车道。好，感谢听众朋友，这边有收到了最新汇诊进来的路况讯息，说在台88东上要靠近大发出口减速车道上有掉了一整圈的轮胎皮，这个是会影响到通行的，所以请一定要小心哦。台88东上靠近大发出口，在减速车道上有掉了一整圈的轮胎皮，以及国一北上338公里，在路竹路段中间跟内侧车道间有塑胶椅，

今天要说好话，除了忘了说你已经很好了之外，还要跟你们说谢谢你们当我的空中好朋友。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就是韦礼安还有东海的跨国梦幻联动，这首歌的是最好的朋友。好，这里呢也有一个交通资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高铁在今天宣布，因应了暑假期间旅运的需求很旺盛，所以从7月1号开始到8月31号暑假会增班哦，每周会增开22到29个班次，算一算就每个礼拜的总班次可以达到1156到1163班次，更全方位的服务大家。那这一次增开的班次会集中在平日的晚上，还有周五南北向跟礼拜天的南下时段，就是要加强可以服务暑假期间出游或者是参加各种活动的旅客。然后还有同步在7月1号到8月31号有推出了少年优惠专案，少年人爱住一天哦，或者是如果家里面有少年人就可以告诉他们多多的利用，这是12岁到18岁的少年朋友，如果有搭乘指定车次可以享有5折、75折或者是88折不等的优惠。哇，诶，这个对于我这个长期搭乘高铁的忠实顾客来说，这个折扣很好诶，因为我现在几乎是抢不到像5折这种折数，能够抢到8折就要偷笑了。好，那这个少年优惠专案的车票会从6月3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三凌晨12点开始开放大家预售。国一北上在338公里陆竹路段，在中间还有内侧车道有塑胶椅掉落，要小心哦，塑胶椅掉在了国一北上的338公里在陆竹路段中间跟内侧车道间。还有台88东上在靠近大发出口减速车道上是有掉了一整圈的轮胎皮，那这个呢也是一样要请大家小心，因为会影响到你的通行安全，所以要小心的闪避。在台88东上靠近大发出口减速车道上有掉了一整圈的轮胎皮。另外是在台78线西行的21.2公里过土库交流道，掉在外

特的纸箱还有桶子正在排除当中。那以及国三南下242到243公里之间，在竹山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间有轮胎皮，也是要请大家小心的闪避。还有事故是在台南市南区，好，在喜树路还有万黄一路的交叉路口，台南市南区喜树路跟万黄一路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当中哦。继续我们要来听到的全世界最好的朋友，这是康康还有荒山亮的合作。歌曲之后，我们要先来关注一下全国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为了防堵毒驾，卫福部表示今年已经下架上万个电子烟贩卖网站，并对3000多家网站停止解析，将持续加速认证检验机构检验量能，建立新兴毒品检验程序，并与警政合作，及早协助毒驾者转介成瘾治疗。记者游柔纯报道。
2: 毒驾事件频传，关键载具就是电子烟。卫福部公布精进防毒毒驾策略，国建署烟害防治组组长罗素英表示，在烟防法上路以来，已经稽查超过104万件，开出上万件的处分，才罚金额超过9亿。积极稽查之外，也将修法并进。
3: 现在修法的版本已经把持有、没入还有财阀的部分都放进来了。这个外界都很关注，也是大家在关心的议题，我们已经积极会跟院里面这边的法制程序会赶快来处理，那也期望能尽快来做这个部分的一个纳管跟完善这样的一个防治机制。
2: 卫福部表示，配合警政署新兴毒品尿液检验的需求，会加速办理滥用药物尿液检验机构实验室认证，已经有17家可以送验，其中15家可以验依托咪酯，并跨部会建立新兴毒品的检验程序，针对疑似新兴毒品的成分，透过中央毒品检验机关以核磁共振来鉴定确认，确保检验不漏接，并与警察机关合作。

0: 鼓励遭查获的毒驾者咨询毒防中心，远离毒害。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台中海线地区发生冷气室外机连续窃案，清水警分局专案小组跨县市逮捕两名犯嫌，其中一人还涉嫌毒驾，全案依法严办。记者陈怡玲报道。
2: 台中市清水警分局近日陆续接获沙鹿五期地区民众报案，称冷气室外机遭窃，共计三部，价值约新台币10万元。案经成立专案小组，调阅监视器后，锁定40岁何姓男子及50岁沈姓男子，发现两人为了掩人耳目，竟驾驶悬挂他人车牌的自小货车犯案。专案小组搜证后，向台中地院申请搜索票，在沙鹿区及彰化县福兴乡突击逮捕两人，并查获安非他命、依托秘制烟弹、吸食器及作案工具等证物。现场也发现沈姓男子涉嫌毒驾。清水警分局沙鹿分驻所所长杨炳雪说：“
3: 沈嫌查获时正驾驶交通工具，经初步检测呈现阳性反应，涉嫌毒驾。”全案将两嫌依法移送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2: 清水警分局分局长郑宏文强调，将持续打击民生窃盗，并落实毒酒驾零容忍的执法决心，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经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1: 花莲刑大经长期搜证，在检方指挥下一举查获一起贩毒案件，兵分多路在花莲市、吉安乡、新城乡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以及依托咪酯原料、烟油、烟弹，逮捕陈姓毒贩等人，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记者张涵报道。
4: 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侦三队经长期搜证，掌握毒贩贩毒事证之后，报请花莲检方指挥侦办，并结合辖区警力同步出击，日前在花莲市吉安乡及新城乡等地展开搜索查缉，成功查获陈姓毒贩等人到案，当场查扣多种毒品以及制毒原料，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说：“
5: 现场共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另外查获近年快速蔓延之新兴毒品依托米酯，包含原料、烟油及俗称丧尸烟弹等大量证物，同时也查扣毒咖啡包，不法所得新台币55,500元及手机等相关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4: 花莲县警局表示，近来新兴毒品依托米酯快速蔓延，更衍生毒驾等公共安全问题，警政署已经列入重点打击目标，警方将持续透过溯源断根策略，防止新兴毒品流入市面，也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大台北地区及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台湾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为阴时多云，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7到30度，中部地区28到33度，南部地区32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天气好冷哦，终于到可以迁徙的时候，好棒哦，我们又可以去南方玩了。飞呀、啊、飞呀、啊，温暖的太阳我来了。
1: 慢点慢点呐、啊，你好好飞啦，不要哦，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哦，我都要撞到你的啦。
0: 哎呦，我的朋友都在等我嘛，半年不见，真的好想他们哦。当然要飞快一点啊，只要看到前方有东西，我就左闪右闪，完美闪避。
1: 妹妹呀、啊，你这样不行啊，不按速度乱飞，脱队迷路了怎么办？如果人类跟你一样的话，那就交通大乱了啦！
0: 啊，什么意思啊？他们不能飞，用那种叫车子的东西跑来跑去，感觉好麻烦哦。
1: 人类在快速道路要遵守速限啊，就像我们。

0: 成群结队的飞也要有规定速度啊，避免超速反应不及酿成危险。
1: 哦，原来如此，那我保持速度慢慢飞好了。
0: 还有啊，人类在变换车道的时候会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一直到变换完成都要使用方向灯，不然哦，我飞在你后面就要出鸟事了啦。
1: 难得大家一起飞，我太兴奋了嘛。那姐姐你说说看，我们的方向灯在哪里啊？我变换飞道的时候也要用。
0: 哎，啊，我飞那么多次还第一次遇到这种鸟问题耶。
2: 行驶快速道路时，不得骤然或任意变换车道。如需超越前车或变换车道，应先显示方向灯，告知前后车辆，并保持足够安全距离及间隔，确认安全后才可以超越或变换车道。切勿超速行驶。提醒您，变换车道务必打方向灯，并依速限规定行驶。小动作，大安全，让我们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养成良好驾驶习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4: 我回来啊。
3: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4: 啊，我去隔壁提些物件而已。
3: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4: 啊，
3: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4: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听到的这首作品是杨丞琳带来的《仰望》。现在你如果仰望不得了，你会迎向蓝天还有大太阳。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43喽，但是气温在感受上还是很热，特别是在户外工作还有活动的朋友。气象署也在刚刚更新了高温资讯，今天的高温是落在台南的玉井还有南化，达到了37.2度。然后在嘉义还有台南、高雄跟花莲都还是要注意高温，请大家一定还是要记得哦，多多补充水分，别等到觉得口渴了才喝哦，因为这样子呢很容易就会缺水，一不小心就会热伤害。也感谢你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我是 Kiki， 陪伴你快乐出门，平安抵达目的地。那目前从云嘉南一路到高屏大致上是好走的，在国道的部分，而且先前在国一北上340.4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掉在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的4-5个塑胶椅都已经顺利的排除，所以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哦。国一北上340.4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在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的4-5个塑胶椅都已经清除完毕了。好，不过呢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持续车多，时速不超过30公里哦。那特别是要往左营的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还有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有排队排长长的状况，真的是需要大家多一点耐心了，还有注意你的安全车距。好，另外呢在国一南下的217.2公里靠近北斗交流道外侧车道有帆布，还有国一北上338，好，那这个路况已经在刚刚排除，就是塑胶椅。那我们接着呢再来关注到的是国三南下的242-243公里之间，在竹山路段掉在中间跟外侧车道的轮胎皮还在做清理的动作，以及台78线西行21.2公里过土库交流道，在外侧车道掉落的纸箱还有桶子也还没有接获排除，都要请大家持续的小心哦。以及台88东上靠近大发出口，在减速车道上掉的一整圈轮胎皮也是还在处理当中。好，除了障碍物，另外呢是在国三南下的292-293公里在蓝潭隧道，从进隧道前到隧道里面中间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平均车速

不超过55公里，所以请提早变换车道，还有循序渐进。那当然，安全的车距这个是必定要的，请大家小心的经过施工路段，在国三南下的292到293公里蓝潭隧道中间车道，因为施工封闭哦。另外是有一起事故，是在台南市归仁区，在归仁区的大成六街18号前面有车祸发生。那这起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所以请会经过台南归仁的大成六街18号前面的听众朋友，请务必要小心。还有目前在台南市仁德区的中正路，从仁义路到中山路这个路段车多拥塞，以及在永康区的公园路往南方向，从六甲顶到成功路这个路段平均时速只有17公里。还有北区的小北中央路口，一路走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到永康交流道，好，都是持续车多的哦，请大家一定要小心。你们最近有抬头看看天空吗？晚上的夜空。前两天月亮很圆很亮耶，不过我们要听到的是星星的歌，呵呵，不是月亮，要送上的是旺福有星星的晚上。

今天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诶，开车的朋友不可以这样子乱看，请注意车前状况。但是如果说有散散步的时间，可以抬头看看一下是不是有星星的晚上。现在就是都有这个在警广工作的职业病。对，讲到了跟交通安全相关的，就是一定要提高警觉。好，在最后呢，要来补充一下，在台南市安南区安和路四段跟长和路二段的交叉路口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在安南区安和路四段跟长和路二段交叉路口有车祸正在处理哦，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那当然也希望今天在节目中提供的资讯还有安排的歌曲都可以提醒你们美好的一天，一路往前。最重要的就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还在工作岗位努力中，也跟你说声加油，干巴爹 ，Go fighting！ 谢谢你们的陪伴哦，一起度过了三个小时。最后呢，要把时间好要交给这一位周伟杰，以《情为这条心花香》送给大家。还有，也要待会儿呢，由新凯继续陪伴你们下班乐翻天。啊，我们明天下午1点见哦，拜拜 ，See you。

现在时间下午四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进广州好啊。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台北，南下鹿竹到沟科，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落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 161.5 公里大甲前，持续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处理事故当中。受到事故影响，南下的苑里到大甲车速低于20公里。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的 2.8 公里过了南寮端有事故发生，以及现场有碎石散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敏敏。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要举办大型就业博览会，我们揪团一起去。
1: 太棒了，那问问克克要不要一起去，像打蘑菇一样，还可以互相讨论出主意。哎，克克你有空吗？
2: 好，拜托，这可是今年度最盛大的就业博览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时间地点我都查好喽，就在6月27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台南市东区大学路1号成功大学光复校区中正堂举办。
0: 听说集结了58家优质厂商，超过3500个职缺，从科技业、制造业到服务业应有尽有。不管你是社会新鲜人，还是准备转职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理想工作。
2: 现场还有职训成果展示、职涯咨询、AI 模拟面试、产业互动体验等丰富资源哦！
1: 哇哦，这简直是直接拿到职涯发展的礼物盒！
0: 想要求职或转职的，都可以先利用台湾就业通网站报名。当天到现场面试，还有早鸟好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2: 6月27号在成功大学中正堂就博会相关资讯，快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3699查询。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大力。

时间来到下午的4: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那气象资讯先播的在哦，今天呢台风强密的外围环流，东北季风呢带进了少量的水汽，迎风面的北部还有东北部转为局部短暂雨的天气形态。中午过后呢，各地山区有机会出现短暂阵雨。那北台湾呢，天气因为下雨的关系会偏小啊，温度会下降一点点，但是呢明天水汽会减少，气温也会慢慢回升，各地都会是白天比较热的天气形态。那中午过后呢，山区还是有机会下一些短暂雨的机会。根据气象的最新模拟显示呢，气象专家吴德荣也表示了，3号跟4号强密远离西南季风进入南海，台湾白天啊温暖而且蛮热的，大气呢比较不稳定。三号山区午后会有对流发展，四号的山区午后对流发展会扩及到部分的平地。好，基本上呢可以说是气温慢慢回升，那山区午后会有机会出现短暂雨，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子哦。那今天的最高温度在哪里呢？大家猜猜看哦。玉井跟南化达到 37.2 度哦，是蛮热的温度。那所以说在外工作或者是运动的朋友记得补充水分。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8号往西新市往台南端，平均车行速度落在40到60公里。国道10号东西向顶金系统往左营端，这里是南部车流瓶颈点，平均大概只有30公里左右。另外呢，掉落物在国道1号南下265到266公里之间，过了嘉义中内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散落。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我们到三港拨打0800-000-123。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徐怀钰《冒险气球》。

0: 哎、欸，老板，他这一箱东西有一半都烂掉了、欸。
1: 这个牛奶里面怎么会出现苍蝇啊？
2: 老板，啊，你不是说这个三天东西就会到吗？
3: 这样我等下明天也不赶快呢？
4: 怎么都是购物行程呢？
5: 老板，我要退货。
6: 我钱都汇了啊，东西呢？
7: 消费问题、消费纠纷，请听消费情报站。
8: 今天的消费情报站，我们特别邀请消基会的财务长林蒙祥林教授来上线喽。教授好。
9: 是，主持人及各位听众大家好。
8: 是，教授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主题由您来公布一下好吗？
9: 好的，是我们当事人金融注记。
8: 金融注记这个名词听起来很陌生耶，是不是可以跟听众朋友讲一下这个金融注记？
9: 没问题。哦，嗯，好的，抱歉，快速的跟大家说明一下。当事人的金融注记是指啊，我们像有一个单位叫财团法人金融联合征信中心，那它是我们金管会的周边单位，那它负责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跟金融机构往来的所有资料，或者是我们假设今天要去工作，那公司可能要请求请你呢提供所谓的信用报告，
8: 是，
9: 那我们都可以在该中心那边查到。那因为呢金融

0: 助剂呢会跟着我们的高龄，或者是我们今天呢有需求的时候来订定。那什么需求呢？比如我不想再增加自己的负担，比如说自己的定力不足，所以有可能会连续的申请贷款，一直办信用卡。也有可能会是基于诈骗，比如说我怕我被骗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万一我没有做助记的话，那那个贷款跟申请信用卡就出去了。或者是我们常常有一些人情压力，哎呀拜托担任保证人啊，
1: 是，
0: 或是你帮我办一张卡呀、啊、之类的这样子。然后再来，如果假设今天认为廉政中心的资料有疑义，或者是有需要跟金融机构说明，或者是要提醒金融机构与债务人该当事人之前要跟他往来时会有一些审慎考量的一个地步时，那我们都可以透过金融的这个信用助记来做处理。所以所谓的助记的意思就是呢，您可以向廉政中心申请这个助记，助记的内容就包含就刚刚我说的，诶，
1: 是
0: 我们不再办贷款了，不再办理信用卡了。那这个时候如果假设我们今天被骗了，或是基于人情压力去办一张信用卡，那银行在核卡的时候呢，他会看到我们的这一个就是廉政中心上面的，哦，这位当事人他有助记耶，不再办卡了，那这个时候他就没有办法能够被核准过了。哦，所以如果假设今天定力不足，可以透过信用助记来帮助我们自己把定力充足。那如果也怕被骗的话呢，也可以透过这层方式，那他就会跟你说，对不起哦，你这张卡没过哦，是因为你上面注记的时候就不能让你过。那你是不是可以多一层保护跟思考来考虑要不要做这一个相关的金融服务跟申请。
1: 好，谢谢教授的一个说明。但是我想要请问一个问题，就像您刚刚所说的，这个金融助记是防止自己，或者是说我们也希望说我现在的信用卡都够了，我也不希望说我去做贷款，或者是就是可能我怕说被诈骗集团来利用。但是呢，如果说我现在还年轻，我可以去办这个助记，那未来如果我真的有需求，我这个助记我还可以把它取消吗？
0: 好的，这个第一个呢，这个助记呢要年满18岁，就是你成年，而且他法律上有完全行为能力哦，
1: 是，
0: 那他就一定可以自己去办。不过他这边提醒一下，要自己办，不可以由别人代办
1: 哦。
0: 那除非你今天是受到辅助宣告或监护宣告，或者是你今天是无行为能力人或这个限制行为能力人，这个时候才会有辅助人、监护人或这个法定代理人帮你代办的可能性哦。所以像现在，这个比较年轻的时候办这些东西，那也能够帮助自己不要过度的挥霍，或者是过度的去把这些债务呢去变成债台高筑，所以它也是另外一种好方法。那如果假设我未来要把它做更动可不可以？可以的，我们会有一个叫做这个助记呢，可以去作为相关的这个叫做取消，所以基本上面来讲也没有问题。所以你可以去把这个助记，我们简称叫做所谓的注销啦，所以助记可以随时申请注销，也可以在申请注销原助记之后再去申请一个新的助记都没有问题。
1: 好，那另外再请问教授您一个问题，就是针对目前的金融助记这样的对象，一般会是以年轻人较多，还是说是年长者较多呢？
0: 好的，其实每个层级都一样，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步入到超高龄化社会，所以其实我们要担心的是，像最近应该在我们的这个媒体上大概都有一位公众人物，当然这个是很不舍也不是很好的状况，但是他却把他的精神跟身心状况就是大家来讨论嘛。
1: 对，
0: 那一样的道理，就是您可以就是可以自己的审视一下，当我们逐渐步入高龄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身心状况都不若年轻的时候，所以思虑稍微可能没那么的快，不没有那么敏捷，也可能在充足性上也不够，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任何一个时间点都适合去办理信用助记。当你今天的信用要避免他今天会越来越扩张时，所以像高龄者，如果他今天的确是有时候会因为什么样子的缘故忘了什么事，或是他很容易的会被人家带着风向走，甚至于是被骗的，那这类人其实就还蛮适合要去办信用助记的，因为避免到时候一骗就骗了好多钱就
1: 对。
0: 那如果是年轻人，或是正在我们的这个发展中，那你也可以去办理信用助记，将自己的这个原来的坏习惯，可能自己没有办法约束自己的话，那或许我们就可以去检视一下自己的财产状况。那有一些可能是浪费的，或者是觉得会对于自己的生活产生影响，但是却不是必要的，那或许可以透过信用助记把自己这个未来的这种所谓的破洞呢，能够把它稍微堵住，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1: 哇，听到这里，其实我觉得办理金融助记其实是一件对自己好像都是蛮正向的一些，就是约束自己，然后同时呢也能够保障自己不再因为自己的这个一时手软，一下子可能买太多东西，或者是也怕说自己被骗啊，那只是说

0: 这样的金融助剂听起来乍听之下都还不错，那只是说想知道的是，针对于这样的一个金融助剂啊，有没有可能是包含我们如果说要办理的话，我们要去哪里办理呢？
1: OK， 那按照我们廉政中心上面的这个内容呢，第一个当然就可以要临柜办理这样子。好、哦，所以我都会建议各位就直接的用临柜办理的方式。那你可以临柜办理，也可以用邮寄的方式办理。所以大家都可以到我们的财团法人金融联合征信的中心里面的网站上面去看一下，对，没有问题。
0: 哦，好，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金融联合征信中心这个地方就可以来做临柜的办理。那通常刚刚我们这个教授有提到是要本人过去办理，那除非您的家人是因为需要协助，但是这个需要协助呢，可能就是像刚刚所提到的，可能是监护人啊，
1: 监护宣告或辅助宣告的时候、哦、对，或者是你是一个无行为能力人跟限制行为能力人，
0: 对
1: 对，那其实是这样，就是这个助记不见得大家都一定要办，我这边还是宣导三个观念，如果时间还够的话、
0: 嗯、
1: 就第一个是，如果假设今天您自己本身的状况，不要因为今天提到的像可能失智啊，或者是这种所谓的这种状况，然后就开始自己疑神疑鬼，倒也不用了、
0: 哦、
1: 所以我觉得是失智其实是有它的一个客观标准的，所以如果您自己觉得有自己这样子的状态，或许可以寻求专业的医生协助来判定有这样失智的现象、嗯、那如果都没有，我会建议各位就是按照自己原来、哦、在年轻的时候本来就可以去做财产的承受能力，那该怎么样去做交易，然后搭配自己的那个能力去做支付就可以了，不太需要用到金融助剂这一块，因为我们也不希望大家变成是听了金融助剂之后变得很害怕，什么事情都变成非常的就是封闭、哦、这样子助于自己本身的财产累积，也无助于整个国家的一个就是交易上面的一个兴盛，然后这样子其实反而就本末倒置、嗯、但是如果假设您被医生诊断出来有可能，比如说假设没有到达失智这么重，可能会有轻微，或者是有的时候可能会因为发生什么事情而断片，那这种断片你是一直都想不起来的，累积了很久，那或许经过医生的判定认为您这边可能在某一些事情的记忆上可能会有断层，那这一类的您可能就要考虑一下，如果在这种断层的过程之中要避免被骗，或是避免视力不周，那这个时候有可能去做一些助剂。那像刚刚的助剂也是说，诶，比如说我不要再做这些东西，但是您的助剂也可以把它改成，举例假设我们今天家里有一个很值得信赖的这个长辈，或者是同居的，比如说父母或配偶，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以他作为一个助剂的对象，比如说假设我们要从事什么样子的贷款、哦、或者要从事多少金额以上的这个贷款、嗯、或者是信用卡的这个额办，我们必须要通知、哦、这一位当事人，由他来跟我做确认、
0: 哦、
1: 那这样子的话等于是多了一个就是可以信赖的人来帮忙做一些把关，他也不直接影响到你的金额的额度，然后但是也确实可以有另外一个人来帮忙把关一下，说、哦、到底有没有需求，这样经过讨论再去做审慎，这也是另外一种助剂的方法、哦、所以我想这种助剂方法只是在于我们透过了制度，然后让金融机构可以看到大约当事人他想要完成或者是想要去做什么样子金融上面的服务，那依照这个金融上面的服务来做一个比较审慎的思考，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嗯，
0: 非常完整的一个说明哦，也谢谢林教授今天的分享。那针对于今天金融助剂，我相信刚刚提了蛮多，那也让很多人包含我自己哦，也都大概知道说哦，原来金融助剂可能在我的生活当中，包含在我的这个使用上的一个金钱的使用，或者是像信用的使用，包含未来可能我在买房子的需求，我也可能在需要大量资金的时候，针对于这样的金融助剂，假设我今天已经办了，那未来如果说我需要用到大笔的金额去购买房子的话，那我也知道说即便我现在有助剂，未来我也可以去做一个取消的动作，那只是这个过程的会不会有比较麻烦的一些状况呢？
1: 不会啦，这个就跟您申请一样的步骤、哦、所以其实是不麻烦的、嗯、但是常常我也上过蛮多次节目，像这个您节目我有上过，我常常都一句话，就是您要麻烦在前面还是麻烦在后面？对，因为麻烦在前面的话，对于我们来说有一个安全阀，或者多一个人帮我做一个把关嘛。
0: 是，
1: 那这样子其实就不用怕到时候被骗了。那另外一种助剂方式，大家也可以参考。举例，假设如果有一个失智的长辈，他可能银行有存款信用卡，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助剂啊，通知银行做给付啊，对吧？就是他在刷信用卡跟信用卡，他可以不过。那我们干脆就直接通知银行说，这一位这个失智的长辈，他有任何存款或信用卡要去做相关扣款时是支付的。其实这也是另外一种助剂的方式，只是没有把它助剂在上面，是通知金融机构。那不过像通知金融机构的话，因为这会涉及到那个失智长辈、或者是其他人的账号，当然这个也必须。

0: 要在当事人亲自去办理，但是他已经失智了嘛，所以这个时候就要赶快去通过辅助宣告或者是监护宣告，让监护人跟辅助人来帮助他去处理自己的财产。否则当我今天没有住记然后都放在那儿，其实就会很麻烦，所以我都会蛮建议，就是当今天长辈呢，其实不要直接这么的，就是直接指付，您可以先用比较和缓的方式跟他说，那我们一起去银行办理注意力，当他这个账户有需要款项移动的时候，到多少钱，他要先通知啊，比如说照顾的这个小孩或者是配偶，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来稍微询问一下发生什么事，也不会当然就阻止，当然也可以做一个把关的动作。
1: 对，就是您刚刚所说的，就是多一层的把关来了解这个他的运用的金额到底要去哪里。那当然不是说不让他使用，而是多一层的把关，当然在使用上面会更加的安全。那针对于今天的这个金融注记，最后是不是林教授有需要补充的地方呢？
0: 好的，其实我用一个简单的观念，因为这个是消极的阻止这种状况，但是积极的状况还是要希望大家能够把自己的财产理清楚。那过去我们也有分享过信托的议题，所以大概如果假设大家对于财产比较多哦，或者是比较不会处理时，或许今天在衡量这个所谓的费用跟成本上，如果可以通知交付给银行的这个信托专户来做信托，让他可以帮你统合整理财产的话，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那最后一个是跟大家一起勉励啦，就是说我们都是爸爸妈妈，有没有，就是把屎把尿这样长大的，那他们老了，他不是我们的累赘，所以很多的这种金融注记有时候会发生纷争，或者是那些信用注记发生纷争，其实就是在于感觉好像对于家人的不信任，所以我觉得还是以整体的家庭的这个和乐呢，能够先去解决问题，然后再慢慢的透过比较和缓的这种注记来真正帮助到已经失智的长辈，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当他们年纪大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一句叫做返老还童，这更是我们要去照顾他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才是整个以家庭的这个温暖去做这个事情，才不会突然被造成大家感觉好像这个针锋相对这样子的概念，这样子会比较帮助到我们在高龄社会的一个到来，毕竟我国也是第一次遇到超高龄化社会跟超少子化社会同时夹击的这个时候，我们都是在历史的这个前进上，
1: 没错。好，非常棒的这最后的一个温暖的呼吁，那我相信所有的听众朋友要把话听进去哦，也许当下你会觉得有你自己的想法啦，但是刚刚教授所提到的确实是我们可能比较少去想到的一些部分。那今天呢，特别邀请到我们的消基会的财务长林蒙祥林教授跟大家来做金融注记的分享，再次感谢林教授，您辛苦了，谢谢您，
0: 谢谢您，谢谢，
1: 谢谢，拜拜，
0: 谢谢，拜。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25，路况补充更新0800000123，国一南下265到266公里过嘉义，中内线车道轮胎皮散落，经过小心避开。嘉义市的北新路桥配合铁路高架施工，从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五，五天的时间，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清晨6点将全线封闭，也提醒您做行车参考了，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逛。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劳动基金在今年三月单月收益数创下了史上的最大亏损，但是四月的单月收益数翻红，超过了新台币一兆元。今年截至四月底，整体的劳动基金收益率为 20.21%， 两项数据都刷新了最高纪录。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一号发布最新劳动基金运用情形，今年截至四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3678亿元，收益数为1兆1539.3亿元，收益率为 20.21%。四月单月收益数为1兆1047.8亿元，整体收益率及单月收益数皆创下最高纪录。由于今年三月单月收益数重挫3787亿元，刷新史上单月最大亏损幅度纪录，当时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立如就预测，三月收益回吐数字虽不小，但四月收益会看不到天花板。至于五月收益数，刘立如则预估仍有小幅成长空间。
3: 确实不管可能在股啊、债市啊，或者是国际的部分，也都相当不错。所以四月份这个市场是表现得不错，那所以在收益上就有很大的一个进展。
2: 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回顾四月市场表现，全球金融市场在历经三月大幅回档后逐步回稳，部分区域停火与外交谈判消息降低市场避险情绪，加上 AI 相关产业投资动能延续，全球主要股市多呈反弹走势。景广记者李奕晨台北报道。
1: 强力打击毒驾，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执行了取缔毒驾专案，至今已经查获了145件，126人，其中贩毒案件有5人5件。记者宋玲的报道。
4: 尽管屏东县目前没有传出重大因为毒驾而导致的事故案件，但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仍持续的加强查缉毒驾毒品犯罪以及

0: 通缉犯查缉等工作，至今查获了毒品案145件，126人，其中贩毒案有5件，5人，查扣各类毒品1570多公克。县长周春敏说，毒驾是目前大家所关切的话题之一。县府从112年开始，每年就有提拨相关的经费购买相关器材，务必要确保民众的交通安全。
1: 毒品试用下去，在路上行走驾驶，哇，那简直就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哦！所以我想，这个我们一定都不仅是防范于未然呐、而且更要全面的去防堵哦，确保我们乡亲大家在道路上的交通的安全。
0: 而周春敏也感谢远景的辛劳，但为了让孩子跟家长们知道毒害的严重性，所以希望远景更要加把劲，把毒品赶出屏东。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桃园市警局刑大警犬队前年12月挂牌成军之后，在今天单位办公厅设正式动工，期许在明年启用，完备的工作需要和警犬的训练空间，提供市民更优质和有效率的警政服务。记者静杰的报道。
3: 张善政市长表示，警察局刑大警犬队新建厅设工程预计新建2栋各1层楼的办公厅设，其中1栋是领犬员办公和民众洽公空间，另1栋则是警犬宿舍。至于连接2栋建物的顶楼，则会铺设人工草皮作为训练场地，期许明年完工启用后，进一步提升桃园市的治安能量。
4: 我想我们的治安犯罪形态是越来越多元化，像是不管是爆裂物还是毒品，我们如果有警犬的这个帮忙，会让我们的这个查缉事半功倍。
3: 张善政市长说，桃园市警局刑大警犬队前年底成立后，陆续投入各项警政勤务，且在缉毒、犯罪侦查以及雷霆除暴专案等治安工作上表现亮眼。警察局长廖恒玉表示，桃园市警犬队完成训练，并由市长授阶成军后，临近县市多次商界协勤，未来还会支援大型活动的安全维护，发挥协勤维安的任务功能。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随着强力台风逐渐北上远离，台湾附近环境逐渐转为偏西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的稳定天气，不过午后在各地的山区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各地感受炎热，高温约31到35度，尤其在南部内陆地区局部有36度左右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而各地中午前后紫外线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户外活动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而虽然台风逐渐远离，但是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以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沿海活动请务必注意安全。而第六号台风强密下午2点已减弱为轻度台风，向北北东转东北前进，预测今天晚上通过那霸后将朝日本南方海面一带前进，不会对台湾天气造成直接影响，不过周四前如果要前往日本，请留意最新的航班以及台风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42分，尽管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继续来陪伴各位。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10号顶金系统往左营端，这里是南部车流瓶颈点，平均

车行速度呢20到30， 30不会超过40公里，车流量相当的大。国道8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的间歇性车流也开始变多，平均呢落在40到50， 50不会超过60公里。另外呢，在平面道路，刚才新凯有提醒大家哦，在嘉义市的北新路桥，因为呢要配合铁路高架施工，从今天开始到礼拜五，每天傍晚的9点到隔天清晨的6点将进行全线封闭施工，提醒您提前做好改道计划了。国道一号的下营系统、嘉义系统跟云林系统南北向损，大家可以放心利用。国道三号古坑系统、水上系统、关田系统、新化系统一路来到燕巢系统，也都是南北向非常顺畅，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路段。整体的路况吼，小声说吼，有一些状况你说了之后就会大家知道吼，目前看起来还不错，大家继续加油。有任何需要补充的路况消息，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今天太阳很大，温度很热，记得补充水分，减少太阳底下工作时间。张洪亮、莫文蔚合唱这一首《广岛之恋》。

0: 时间是下午的4:50，一起来关心嘉义市即时路况。我们连线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警员王志忠。志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嘉义市区适逢上下班及学生上放学时间，垂杨路、民族路、林森西路、忠孝路及新生路等主要干道车流较多，请听众朋友经相关路段小心慢行。另外做个简易政令宣导，就是不超速、不酒驾、不毒驾，避免危险驾车，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我们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0: 谢谢您，辛苦了，拜拜。
1: 谢谢。
0: 志忠很专业，对不对？还把时间交给我呢。台南市的善化区中山路、仁爱路口，以及永康区的高速一街、自强路口。分别有交通事故哦，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路况的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五楼空不间共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接下来这首歌是一首客家歌曲，蛮好听的哦。刘少熙的客家魔力，听听看这首歌，真的有魔力耶。

是否真的有感受到他的魔力，刘少熙客家魔力。如果你告诉我你没有感受到客家魔力这首歌的魔力的话，我就要叫小叮当拿出他的任意门，我就去找你好好跟你谈一谈哦。好，那这个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呢，现在国道8号新竹到台南端还有台南端上来往新竹双向有间歇性车流变多，平均车行速度低于60公里的状况。国道10号顶金系统往左营端，这里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50公里。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请打给继续跟咱斗三工。接下来这首歌曲，梁咏琪翻唱蛮知名的一首歌曲《我只在乎你》。伴随这首歌曲，我们要来迎接下午的5点钟，关心路况导航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是最高，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北上台北到圆山，北上内湖到东湖，车速在6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60公里。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石顶到南港系统，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哎，老
3: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3，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继续来陪伴各位第二个小时。今天呢，哇，温度非常的高哦，截至下午2点的时候呢，以台南的预警还有南化区达到37.2度，是最高的温度。非常的热，记得补充水分，减少在太阳底下工作的时间。未来的几天基本上跟今天的天气形态有点类似。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8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台南端上来往台南系统，双向的间歇性车流变多，平均多在60到70公里。国道10号的仁武往顶金，顶金往仁武，双向也是属于车流变多的状况，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顶金系统往左营端，这里是南部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40公里。其他路况看起来不错，尤其是南北向今天表现得非常的好哦。啊，也希望呢不要说夸奖完之后就有点闹哄了。来，大家持续的保持安全距离，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路况的补充更新继续给咱到三天，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接下来第二个小时安排的第一首歌曲，原子邦尼《香草天空》。

下午的5:09 FM 94.7景广台南分台，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为了打击毒驾，交通部今天表示呢，规划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法，毒驾吊扣驾照1到2年，加重为吊销驾照，且3年内不得再考领。吸食第一、二级毒品，就算你没有驾车，也将吊销驾照等等。由于毒驾的车祸频传，交通部今天发布新闻稿表示，今年5月11到5月27，邀集司法院、法务部、卫生福利部以及内政部警政署等相关机关共同来研商规划呢，将透过修法以及强化管理机制，全面对于这个酒驾或毒驾的部分呢，会有相关调整的罚则。尤其呢，交通部指出，毒驾行为同时涉犯有行政责任以及刑事责任，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以及刑法第185条之3的规定，依法将优先追究刑事的责任，以有效来遏止这些毒驾的行为发生。

那当然也希望说呢，在调整相关法令以及在修法之后，能够对于这些毒驾或者是有吸毒的朋友能够有一些警惕啦，也或者是说有没有可能就把毒品给戒掉了。那当然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要个人哦，以自己是不是愿意戒毒，或者是你是身为他身边的朋友，既然是朋友，你就有义务来规劝他，希望他为他好嘛，对不对？来，路况补充更新，也需要大家继续跟我们到三天哦，拨打0800-000-123，国道十号顶金系统往左营端，这里平均只有30公里，哇，车流量相当的大。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这里平均不到60公里。目前在我们的高速公路顶面，国道十号顶金系统往左营是咱南部即马上界辛苦的路段吼，平均剩30公里左右，而且左营起来往顶金系统即站的车辆嘛真侪，速度嘛受到影响，平均强速度伫60公里以下。据报呢，现在国一南下350.5公里过冈山交流道，那路间呢有一条蛇、哦、在火的哦，在这里酸来酸去啦、哦、有朋友看到觉得很可怕、哦、大家注意一下，国一南下350.5过冈山交流道内路间，也许你会看到一条蛇。听众朋友说，看到一只蛇在国道一号路南350.5公里过冈山交流道的来路径，有一尾蛇、哦、在这蛇来蛇去经过，不能怕到哦。来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0800-000-123，有路况也要记得报警逛。这首台语歌曲歌名叫做《阿萨布鲁》。

现在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涵雅，提醒你开车最为要紧的事情就是要会记得把安全带下起来，而且遵守交通规则，别让等待你平安到位的朋友爱人等不到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速公路路况不灾。
1: 时间来到下午的5:20，关心国道及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嘉玲，嘉玲好。
2: 新开好，各位听众嘉宾朋友们大家好。国道十号西向 1.1公里的事故呢，在刚刚完全排除，驾驶朋友们该安心通过。至于国道上一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在国道八号东向5.9到7.8公里，也就在台南系统交道这路段呢，内隐新车道进行长期深收缝整修工程，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和南下的永康一路到大湾路段，目前车辆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一点。南下的大湾出口有排队状况，南下从高科一路到冈山地磅沿线都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南下的高雄瑞隆路出口，车多排队不好走。至于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北上的三多中正出口是车多排队下不去，北上的南子出口也是车多排队不好走的。至于在北上的冈山到鹿竹路段呢，目前也是行车速度比较缓慢一点。至于在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要汇入国道一号南下，目前车都排队不好走的情形。国道十号东向方面，东向的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尖系统路段，也是行车速度比较缓慢。东向的顶尖系统要汇入国道一号南下，车都排队。至于国道十号的西向方面，西向从顶尖系统一路到左营自由出口，沿线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西向的民族路出口、西向的左营自由出口都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玲，拜拜。
2: 拜。
1: 国道一号北上指标279公里，嘉义系统路段内线车道有一把铝梯哦，吼，一条阿鲁米亚梯，那底下国道一号上北279公里，在这个嘉义系统的路段，来算得这条阿鲁米亚梯，大家爱小心相片。

听到的歌曲王蓝音恶作剧。来国道一号北上279公里嘉义系统路段内线车道铝梯掉落，有听众朋友说呢，路间还停着一辆事故车，不晓得铝梯跟事故车有没有因果关系哦？利用这个路段小心留意。国道一号上北279公里嘉义系统这个路段内线道一条这个阿鲁米亚推伫个车，另外路经停一台车，经过拢爱注意哦。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接下来这首歌李千娜心灰灰，伴随这首歌曲迎接下午5:30关心南台湾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为展现强力防治毒驾的决心，高雄市警方公布了13名毒驾累犯的姓名和照片，希望发挥社会制裁力量以及吓阻的效果。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警局今年密集规划取缔毒驾专案，除了路检巡逻及强力拦查外，自5月24号起更配合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断缘缉毒专案计划。高雄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副大队长游世新说，
4: 高雄市警局今年1至5月已密集规划取缔毒驾专案323场次，总计取缔毒驾739件，较去年同期增加299件，同时也将交通局依法公告的13名毒驾累犯姓名照片公布于交通警察大队官方粉丝专页，希望透过社会大众监督产生吓阻的效果，未来也将同步配合交通局更新累犯的资讯。
3: 高雄市警局表示，新修正的取缔疑似试用毒品后驾车作业程序，只要驾驶出现蛇形、精神恍惚、语无伦次、肌肉颤抖等情况，再经唾液快筛呈阳性，就可依现行犯逮捕移送。毒驾最高可罚12万元，机车9万元，并当场扣车吊扣驾照。如果10年内再犯，第二次最高罚12万元，并吊照3年，第三次以上还会逐次加重裁罚。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另外，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执行取缔毒驾专案，至今已经查获了145件，126人，其中贩毒案件5件5人。尽管屏东县目前没有传出重大因为毒驾导致的事故案件，但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仍持续的加强查缉毒驾、毒品犯罪以及通缉犯查缉等工作，至今查获了毒品案145件，126人，其中贩毒案有5件5人，查扣各类毒品1570多公克。县长周春敏说，毒驾是目前大家所关切的话题之一，县府从112年开始每年就有提拨相关的经费购买相关器材，务必要确保民众的交通安全。
5: 毒品试用下去，在路上行走驾驶，哇，那简直就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哦！所以我想，这个我们一定都不仅是防范于未然呐、啊，而且更要全面的去防堵哦，确保我们乡亲大家在道路上的交通的安全。
2: 而周春敏也感谢远景的辛劳，但为了让孩子跟家长们知道毒害的严重性，所以希望远景更要加把劲，把毒。

0: 毒品赶出屏东，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高雄市冈山区一辆直行机车疑似闪避回转车辆，不慎自摔之后双方碰撞，警方到场发现小客车违规回转，机车骑士酒测值超标，依法函送就办。徐俊秀的报道。
2: 警方表示，57岁马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一次没有注意到旁边的车辆，直接由冈山区寿天路慢车道向左回转。另一名同向直行由26岁外籍移工周姓男子所驾驶的机车，一次没有注意到车前状况而闪避不及，紧急刹车，结果人车倒地滑行，双方碰撞在一起。高雄市警局冈山分局交通组组长王玉泉说，
3: 机车骑士多处擦挫伤，送医无大碍，因其酒测值超标，依公共危险罪函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汽车驾驶违规回转部分，警方依道交条例第49条第一项第五款致单开罚。
2: 详细肇事原因及责任归属将由交通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网络跨国恋情小心是诈骗，屏东县东港一名男子在网上认识了一名新加坡女友，对方声称汇款给他，但需要开通多种币种的收受功能，还要先汇款才能够领取，远警一听就知道是诈骗集团找上门来了。
0: 东港警分局说明，这名51岁的蔡姓男子到邮局要汇款，说与网友发展成网恋之后，对方先汇款给他，但是要加入自称外汇管理局专员的 LINE， 还要汇出现金，种种的不合理让警方一听就识破这是假网恋真诈财。东港派出所所长黄义明说，
4: 对方扬称已汇款新加坡币60000元至蔡姓男子账户，随后以需要开通多币种接收功能等各种理由，要求蔡姓男子加入自称外汇管理局专员的 LINE， 并提供不明账户，要求蔡姓男子汇出现金。警方向蔡男解释，这是典型的网络爱情诈骗手法，蔡姓男子才知遭受诈骗。
0: 网络交友一定要谨慎，千万不要轻信对方以任何名义要求提供支付金钱、点数或者个人资料。东港警分局提醒，遇到可疑情况可以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110报案，或者寻求邻近的派出所来查证。请光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高雄一处长期遭到检举环境脏乱并没闻滋生风险高的资源回收厂，日前已经完成废弃物清空的作业，是否持续进行后续的环境整顿？黄义豪的报道。
5: 卫生局表示，该资源回收厂已经完成废弃物清空，是否要求土地所有权人台湾土地银行加速完成环境整顿以及点交作业，并且持续的加强病媒蚊监测与防治工作。同时防疫团队也在现场加装了监视器，严格取缔违规的弃置废弃物行为，避免环境问题再度影响社区卫生。卫生局副局长潘昭颖说，
6: 高雄市5月23号发生本土登革热首例，今年日社区主动疫调扩大裁检744人，尚无发现新增确诊个案。当地社区自本土登革热发生之后，迄今连续10天施挂95盏防疫捕蚊灯，迄今捕获了320只成蚊，查获了104个阳性容器，社区疫情流行风险仍需高度警戒。
5: 卫生局提醒，登革热流行季节已经到来，民众应该落实居家内外的环境巡查，清除积水容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高雄市推动城市降温与净零碳排再出招，公务局宣布115年度第二阶段的建筑物立体绿化以及绿屋顶补助计划即日起受理申请，每案最高可以补助80万元，希望能够鼓励更多的社区与建筑加入绿化的行列。也是黄一豪的报道。
5: 这次补助对象包括已取得使用执照的透天厝、公寓大厦以及其他建筑物。补助的项目涵盖了屋顶绿化、立体绿化设施施作，以及既有绿屋顶维护修缮等，最高可以补助改善经费的49%。另外，如果取得相关的认证标章，或是曾经获得优良公寓大厦评选，也有机会提高补助的比例与金额。建筑管理处政工程师黄玉纯说：“
7: 透过既有建筑物的屋顶、露台及外墙空间进行绿化改造，不仅能有效降低建筑物温度，减少能源使用，也能营造更友善舒适的生活环境， 让市民在日常中感受绿意与城市转型成果。
5: 公务局指出，这项补助计划即日起受理申请至6月22号截止，希望透过实质的补助措施吸引更多建筑投注绿化改造，提升城市的永续发展量能。尽管记者黄

0: 你好，高雄报道。
1: 迎接6月7号国家海洋日，海巡署舰队分署南部地区机动海巡队举办公益性的舰艇参访活动，邀请六龟幼院的院童登上云林舰，近距离认识海巡工作以及海洋教育。也是黄怡豪的报道。
0: 平时肩负巡防任务的云林舰，这回摇身一变成为海洋教育平台。海巡人员带领院童参观甲板与舰上空间，介绍海巡勤务内容与海洋安全观念，让孩子透过实地体验更了解海巡守护海疆的重要工作，让原本陌生的海上勤务变得更加亲切，也在欢笑中播下认识海洋的种子。海巡署舰队分署队员朱永玉说，
2: 为迎接今年国家海洋日，特于活动前结合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地区机动海巡队及澎湖海巡队安排一系列公益参访活动，先后于5月26日、5月29日及5月31日邀请幼儿园及社福机构登海巡舰艇参访，让孩童及关怀对象近距离认识海巡勤务与海洋守护工作，为6月7日国家海洋日庆祝活动提前暖身。
0: 今年6月7号国家海洋日将会扩大办理舰艇开放参观活动，欢迎民众登舰体验。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1: 最后气象由台湾南区气象中心刘玉金告诉大家。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南部平地多为晴朗的好天气，清晨最低温22到24度，白天紫外线过量到危险级，最高温35到37度，感受很炎热。另外受到强密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清晨恒春半岛地区有短暂阵雨且风偏强，台南沿海平均风达6级以上。明天强密台风会逐渐远离台湾并有减弱的趋势，南部平地为晴时多云的好天气，只有午后山区要留意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清晨低温25到27度，近中午附近嘉义、台南、高雄的高温会来到31到33度，屏东高温则是35度，紫外线过量到危险级，出门在外还是要注意随时补充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另外，恒春半岛仍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到海边活动时请注意。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是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是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是下午的5:42。我们把节目现场拉回台南分台，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北上 335.3 公里，就在仁德服务区路段内线车道123三辆自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国道一号上北335.3公里林德服务区这个路段来线到三台自用车发生交通事故，利用这个路段要特别注意。先前提到国一北上279公里嘉义系统路段内线车道有一把铝梯经过，也请务必小心，小心避开了。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6，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凡田，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各位。刚才呢，看到高工局南交控中心回报说呢，有两起这个排除的讯息，分别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279公里嘉义系统路段内线车道的铝梯已经捡走，已经排除。另外呢，在国一南下350.5公里过冈山交流道那路间，原本说有一条蛇爬来爬去，状况也解除了。两个拜读的好消息报你知，国道一号罗南350.5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原地来路经一只蛇伫个遮走来走去吼，啊，即马已经甲伊拜读啊啦，大概当放心来做使用。另外，伫即个国道一号上北279公里，嘉义系统内线道即条阿鲁米亚推已经捡走啊，已经拜读啊。同款爱甲你提醒，国道一号上北335.3公里，林德服务区内线道三台自用车交通事故，即马等待处理。国一在北上的三百

35.3 接近仁德服务区内线车道三辆车的追撞事故，现在还在处理当中。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拨打0800-000-123。接下来继续台语歌曲，李小花歌名叫做《快乐来作伴》。

李小花这条快乐来做伴，吼，真活泼、真快乐的歌声。继续提醒咱国道一号上北的朋友，335.3公里，我这个林德服务区的内线道，这两三三台车交通事故要搁在处理，经过请你爱注意哦。1968即时路网图，咱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往新竹，这站真正吼真辛苦啦，平均抢速度无加40公里。利用这个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竹的朋友，爱稍注意一下吼。啊，咱换一个方向，新竹往台南系统，也够有台南系统往新竹。哇，这沿路嘛车真多呢。新竹到台南系统平均抢速度伫个50至60公里，啊，台南系统往新市吼，即站平均无加40公里，车速非常的慢，啊，车辆嘛非常的多哦，要保持安全距离。国道一号路南台南系统往永康，即站的车嘛变侪啊，平均抢速度伫40至60公里。

另外，国道十号鼎金往左营、左营往鼎金双向的车马变多，平均抢速度无加30公里哦，车非常的多，拜托大家爱保持安全距离。还有台北十八线，台北十八线往西

适逢下班下课尖峰时段，拜托大家注意彼此行车安全。路况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本来要播歌了，但是呢，看到国一南下217.8公里，就在园林路段。有听众朋友说呢，这个路边哦，有这个就是距离高速公路比较近的地方，有一些稻田。那这些稻田呢，在收割稻子之后呢，哇，这个现在在烧这些稻草啦，那整个烟呢都弥漫在这个整个国道上面。利用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指标217.8公里，就在园林这个路段，整个国道上面都是烟瀑布哈，因为人在烧稻草啦，哇，安尼唔通吼，利用这路段速度唔通伤过紧，爱保持安全距离。

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更。那接下来呢，这一首歌曲，有点紧张。好，为什么说紧张呢？因为我刚看到，虽然是一首很可爱的歌名，但是呢，因为它的怎么讲，就是有一点复古，但是呢，我刚看了一下时间，又好像有点紧绷了哈。好，来，我们待会呢，在6点过后回来，我们再欣赏这首歌。我先临阵的换一首歌曲。来，刷到来要听到的这条歌曲是洪荣宏大哥所演唱的《假规矩拜秋桃》。

0: 红绒红假龟记拜求桃。国道一号北上 335.3 接近仁德服务区内线车道的交通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待会呢，在六点整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我们在路况导航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讲哦。
1: 要传声好吃，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呢？打拼几天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计划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335.3公里，仁德服务区前先前占用内线的三台车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提醒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国二甲东向钻头到大园，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以及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10.7到10.6公里之间，在五股一出口前有大货车自撞事故，占用内线跟外线车道，暂时无法通行，建议提前改道。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精彩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精彩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三个小时。先来关心国道跟快速道路的路况。首先呢，在东西向的国道10号仁武往顶金路段，平均只有60到70公里之间；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是车流瓶颈点，平均落在20到30公里。另外一样是东西向的国道8号，台南系统往新集，以及台南系统往新市，也就是东西双向呢都有瓶颈点，那平均车行速度也不到40公里。接下来南北向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这里是车多，平均只有50公里的行车速度。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高科往鹿竹，这里也是车多，平均落在40到5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指标217.8公里，就在园林路段。有听众朋友说呢，这个路边呢有人在燃烧稻草，所以说整个烟雾都跑上来国道了。国道8号今天有施工，地点呢在东向的 5.9 到 7.8 公里台南系统路段内线车道有工程，所以说呢导致于这个时间点车流量变多，那当然也影响到了行车速度。感谢听众朋友回报说，国一北上安定出口匝道有一条绳索，我们通知公务段来进行处理。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斗三工。

0: 是人煞煞去，
1: 工课拢颠倒变，烦恼是哪个天？你是拢总的原因。人讲我真正憨，就甘为你走走，恋爱不免勉强，一摆我完全破。

0: 台南路况到下吧。
1: 晚上的6:10，一起来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警员方开平。开平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现在适逢交通尖峰时段，在此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天色渐暗，记得开启大灯，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注意车前状况，小心驾驶。那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目前永康区中华路路段中正南路至小东路的南向，高速公路侧车道太子路至复兴路北向，以及东区裕农路路段东门路至太子路东向，还有台十七线的中华西中华北路路段从永华路到观海桥之间目前是车多。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请搭乘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
3: 端午节去哪里最有气氛啊？
4: 当然是台南运河啊，今年刚好是运河百年，好热闹啊。
5: 运河百年加上龙舟竞赛，真的不能错过。
3: 夜晚灯光闪耀，龙舟在河面奔驰，画面超美耶。
4: 岸边还有欢呼声，美食香，整个台南越夜越精彩。
5: 不只看比赛，更能感受百年运河的历史魅力与城市风情。
6: 台南运河百年好河，6月17到6月21，安平运河最精彩的龙舟赛事，期待与您相会，欢迎来台南玩哦。
3: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提供。

公馆青少年，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今天明天》。1968即时网图显示，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往路竹，哇，这里的平均车行速度呢降到了30公里以下，利用这个路段务必小心，务必留意。国道一号上北高科往路的这站，平均抢速度不加30公里哦，车辆非常的多，速度也非常的慢，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换个方向，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这里平均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顶金系统往左营端，这里平均也不到30，换个方向，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这里平均不到60公里。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集，这里平均只有5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的下营系统、嘉义系统跟云林系统南北向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的古坑系统、水上系统、关田系统、新化系统还有燕巢系统也都是南北向顺畅放心利用的路段。好，排除的消息传来，国一北上安定出口匝道这里的绳索已经捡走，已经排除了。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道三讲。张惠妹，我最亲爱的。

张惠妹我最亲爱的，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指标333公里仁德战备跑道路段中间车道有动物躺平不动，现在通知处理。持续提醒，嘉义市的北新路桥配合铁路高架施工啊，从今天开始一直到5号，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清晨6点将进行全线封闭。适逢下班下课尖峰时段，记得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路况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

听到歌曲王世贤温柔声凄。那今天呢节目即将接近尾声，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那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我是欣凯，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约定好空中再见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顽童少人荡，明天见，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AI 需求高过预期，五月制造业 PMI 连续八个月扩张，强化校园防治毒品，教育部最快九月引进唾液快筛。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6月1号星期一的金光晚间新闻。中经院发布5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 61.4%， 连续8个月扩张，更创下2021年9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主因是 AI 产业需求强劲，以及电子零组件出口畅旺。记者吴英妮报道。
1: 中华经济研究院调查5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为 61.4%， 非制造业 NMI 也来到 58.2%， 分别是连续8个月及15个月呈现扩张。电子暨光学产业与电力暨机械设备产业持续热络，非制造业也受惠于股市上涨的财富效果。母亲节档期及川习会后，美国市场出现民生消费短期单，在住宿餐饮业、运输仓储业与批发业回报未来半年展望指数有6成以上扩张速度。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说，
2: 五月份的指数其实是一样维持在高点，那这反映出来台湾因为整个 AI 产业的带动，我们的出口持续的畅旺，整个景气其实是非常的好。
1: 中经院表示，台湾当前的经济表现远优于预期，主计总处上修第一季经济成长率到 14.55%， 股市也从3万点一路飙升到45000点。 AI 的出现打破了电子族群五穷六绝的魔咒，也让景气预测变得困难，但过热与修正往往同时存在，提醒投资者应对市场震荡保持警觉。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劳动基金今年三月单月收益数创下史上最大亏损，但四月单月收益数翻红，超过新台币1兆元。今年截至四月底，整体劳动基金收益率为 20.21%， 两项数据都刷新最高纪录。记者李一纯报道。
3: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一号发布最新劳动基金运用情形，今年截至四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3678亿元，收益数为1兆1539.3亿元，收益率为 20.21%。四月单月收益数为1兆1047.8亿元，整体收益率及单月收益数皆创下最高纪录。由于今年三月单月收益数重挫3787亿元，刷新史上单月最大亏损幅度纪录，当时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就预测，三月收益回吐数字虽不小，但四月收益会看不到天花板。至于五月收益数，刘丽如则预估仍有小幅成长空间。
4: 确实，不管可能在股啊、债市啊，或者是国际的部分，也都相当不错。所以四月份这个市场是表现的不错，那所以在收益上有很大的一个。

0: 劳
1: 动基金运用局表示，回顾四月市场表现，全球金融市场在历经三月大幅回档后逐步回稳，部分区域停火与外交谈判消息降低市场避险情绪，加上 AI 相关产业投资动能延续，全球主要股市多呈反弹走势。尽管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因应新兴毒品泛滥及毒驾案件增加，内政部表示已经从源头断毒、及时拦阻及强化执法三大面向全面防治，并结合法务部、交通部及卫福部推动修法，精进查缉与强化管理机制，全力防止毒驾危害，守护民众用路安全。记者任兰心报道。
3: 警政署自123年起将一坨咪纸列为毒品重点查缉对象，透过青春专案、N 局弃毒及全国同步扫荡行动，加强溯源断联。自113年8月列管到115年5月底，已查获相关犯嫌超过21000人，查扣一坨咪纸类毒品 849.5 公斤。毒品查缉中心副大队长郑伟豪表示，警政署启动全国同步查缉毒驾及断源弃毒专案，并导入唾液毒品快筛试剂强化执法。114年查获毒驾8659件，115年1到5月已查获超过5000件，其中 98% 以上由警方主动拦查发现。
4: 去年底到今年的5月份，我们也总共发动了多波的专案，总共查缉的达17022人，那增加的幅度是高达31.75%。那透过全国各警察机关共同努力，我们查获一坨米纸类的案件呢，总共是5384人。
3: 警政署表示，未来将持续透过源头断毒、路肩拦阻及严格执法，全面降低毒驾危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刑事局侦破一起假投资诈骗案件，诈骗集团透过社群平台刊登保护证获利投资讯息，诱骗被害人投入资金，累计财损超过4000万元。警方巡线查获18名犯嫌盗案。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刑事局侦六大队分析165反诈骗资料库，发现有台中市民在脸书看到投资讯息后，加入昵称七系族的 LINE 投资群组，并以指示在假投资网站附存投顾注册及投入资金，陆续遭诈骗2500多万元。专案小组追查发现，诈骗集团由花莲地区的黑帮成员吴姓男子负责与境外诈骗机房联系，并指挥成员担任收水、前客及车手等角色，其中更有一名阳性女子因网络交友陷入恋爱陷阱，遭诈团吸收成为面交车手。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二队队长陈昭谷说，
6: 本案共发动5波搜索具体，共查获无姓控盘首脑及收水车手及机房机手共18人到案，共查扣现金65000元、手机30只、电脑主机、民众各资、交战守则等赃证物，清查本案被害人共达14人，财损金额达4000多万。无姓犯嫌等18人依违反诈欺、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等，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5: 刑事局呼吁民众投资应循合法管道，切勿轻信网络上标榜保证获利或由专人到府收款的投资方式，若接获可疑投资讯息或求职邀约，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净化选城治安，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及屏东地检署五月份自办查缉地下非法金融专案，成果丰硕，统计查获网络赌博三件，中立罪十件，33人，其中还破获地下钱庄案，光是放贷金额就有1亿6900多万元。记者宋玲报道。
7: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统计，五月份执行查缉地下非法金融专案，总共破获了网络赌博三件，重利罪十件，33人，地下汇兑两件，3人，其中破获一个地下钱庄，总计放贷金额超过1亿6900多万元，案件金额庞大，令人咋舌。
8: 公司经营过程当中出了问题，大家可能透过金融业者的对接，然后与地下钱庄以及犯罪集团来做一个放贷的行为，引诱被害人来实施高利的借贷的违法的行为，掺杂一些不法的暴力互动跟恐吓，一直让被害人受到压力之后才向相关的警察机关来做反应。
7: 另外还查获了诈欺案件230件，集团案件8件，83人，查扣现金119万多元，组诈25件，成功拦阻1452万元。115年1到5月份执行潜在被害人查 少，比去年同期拦阻金额提升了 247.7%， 成果丰硕。县长周春。

0: 米表示全力支持警方查缉，守护大家在屏东的安全。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交通部高龄换照新制在5月31号正式上路，将定期换照年龄由75岁下修到70岁。交通部特别邀请双金歌王沈文成担任代言人，并在今天在台中率先完成换照流程，以实际行动支持新制推动。记者陈韵涵报道。
2: 高龄换照新制规定，年满70岁长者需完成体格检查及高龄换照讲习后，即可换发有效到75岁的驾照。75岁以上长者则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未罹患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之后每三年换发一次驾照。今年71岁的代言人沈文成今天亲自完成体检、讲习及换照程序，并体验危险感知互动课程。他表示，透过换照不仅能了解自身健康状况，也能更新交通安全知识与用路观念。
3: 开车到70岁、75岁会怕，是不是就限制我们开车了，或者是真的又要重考，又要什么的？我说没有，不是，就是让你再去回去做体检啊，然后呢再帮你换一个新的驾照，让你以后的开车更安心。
2: 到场关心新制推动情形的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表示，希望透过更友善便利的换照措施，协助高龄驾驶安心。
4: 监理机关也会去推出所谓一站式的服务，希望到监理所来，他就不管是体检也好，或者是这个换照的讲习，甚至领取驾照，都能够在这一站式来做成。
2: 台中区监理所提醒，符合资格的长者将陆续收到换照通知书，监理单位也结合活动中心、乐龄中心及驾训班等场域提供讲习服务，让长辈就近完成换照流程。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为了防堵丧尸烟弹流入校园，教育部正在研议115学年度引进唾液快筛，以利及早发现疑似接触病毒、疑似毒品或有高风险的学生，同时也持续强化学校周边防护及反毒宣导，守护青少年健康。记者吴英妮报道。
5: 因应新兴毒品一托米纸经常以电子烟形式包装，并透过网络社群及同侪接触青少年，教育部表示正在研议修改相关规定，纳入唾液快筛，以加速依程序执行法定尿液筛检确认，衔接春晖辅导及医疗转介。教育部学生事务及特殊教育司司长蔡宜静说，
6: 那早期都是用尿液快筛或尿液的筛检，比较隐私，可能在厕所他就会去可能用成茶或者是稀释，那希望最快在115学年度大概9月开学后，这个唾液快筛的工具它可以就是用口水的部分来验，那并不是普筛，我们是针对有被认列这样相关条件的学生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检验。
5: 除了引进九合一唾液快筛试剂，教育部也持续推动多元反毒宣导，协助学生辨识电子烟弹伪装形态，同时与警政单位密切合作，在全国3627所学校建立9192处巡查热点，也呼吁家长共同留意子女是否有精神恍惚、行为异常或持有不明烟油、电子烟等情形，及早寻求学校、医疗、社区专业协助，守护孩子健康。经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淡江大桥通车后实施全时段科技执法，新北市环保局和警察局更在淡江大桥两端实施闭锁式路检，统计5月30号跨夜共取缔8辆噪音车、12辆改装车。记者刘威报道。
7: 为了有效防毒改装车呼啸逃逸，新北市警局还有环保局合作打破辖区建制，由淡水分局还有芦洲分局在淡江大桥两端同步拦截，形成两端包抄的闭锁式路检网，成功在周末时段拦阻8辆噪音车、12辆改装车，且统计从1月到5月淡水、八里及芦洲区共通报3240件疑似噪音车，举发807件违规改装车辆，强势瓦解不法。环保局空品噪音管理科股长李志颖指出，目前在淡水区还有八里区共设有19处噪音科技执法设备之外，也持续和警察局合作，不定期执行夜间联合拦查，
8: 已累计执行稽查6场次，并依法取缔噪音车32件。
7: 环保局提醒，依噪音管制法应该全时段禁止车辆使用未经主管机关审验或是检验合格的排气管，违反者最高可以处新台币3万元罚锾。另外，道路安全交通规则修正条文变更排气管已经纳入登记变更项目，若是排气管不符合噪音规范，将不予以认可，违者会开罚900元到1800元，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中度台风强密今天距离台湾

0: 最近北部及东北角受到外围环流影响，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余地区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要留意雷阵雨。强密明天将逐渐远离，但周四起受到低压带接近影响，水汽增加，各地天气将转趋不稳定。记者任兰心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二号、三号，明后天随着强密台风逐渐远离，各地恢复多云到晴天气，将予以山区午后雷阵雨为主。预报员郑杰仁表示，四号周四起，环境水汽增加，天气转趋不稳，南部率先转雨，中北部及宜兰山区午后降雨几率也会提高，西半部高温仍可达32到36度。
2: 那从周四开始，环境水汽会慢慢越来越多。周四的话，在水汽稍增多，南部的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目前还是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午后的话，在中部以北、宜兰地区和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中部以北的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可能性。
1: 五号到七号，周五到周末期间，受低压带影响，台湾附近水汽增加，南部及台东降雨最为明显，有局部短暂阵雨、雷雨及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花莲及各地午后雷阵雨几率也将提高。气象署提醒，低压带发展仍具不确定性，周末降雨情况仍待观察。至于中台强密，持续朝琉球及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无直接影响。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接下来关心目前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333公里，在仁德战备跑道的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44公里在林口 B 前外线车道有车辆翻覆的事故，目前后方车多回堵。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西址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车速低于40公里，西向13.5公里在南桃园前的路间有散落物。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10.7到10.6公里五股一前有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占用的内线以及外线车道，目前后方无法通行。台66线东向19.5公里在平正二前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0: 总统府今天宣布，副总统萧美琴将在6月6号到10号展开博融专案，出访我国南太平洋友邦帛琉，这也是萧副总统上任以来首度出访友邦。记者朱瑞森报道。
5: 赖清德总统日前访问非洲友邦史瓦蒂尼，紧接着萧美琴副总统也将出访我南太平洋友邦帛琉。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指出，出访名称为帛琉专案，期盼两国在深厚的邦谊基础上能持续互助共荣，共创两国人民共同福祉，也促进彼此与全球发展。
6: 在今年的6月6号到6月10号出访帛琉，以回应惠树人总统的盛情邀请。赖总统也期许访团要达到以下三个目标。第一个是深化两国的邦谊。第二是协助帛琉推广永续观光。第三呢是见证台帛融邦计划所推动的成果。
5: 外交部次长葛宝轩进一步表示，台帛建交自1999年至今已27年，希望借此机会见证长期合作成果。本次往返帛琉将采取直飞模式，并秉持舒适、安全、便利、尊严等原则。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为防治毒驾，多位立委共同呼吁政府尽速修法，包含提高毒驾刑责与分流规范，知情同车乘客严厉连坐处罚，同时也要升级检验仪器，强化源头管理。 记者

0: 李义晨报道。
1: 近来民众吸食俗称丧尸烟弹的第二级毒品依托咪酯违法上路事件频传，立委范云表示，现行法律将酒驾跟毒驾一起规范，建议法务部应严议分别处置，针对毒驾应该要提高刑责，并修正假释门槛，并扩大没收犯罪用的车辆，若是同车乘客知情，严议连坐处罚，或以帮助犯刑责裁罚。立委吴思耀指出，现行防治毒驾仍有两大破口，他认为检验标准要提升，仪器要升级，也应强化源头管理，赋予署发部毒品贩售连结强制下架的权利。
2: 所以说每天毒贩都在转移阵地哦，我们真是抓不胜抓，所以署发部应当要能够有直接强制下架的这种权利。
1: 台大法律所所长翁德仪则指出，购买毒品途径大多源自网络，查缉要头相当不容易。此外，依托咪酯半衰期较短，从尿液排出的原型体只占全部排除量的 2%， 若依现行检验阈值延迟一段时间检测，就无法呈现阳性，建议降低法定阈值，也要新增检验工具，提高灵敏度。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彰化县西湖警分局连续两天查获两起毒驾案件，其中一名涉案人为高龄长者，为全面防堵毒驾，彰化县警局已配发首批1200剂唾液快筛试剂，投入第一线执法使用，全面强化路检及取缔能量。记者陈怡玲报道。
3: 彰化县西湖警分局自5月30号起连续两天执行取缔毒驾请务，查获73岁阳性男子及51岁赖姓男子，均涉嫌试用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后骑车上路。为了防治毒驾危害，彰化县警察局今年5月采购2400剂毒品唾液快筛试剂及13100剂毒品原物快筛试剂，首批1200剂脱筛已完成验收，并配发各分局投入第一线执法使用。警察局长陈世煌强调，毒驾宛如不定时炸弹，除了要求员警随身携带快筛并列为标准装备，未来每件毒驾案都会敬请检方深压，也恳请法官从重量刑。
4: 这些肇事者啊，他明知道毒品的危害啊，又从事驾驶行为啊，几乎是危害了民众的生命安全跟我们同仁的啊执勤安全，那个我们警察机关都希望个案都能够见请羁押，而且法官啊能够从重量刑。
3: 彰化县警察局并公布22名毒酒驾累犯的姓名及照片，展现持续查缉决心。警广记者陈怡玲彰化报道。
0: 高雄市冈山区一辆直行机车疑似闪避回转车辆，不慎自摔后双方碰撞，警方到场发现小客车违规回转，机车骑士酒测值超标，依法函送就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5: 警方表示，57岁马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一次没有注意到旁边的车辆，直接由冈山区寿天路慢车道向左回转。另一名同向直行由26岁外籍移工周姓男子所驾驶的机车，一次没有注意到车前状况而闪避不及，紧急刹车，结果人车倒地滑行，双方碰撞在一起。高雄市警局冈山分局交通组组长王玉泉说，
6: 机车骑士多处擦挫伤送医无大碍，因其酒测值超标，依公共危险罪函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汽车驾驶违规回转部分，警方依道交条例第49条第一项第五款致单开罚。
5: 详细肇事原因及责任归属将由交通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一名网售二手手机的男子因逃漏税被补课280万元，事后迅速脱产，执行署通知他到案。男子谎称没钱还遭诈骗无力清偿，执行署认为他隐匿处分资产，向法院申请管收获准。记者吕明宗报道。
7: 台北市这名50多岁的陈姓男子打从107年开始在虾皮卖场贩售二手手机，但被国税局查到漏报销售额，四年补课税连同利息共280万元。男子一度允诺缴款，却马上脱产，将所有期货出金便将存款提领一空。执行署新北分署通知男子到案，男子推称提领存款是用来支付货款，并遭到诈骗无力清偿，甚至希望用46年摊还。不过执行官认为他隐匿处分资产，申请管收获准，没想到男子亲友拿钱来帮忙缴纳，却遭到男子阻挡，不愿缴钱。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友文说，

所提出之清偿计划超过46年，行政执行官无法接受，申请缓收3个月。其友人期待150万元现金至新北分署协商释放事宜，义务人竟向其友人表示，缓收1个月可以省下50万元，缴了会后。

0: 便府车前30分钟免费，明年起则会开放使用健检、富康巴士及温泉等项目。记者刘威报道。
1: 健保卡使用再升级，
2: 新北市65岁以上长者已经突破80万人，占全市总人口近20%，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有鉴于市议员多次希望市府盘整经费，调整健保卡使用项目，提高使用点数，以及改善无法累积点数制度等，市长侯友宜到议会总质询时强调，决定采取分阶段稳健推动的方式，逐步扩大服务功能，包含7月起提高点数到600点，新增 U-Bike 2.01 前30分钟免费，116上半年度则会开放富康巴士、长辈健检、观光巴士还有温泉，下半年就会扩大到农会、药局及超商等使用。至于累积点数制度，预计118年完成这项目标。
3: 一代卡的容量没有办法支援累积点数以及完整的消费记录功能，所以二代卡必须要给我们一点时间整个累积点数的机制。
2: 此外，社会局强调，未来消费通路将设有每月300点的使用上限，让长辈在日常生活中享有更多便利，也兼顾政策目的还有资源效益。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高雄市推动城市降温与净零碳排再出招，公务局宣布115年度第二阶段建筑物立体绿化以及绿屋顶补助计划即日起受理申请，每案最高可补助80万元。记者黄义豪报道。
4: 这次补助对象包括已取得使用执照的透天厝、公寓大厦以及其他建筑物。补助的项目涵盖了屋顶绿化、立体绿化设施施作，以及既有绿屋顶维护修缮等，最高可以补助改善经费的49%。另外，如果取得相关的认证标章，或是曾经获得优良公寓大厦评选，也有机会提高补助的比例与金额。建筑管理处正工程师黄玉纯说：“
5: 透过既有建筑物的屋顶、露台及外墙空间进行绿化改造，不仅能有效降低建筑物温度，减少能源使用，也能营造更友善舒适的生活环境，让市民在日常中感受绿意与城市转型成果。”
4: 公务局指出，这项补助计划即日起受理申请至6月22号截止，希望透过实质的补助措施，吸引更多建筑投入绿化改造，提升城市的永续发展量能。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阳明山国家公园马拉松将在11月登场，赛事结合阳明山地质景观、温泉文化、生态保育与永续理念，打造兼具自然体验与国际水准的城市森林路跑盛会，明天下午2点开放报名。记者任兰心报道。
6: 国家公园署署长王晨记1号宣布，暌违多年的阳明山国家公园马拉松将在115年11月1号登场，赛事规划全马、半马及5公里组别，路线行经中山楼、擎天岗、冷水坑等景点，让跑者在奔跑中饱览阳明山火山地景与自然生态。
7: 那我们这次呢，是利用这个路跑活动呢，来让大家来认识国家公园。那阳明山刚好在11月，事实上是非常漂亮的，那个芒草、水枫这个非常非常的漂亮啊，所以在跑的过程当中，其实可以感受到阳明山国家公园的美丽啊。
6: 受邀担任赛事大使的越野一哥江彦庆表示，最期待挑战阳金公路路段，沿途不仅能够欣赏山林景致，也能感受阳明山独特地形带来的跑步乐趣与挑战。
8: 因为阳金公路那一段冷水坑它比较高啊，我比较喜欢那种远离人群的感觉啊，那段公路很漂亮，可以看到海啊，然后有山啊，我喜欢那个画面。
6: 本场运动赛事结合配速服务、温泉体验、山野市集及跑旅行程，打造城市森林路跑盛会。6月2号下午2点开放报名，限额5000人，额满为止。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5到35度，中部地区24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杨行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车子多，双向的五股接台64线的出口受到台64 10.6 公里的事故影响，后方已经是回堵了。国道一号北上的44公里林口 B 出口前的外线车辆翻覆的事故，后方回堵到桃园，建立从中立转接道走高架进行改道。国一的五羊高架北上的 67.5 公里过校前路，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北上的333公里仁德站备道的路段，中线小动物躺平不动了。国道二号的西行 13.5 公里南桃园前的路间有散落物。省道的消息哦，台64线西行的 10.7 到 10.6 公里五股一出口大货车自撞事故打横，占用内外线车道，后方不能通行，请提早改道行驶。在台64线的西行这个地方呢，从五股凌云路上观音山交流来进行回到台64的改道的方式。台65线的北上 1.2 公里过新庄一的外线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台66线的东向 19.5 公里平镇二前有两台车的追撞事故。路网图，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车多，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回堵定点不到2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土城到树林，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端都车多。在台64线的江子翠一路往五股二，台65线的板桥一往五股泰山都是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大园到机场系统走走停停，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74线西屯三一路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不到6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高雄春天艺术节自制歌剧总让观众回味不已。
1: 今年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春艺第九部自制旗舰歌剧作品《波西米亚人》。
2: 波西米亚人是普契尼大师38岁时所完成的经典代表作，更是世界各大歌剧院上演率最高的歌剧之一，鼓舞人们勇于追求理想和难得的爱情。
0: 整体剧情以朗朗上口的音乐旋律、感人的故事情节赚人热泪，
1: 剧中每个人物性格鲜明，都拥有丰富细腻的热情，非常传神的演绎大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与生活。
2: 演出卡司阵容庞大，集结国内外知名导演、声乐家及合唱团，戏迷剧迷不容错过。
0: 6月26及28号两天，普契尼传世经典代表作《波西米亚人》就在卫武营歌剧院。
1: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或粉丝团查询。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荣民总医院社工师曾雅荣。高龄驾驶者因身体机能自然退化，开车或骑车事故的风险增大，建议出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由家人接送。如果有接到高龄患照通知，请先评估身体状况，若有疑虑或已无驾车需求，鼓励办理驾照注销，为避免因退化而引发交通状况，请先换照再上路，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
0: 115年5月起，高龄者换照，满70岁以上长者需通过体检并完成安全教育课程后，即可换发驾照，有效期限到75岁。满75岁长者维持3年换照制度，除了需要通过体检及安全教育课程之外，并且还需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方可换发有效3年的驾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0: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进入到晚上7点08分，也来到了全新的一个礼拜跟全新的月份，六月份了哈，6月1号。好啦，来关注一下目前在国道上面表现状况如何，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嘉玲来告诉你了哈。嘉玲你好，晚安哦。杨
1: 叔晚安，各位听众嘉宾朋友们大家晚安。目前国道上有一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嘉宾朋友们，在国道八号东向的5.9到6.3公里，有时在台南系统交道这路段呢，内线车道进行长期的深入缝整修工程，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

0: 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1号南下的大湾出口目前车辆比较大，有排队状况。至于在国道10号西向左营洲出口，目前也有车多排队情形，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是，今天晚上感谢一下嘉玲告诉大家在国道上的消息，跟你说声晚安了哦，拜拜，
0: 拜拜。
1: 好，另外这边感谢听众朋友来提供，有一个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在高雄的鸟松区，这边在神农路，在靠近美庄路这地方往大寮方向的内线车道，有大货车加上小自客车的事故发生。来提醒一下，如果你刚好在高雄的鸟松区，也在神农路靠近美庄路这边要往大寮的方向前进的话，内线车道这边有大货车跟小自客车的事故发生。也不晓得是不是周末两天大家可能也有出去玩，然后呢今天在上完班之后呢选择早点回家齁、哦。现在目前路况还不错啊、哦、几乎也都是绿色灯号的表现。也麻烦呢待会接下来的话一路当然希望说能够持续的维持。阳春也在从晚上七点到十点都在空中呢为你服务了齁、哦。感谢你收听，不管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景广台南分台 94.1,加入到了联播时段的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到十点钟的节目，叫做乐咖事务所。好啦，来到了六月份，相信有很多人很期待世足开打，对不对？今天带你回味一下这一首歌曲，一起来呢 Fireball 晚上七点十一分咯。 Mr. Worldwide to Infinity, You know the roof on fire,We gon' boogie, hoogie, hoogie, jiggle, wiggle, and dance like the roof on fire. We gon' drink drinks and take shots until we fall out like the roof on fire. Now, baby, get my booty naked, take off all your clothes and light the roof on fire. Tell her,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I'm on fire. I tell her,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0: baby, I'm a fireball.
1: 我觉得这首歌最性感的地方就是在念它的歌名了齁 ,fireball. 来自嘻哈斗牛梗的这一首作品，那很多人呢可能会跟我一开始一样会觉得说，哦，这首歌当时候应该是搭配上世足比赛的歌曲哦，但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说呢，之前的确嘻哈斗牛梗有跟Jennifer Lopez, 然后呢他们一起合作了一首歌曲，也是搭配上了世足，但这首歌不是，但是我觉得超级无敌适合呢在世足的时候来好好的运用才对啊。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欸。
2: 虾米代志，
1: 今天什么事？今天什么事之前要先关心这件事，就是在高雄的鸟松区神农路靠近到美庄路这地方，往大寮方向内线车道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稍早有接货到哦。如果说还没有排除的话，要帮我们小心通过哦。毕竟神农路这里呢，要往大寮方向，平常这边的车流也是蛮大的。嗯。哦，这个衬乐是不是有点给它性感呢？我来换一个比较有点节奏稍微比较跳一点点的好了。毕竟要聊到这个东西，大家平常呢也都还蛮喜欢喝。那尤其从小啊，你就会觉得说爸爸妈妈常常叫你说，哦，你要多喝这个东西，可能才会长高或者是长得健壮哦。今天6月1号叫做世界牛奶日哦。真的是米露库米露库世界牛奶日。聊到牛奶哦，这绝对是我们从小到大最熟悉的老朋友了。你知道吗，根据全球市调公司的一个调查，像台湾人每年哦可以喝掉高达了500多亿的乳制品哦。但是你知道吗，虽然说大家的健康意识抬头，可是你知道却还是有依然高达了8-9成的国人是乳品摄取不足的。所以多喝牛奶的好处当然很多啊，包含牛奶当中有富含了钙质、优质蛋白质，还有维生素 A 跟 B2、哦、不管是正在发育的小朋友，还是热爱运动的青壮年好了，还是像是呢家中长辈，其实不管是你在几岁的年龄阶段越活要越健勇的这些长青族们，都还是呢能够透过牛奶的方式来补给，提供满满的健康原力啊。可是偏偏真的有一群朋友呢，他们真的是一喝到牛奶哦，抱歉了，一直拉肚子，对不对？甚至可能会引起肠道的不适啊、哦，不用担心。其实如果说当然，如果说在医生的建议之下啦，你还是缺乏一些钙质或营养素，然后也想来渐渐的品尝到这些牛奶的乳制品好了，建议也可以先从小小份的开始哦，来进行尝试。或者是你可以选择呢那种乳糖算是乳糖含量比较低的优酪乳或者是 cheese 等等的。那要是吃全素的朋友，你也可以透过像豆干啊、传统豆腐或者是深绿色的蔬菜哦，也都是呢这些丰富的钙质来源哦。所以今天我觉得算是蛮好响应的啦。如果说呢，诶，想要来响应一下世界牛奶日，当然呢可以买一杯牛奶，还是说在睡前的时候喝一杯牛奶也是不错的选择哦。虽然说我今天前面节目当中的两首歌都不是找跟牛奶有关系，但至少都有牛，包含像刚刚提到的嘻哈斗牛梗，还有接下来这首的话呢，这一位真的好久不见了，但以前我非常喜欢听他的歌，只是听到他的声音跟他的创作的一些歌曲，都能够感受到心情还蛮好的。

裙摆摇摇，这是来自阿牛的作品。虽然说大家呢第一印象应该是知道说是李心洁唱的没有错，但其实是阿牛当时候就是看着李心洁给他的一个印象跟一个算是整体的风格吧，就帮他写出了这一首歌叫做裙摆摇摇。晚上7:22，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还有台南分台94.7。那紧接着的话呢，还是依然没有接收到排除消息，在高雄的鸟松区神农路，在靠近美庄路往大寮方向内线车道的事故哦。如果说你经过这里啊，发现说事故已经移到旁边了，还是说已经排除了，都麻烦你可以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的服务台哦，0800-000-123-5，就能够更新你的最新路况资讯给我们了。再来，今天除了是世界牛奶日之外，也是国际儿童节。虽然说在台湾当然都习惯在4月4号儿童节来度过嘛，不过6月1号这个国际的节日的由来，则是为了悼念在1942年的一个惨案当中所有在战争中不幸罹难的儿童，而且并且为了要反对虐杀跟杀害儿童，保障全世界的孩子们的生存权还有健保权受教育权等等而设立的这一天叫做国际儿童节日。而且这个日子是要提醒我们说，每一个来到这世界上的孩子们都应该在没有恐惧的蓝天下让他们可以自由的奔跑啊。所以也希望说在这一天每一位长大的成人们都能够保有一颗赤子之心，或者是最纯真的那一颗心，也希望说世界上每个孩子能够在温暖跟爱当中平安的长大了。

刚刚有接获到这个障碍物排除消息，原本在屏东里港乡的里港大桥往北的方向到里港端之前的外线车道有大水桶哦，已经排除了哦。

来自萧贺硕所演唱的《大地的孩子》，晚上7:28。刚要接获到一起交通事故，感谢听众朋友提供说，在高雄的仁武区凤仁路，在靠近到城关路的这个地方，就是要往南子市区方向哦，左转车道有大片的这个砂石散落在车道当中，所以利用高雄仁武区的朋友，凤仁路在靠近到城关路这边要往南子市区的左转车道的话，有一些大片的砂石就散落在这个左转车道上面，所以要利用时候呢，德彪帮我们特别小心留意一下下了。那接到这个大水桶排除，是在刚刚提到屏东的里港乡里港大桥往北的方向。

靠近到里港端这边的外线车道大水桶已经截火排除了。南部地区给它望过去看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要感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沙冈。而在国道8号的东向呢，这边也就是在台南系统路段内线车道有在进行施工，帮我们小心通过。待会在7点半过后要来收听到的是呢景广新闻，下半段落也会特别挑选几则最新的娱乐消息，就在乐咖事务所的空中来传递给你咯。先切回总网一下下，我们待会见。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为了防止毒驾，基隆市警察局和交通部公路局基隆监理站携手合作，公布基隆市和新北市的汐止、瑞芳、双溪、平溪、贡寮、万里与金山等地区毒驾累犯者的姓名照片，希望借由资讯公开达到吓阻效果。林梦平报道。
1: 基隆市警局统计，今年截至5月底止，已经查获毒驾案件171件，其中152件是唾液快筛阳性。警方强调，毒驾对用路人造成重大威胁，形同不定时炸弹，因此与监理站合作，依法定期公布累犯者资料，借由跨机关合作和资讯公开，强化毒驾防治成效。未来也将定期在警方脸书专页公布相关违规事实，希望透过资讯公开提高社会警示，遏止毒驾。另外，警方31号晚间在中正区和平桥头拦查一名游姓女子，除了发现是通缉犯，车上还查获大量毒品，经唾液快筛为阳性反应。检方认定游女有多项毒品前科，同时设有逃亡及反复犯罪之余，已经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警方表示将持续加强毒驾取缔和跨机关合作，并呼吁民众如果发现疑似毒驾情形，应立刻拨打110报案。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为了强化警察技能和执勤安全，彰化县警察局今天举办组合警力情境模拟竞赛，共计29组队伍参与，透过拟真的实战竞技，全面检验战术默契及临场应变能力。陈英玲报道。
2: 彰化县警察局长陈世煌指出，115年组合警力情境模拟竞赛为今年警察节系列活动之一，目的在检验长训成果并提升同仁执勤安全。共有29组队伍参赛，由各分局及直属单位派出精锐警力，以情境模拟方式进行比试。
3: 好，那这个竞赛有三个关卡啊，第一个就是那个喷雾器啊跟电击器的使用。那第一个是运动后的快速射击，那第三个就是这个掩体运用的一个精准射击。这个不仅是个人技能的考验，以及默契的考验就是现场的判断以及快速的反应我想这个都有助于我们在执行当中提升同仁的一个执行安全。
2: 陈世煌局长强调，安全是维护治安的根本，街头的状况瞬息万变，期盼同仁透过训练提升判断与处置能力，确保自身与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0: 为了善尽企业社会责任并深化在地人才培育，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和县内高中签署 MOU 备忘录，期盼建立长期合作机制，共同培育符合产业需求的技术人员。徐海伦报道。
4: 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表示，近年来天然气产业面临技术人才世代交替挑战，因此积极投入人才培育工作，希望透过与新竹县市地区学校产学合作机制，让更多优秀青年提早接触产业，并投入天然气公共服务工作。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邱世昌说，
5: 东泰的水电技术科在暑假期间有六位的学生到我们公司来攻读跟实习。天然气产业对年轻人来讲比较陌生的一个产业。那东泰高中他们出来学生已经考上了气导证照，这个气导

0: 证照就是从事我们水电或是我们瓦斯行业的一个最重要一个证照。
1: 参与暑期实习的东泰高中叶凯威同学说，水电及配管技术具有高度专业性与实务需求，因此选择就读水电技术科，也取得相关证照，希望可以在瓦斯公司学以致用。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警广气象站，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5到35度，中部24到34度，南部26到35度，东部24到32度，离岛24到31度。以上是由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真难得，今天是弟弟开车，长大了哦。
1: 那当然，姐你坐稳喽，这张刚出炉的驾照可不是考假的，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流畅的车技。
0: 你这样变换车道很危险哦。
1: 有什么不对吗？我都有记得打方向灯啊。
0: 不能同时，而是要提早哦。方向灯是为了要提醒周边的人车车辆接下来的行进方向，所以在变换车道之前都一定要提早使用方向灯，并且确认四周有无人车，才能保障行车安全和预防意外的发生。
1: 哦，原来如此，以后开车上路我会更加注意，提早使用方向灯，行车更安全。
2: 上路要有照，安全才能保，无照驾驶将面临重罚、扣牌与遗失保管。开车骑车请拒绝蛇行、严重超速或恶意逼车，危险驾驶将吊扣牌照6个月。另外，转弯或变换车道时请务必提早打方向灯，配合摆头确认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是回家最快的路。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又来了，只是不给他买玩具，就在地上滚、尖叫、摔东西，到底该怎么教啦？
4: 面对孩子突如其来的情绪风暴，你是不是也常常束手无策？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在7月25号邀请超人气咨商心理师陈志恒前来分享，上午场用爱软化尖刺，用心读懂孩子，带您走进幼儿期孩子的心灵世界。
5: 唉，以前明明很贴心，现在一回家就关门，多问两句就翻白眼，嫌我烦。这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啊？
4: 青春期的孩子像是一座随时会引爆的火山，别怕，这场情绪风暴，我们陪你一起走过。7月25号下午场，陪青少年孩子走过情绪风暴讲座，陈志恒心理师将倾囊相授，帮你解开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密码，找回亲密关系。
6: 115年7月25号星期六，就在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演讲厅，上午场专属幼儿期家长，现场更贴心规划4到6岁幼儿专属情绪游戏活动，让家长安心上课，孩子独立探索。下午场专属青少年期家长，助您化解亲子危机。
4: 两场讲座完全免费，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孩子最好的爱，从理解情绪开始。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0: 是的，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一直很支持你挺你到底的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以及台南分台 94.7 在联播的节目呢是乐咖事务所哦，杨纯从7点到10点钟呢就在空中为你服务，如果在道路上你有看到任何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的，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另外的话呢，南部地区现在目前可除了看到在国道上面有施工哦，在国道8号的东向这边台南系统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在进行施工相关的工程，所以帮我们小心的通过。另外的话呢，刚刚稍早说在高雄的仁武区凤仁路靠近城关路往南子市区方向的左转车道，这边有大片的沙石散落在这里哦。好，待会要来进行到今天的娱乐最前线，提供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之前，还有刚刚稍早在边是在高雄的桥头区金武路，就是青埔捷运站前方，这里也有一起交通事故哦。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来到娱乐最前线，今天要跟你分享到第一手消息的话呢，则是来自英国的流行天后杜瓦里帕，她要结婚了。她的先生是谁呢？她的先生就是电影这个《怪兽与他们的产地》当中一位英伦帅哥，叫做卡伦·透纳。然后他们两个人交往了两年多的时间，在昨天呢，就在伦敦登记结婚。哇，他们两个人手牵手呢步下阶梯的画面真的是很像在拍好莱坞的经典爱情电影，你知道吗？美翻了。而且卡伦·透纳在受访的时候也有非常甜蜜的透露说他们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我觉得他们两个认识的过程很像是命运当中的安排，也很像是电影般呢。因为他们说他们两个是在朋友的一个生日派对上面，他们是并排坐着哦，但他们并排坐着的时候同时在看着一本书叫做《信任》，然后卡伦就说：“哦，我才刚看完第一章哎。”然后杜瓦里帕就非常惊讶的回答说：“我也是。”所以卡伦一对比之后才发现说：“天哪，他们居然在看的是同一页耶！”你不觉得这种浪漫的剧情就只有在电影当中才有吗？但是现实当中确实是让他们两位给遇到了。来为你送上来自Dua Lipa的作品 One

今天是来自凯文哈里斯跟杜瓦利帕合作的这首作品叫做 One Kiss。 那也恭喜杜瓦利帕还有跟卡伦透纳了，他们两个人呢很幸福哦，结婚了。除此之外，另外一则娱乐消息也带你来关注到这一组的话呢，有点默默低调的浪漫哦。谢霆锋除了呢在他的这个斜杠的人生，除了在饮食的这部分呢，餐饮这部分的话，他现在依然呢还是有在举办他的巡回演唱会。而谢霆锋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周末嘛，举办了这个演唱会当中，除了站在充满未来感的一个科技舞台上面唱了很多他的经典歌曲跟摇滚的作品，现场气氛呢也是热到高点啦。不过这场演唱会最厉害的彩蛋不是在舞台上面，有就是眼尖的粉丝关注到说观众席里面，然后有发现了，哇，捕捉到了他的天后女友王菲的身影哦。所以王菲当天其实穿得非常低调，就默默坐在这台下，用眼神跟行动的方式全力支持谢霆锋。所以这一对演艺圈当中的传奇情侣，多年来呢依然是非常低调，但是也很甜蜜。天后现身的消息一曝光之后，立刻在网络上引起了疯狂的讨论。他们都说呢，真的太有爱了。说到谢霆锋，带你回味这一首经典歌曲。

来自谢霆锋的这首作品叫做《活着》。哇，以前呢，其实在那个年代来说，除了像谢霆锋啊、陈小春啊，然后可以听到像郑秀文等等的这些歌曲，有没有？不管是唱粤语的作品或中文的作品好了，都非常非常的经典好听耶。晚上7点51分，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除了高雄分台 FM93.1 还有台南分台94.7。那现在目前南部地区的路网图当中望过去看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齁。谢谢你哦，各位驾驶朋友到沙冈。如果你说你是刚上车的话，还是要提醒你一下齁，检查一下你的车灯哦有没有打开，不要误切到远光灯了。再来分享到这一则娱乐消息，则是讲到是流星花园。哇，之前呢其实回归之后让很多人觉得非常的想念跟怀念，然后也看到五月天呢就是很强力的促成了 F4 包含当中的言承旭、吴建豪还有周渝民，让他们合体来开这个演唱会。日前他们也顺利在印尼的雅加达完成了三场的演出，而且阿信呢也去当这个嘉宾嘛。阿信是第一次在雅加达开唱，他还搞笑说自己是不是在印尼出道了齁。然后其实他们四个人有一起合唱一些经典歌，不管是流星花园还有流星雨，甚至是绝不能失去你等等的，也有一起合唱了新歌齁，真的是跨越了这个语言隔阂。你知道吗，现场大家都很多是来自印尼的朋友嘛，他们一起大合唱新歌，就是呢恒星不忘。哇，我觉得除了唤醒了很多人的回忆之外，台上的这几位成员也非常感动，真的是跨越了语言的隔阂欸。那就来为你送上他们的这首新歌，就是呢恒星不忘。

来自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还有五月天阿信跟周董一起合作的这首歌叫做《恒心不忘》。再一次谢谢你收听跟支持我们景广哦，来给你这首 Say Yes。

0: Yes。
1: 大家好，我们是
2: 7-8。
3: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4: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5: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6: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3: 提醒你现在时间
4: 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44公里平面呢，林口 B 前的外线车道车辆的翻覆事故，建议改道从中立转接道改走高架的路段。国道一号北上的117.6到115公里头屋道头份外侧两个车道是路面施工。国道三号北上140到137.5公里通霄到西湖服务区外侧两个车道施工的。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4线的西行10.7到10.6公里，这里是五股一出口前大货车的自撞翻覆的事故哦。目前有远景引导下，五股二后方是回堵的。在西行的这个地方呢，有几个管制入口哦，三重光复入口、台一高架入口、新北的台北新北环快入口跟环河西入口匝道都是交通管制。台66线东向的19.5公里平镇二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是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北上的机场系统到林口高架的南下三重到五股都是拥塞。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黄玉娟。在路上遇到大货车或连接车的时候，请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安全距离。大型车在转弯的时候会有肉眼看不见的内轮差死角，千万不要在大车旁并行或钻缝。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让每一次的出门与回家都黑风风意意催意平安怎么卡，都是开心的出去，平安的回家。
1: 大型车视线死角多，转弯半径大，机慢车与行人应避免进入大车视野死角与内轮差区域，保持至少2公尺以上的安全间隔，确保自身安全。提高警觉，适度避让，就能有效降低意外发生的风险，确保道路安全，你我都能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3: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

0: 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姐，你在干嘛？出来吃个饭还一直盯着手机。
2: 我在脸书上看到有科技业大老板要免费送书，哎，我很好奇就点进去加入他的账号，结果他真的跟我聊天，哎，甚至说有内行人才知道的投资管道，请我跟他的助理互加好友，我现在就是在跟这个助理聊天啦。
1: 这听起来就是诈骗啊，我昨天才看到新闻，有人跟你有一样的经验，后来还真的投入一大笔资金，结果当他想要拿回投资赚的钱，对方又要求先缴纳手续费，等到他察觉不对劲，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对方直接人间蒸发，哎，
2: 啊，这么可怕哦！幸好我只是很心动，还没有真的汇钱出去，感谢老弟你的及时提醒。
3: 诈骗集团常在社群平台以名人赠书为诱饵，吸引民众加入 LINE 好友及假投资 APP， 并利用假投资 APP 营造高额获利的假象，借以引诱民众不断投资。前期会透过小额出金增加信任，而当民众想要拿回本金，对方会要求再缴纳高额手续费或保证金，让民众无力取回本金，最后直接删除联系管道，民众才惊觉自己已经落入诈骗陷阱。
4: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3: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5: 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变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

晚上8:07要跳到08分了，加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不管你收听到的是呢 FM93.1 的景广高雄分台，或者是 FM94.7 的景广台南分台的话，联播时段的节目在进行当中，由杨纯从晚上7点到10点都在空中陪伴你哦。与其说空中，也可能是透过手机，因为有蛮多听众朋友呢是使用这个线上收听的方式来支持的。不管呢你是在全台湾的哪里，然后透过广播的方式来收听，杨纯要跟你说声感谢了齁。因为这世界诱惑这么多，你没有去看电视，然后或者是呢你没有去做其他事情，却选择了打开我们景广，然后有杨纯在空中陪伴你，真的是很感心的齁。好啦，想要来找我的朋友，我觉得很奇怪，莫名的在从前几天吧，不晓得是不是我分享了一个影片之后呢，真的是从前几天到现在，我觉得至少应该有20-30个有人来加我的 IG 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影片发酵的关系，但是真的很谢谢你啦齁。那南部地区现在目前呢都是呈现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有看到任何路况要来通知跟做补充，都不要忘记了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景广楼。待会下个段落，这是来到了乐事新鲜事，想跟大家分享有关于一件事哦，这是有关于全台湾大家呢对于这个医疗的一个新的政策可能会被影响到哦，就在下个阶段跟你分享啦。

听到的是来自蔡健雅的这首歌，叫做《好想放假》，是不是来到礼拜一又想放假了呢？但有些人呢，可能跟我一样都觉得说呢，哎，其实放久了之后，还是要回归到呢工作上面，不工作没有钱也没有安全感哦，对不对？好了，8:13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只能说今天这件事情是有关于大家全台湾的民众哦，假日看病的一个医疗的新政策要分享给你了。尤其在今天，应该说昨天的时候啦，就有看到释出一个最新的配套方案。以后周末呢，如果说你感冒发烧还是小擦伤，可能要改变以往呢，你可能有跑到巷口的诊所这个习惯哦。因为像假日看诊的生态即将要迎来一个蛮大的改变了。卫福部健保署这边最近有预告修正草案，就是将要调降呢西医基层诊所的每个月合理门诊天数，从现行的25天减少到了22天。所以这项新制最快呢会在今年的7月1号，也就是在一个月之后就要正式上路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未来许多街头巷尾的这些诊所将可以实施周休二日了。不过为了要避免新制造成的假日门诊量的骤减，或者是冲击到民众就医的权利，所以卫福部长这边也表示说，政府会参考日本等国这些基层医疗制度，把现行的叫做 UCC 假日及轻算是呢轻急症中心的话转型，并且扩大据点。而刚刚提到这个 UCC 假日轻急症重心的话，新制上路之后，大家一定要认识这个未来假日看

病的神队友哦。专治轻急症，UCC 主要是针对像是这个减伤分类的第四到第五级的一些轻症病患。所以比方说像是周末突然发烧，还是肠胃炎好了，上吐下泻，又或者是轻微的跌倒擦伤，这是内耳科或者是骨外科的治疗，这就是专治这个轻急症的哦。那看病不用冲到大医院，它的服务时间呢也是在周日或者是国定假日的上午八点到晚上的十二点。所以以前去诊所没开啊，只能去大医院挂这个急诊嘛。你不只要花大钱，而且还要等上呢好几个小时。未来你去到呢叫做 UCC 就是假日轻急症中心。对，这个地方的话就能够非常精确的精准的帮你解决，还能够帮忙呢可能大医院急诊的一个分流的一个状况。那未来动向的话是现行的六都的话有13个据点将会重新的检讨。比方说例如周边的医疗资源本来就非常丰富的据点可能会作为调整。那也预计呢在今年8月的时候会对外公布全新的据点的县市跟名单了。其实像是在诊所或医院工作这些医师或者是护士们护理人员们真的也很辛苦啦，所以呢他们其实我相信一定也很想放假，平常压力真的太大了，所以想说好吧，那这个阶段呢用你们耳朵来帮你们放假一下下，来给你潘玉文。

是不是呢？放了周休二日之后，今天也很想要跟着放假呢，但是没办法哈，还是要专心上班。好啦，其实身为每天关注生活大小事的媒体人来说，像我们好了，看到刚刚这一则消息，其实感触蛮深的啦。因为像是有很多的一些媒体从业人员，比方说像我们自己广播好了，在这个遇到台风天或者什么样的天气或者什么样的灾害发生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来到工作岗位上面把最新的消息提供给大家嘛。所以像医护人员也是能适度的周休二日或者是调养体力，对整体来说的医疗品质绝对是好事情哦。那你可能想说啊，天哪，那如果说我假日不舒服该怎么办呢？神等等的，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平日的时候，你一点来叫够你家己叫够也喝哈，叫够我喝。其实给精打细算的你呢，有提到说7月1号这个新制上路之后，出发看医生前，千万不要像以前那样直接冲过去，你可以先上网或者是用那个 APP 吧，好，用那个 APP 来查询一下诊所的最新公告的营业时间。或者是查查离你家最近的叫做 UCC， 好，这英文就是 UCC 在哪里，才不会白跑一趟了。好好的珍惜医疗资源啦，因为台湾的健保真的是很方便的，但是也需要大家共同的爱惜它。小病痛善用一些基层的医疗或者是未来的这个 UCC 好了，把大医院的急诊资源留给真正可能有遇到相关的一些生命危险的重症病患们，这才是质感社会的一种展现哦。真的在开车骑车的你，都要再三叮咛你记得打开你的车灯，然后保持好适当安全车距。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转5，就能够把相关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了。再为你送上来自孙燕姿的这首歌《漩涡》。

来自孙燕姿这首歌《漩涡》收录在《逆光》专辑当中。刚好接获到在高雄左营区的启文门圆环这里的话，有一起交通事故哦。

0: 今天是来自蔡昌宪所演唱的《夜马桑》，来欣赏呢，收听新闻喽。
1: 警广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医美诊所偷拍事件延烧，卫福部今天在医事查询系统的美容医学专区公布遭处分的17家医美诊所名单，供民众查询。记者尤柔纯报道。
3: 为保障病人的权益，避免受害情况扩大，卫福部医事司副司长刘宇金表示，已经累计稽查1090家的医疗机构，以医美诊所为大宗，查获41家违规装设针孔偷拍，目前已经处分其中的17家，各罚50万，停业一个月，并公布在医事查询系统的美容医学专区供民众查询。剩下还没有处分的违规诊所，则是将在每周三更新名单。
4: 他这个当中有一个部分叫做已经处罚开处分书的机构嘛，哈，那这个的机构的名单我们就会连接到美容医学专区啊，不管是大家或一般民众都会查这一波当中有哪一些诊所是有这个情势的，大家就可以查得到了。
3: 违规偷拍医美诊所名单包括台北市光泽、爱尔丽、南京爱尔丽、三民光泽诊所、新北林口永和新庄的爱尔丽、板桥两家光泽诊所，台中则是有光泽、圣仪时尚以及圣仪，高雄也有五家违规，包含光泽、君绮美型、博爱爱尔丽、新兴区的爱尔丽以及维新乳房外科医院。警广记者尤泉台北报道。
2: 香格里拉对话日前在新加坡登场，外媒报道指出，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成为十多年来首位在演说中没提到台湾的五角大厦首长。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对此回应，会持续维持与美方的互动，并善尽维护台海和平的责任。记者李一晨报道。
5: 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在2026亚洲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中发表演说，他提到各界对中国军事扩张及其在区域军事活动抱持忧虑，他也强调美国总统川普相信应该协助那些愿意自助、愿意为自身安全付出努力的国家。外媒指出，赫格塞斯成为十多年来首位在香格里拉对话约30分钟的演说中避而不谈台湾的五角大厦首长。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认为，赫格塞斯强调中国的军事扩张已造成区域和平稳定的威胁，同时也希望透过实力来吓阻威权扩张。
6: 所以我想他也希望印太的区域的各国都应该要增加这个国防预算，所以这个很明显的是他就是一个还是维持他们印太的一个战略，就是集体吓阻，然后防卫分担。
5: 顾立雄表示，台湾处在第一岛链枢纽的地位，位于防卫前沿，当然要强化自我防卫能力，而台美军事交流一向紧密，也会持续维持与美方互动，并善尽维护台海和平的责任，这是台湾应该要做的事情。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迎接6月7号国家海洋日，海巡署舰队分署南部地区机动海巡队举办公益性舰艇参访活动，邀请六龟育幼院院童登上云林舰，近距离认识海巡工作及海洋教育。记者黄义豪报道。
7: 平时间赴巡防任务的云林舰，这回摇身一变成为海洋教育平台。海巡人员带领院童参观甲板与舰上空间，介绍海巡勤务内容与海洋安全观念，让孩子透过实地体验，更了解海巡守护海疆的重要工作，让原本陌生的海上勤务变得更加亲切，也在欢笑中播下认识海洋的种子。海巡署舰队分署队员朱永玉说：“
8: 为迎接今年国家海洋日，特于活动前结合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地区机动海巡队及澎湖海巡队安排一系列公益参访活动，先后于5月26日、5月29日及5月31日邀请幼儿园及社福机构登海巡舰艇参访，让孩童及关怀对象近距离认识海巡勤务与海洋守护工作，为6月7日国家海洋日庆祝活动提前暖身。
7: 今年6月7号国家海洋日将会扩大办理舰艇开放参观活动，欢迎民众登舰体验。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5到35度，中部地区24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后跟你说了好多次了，车子速度再放慢一点，前面就是医院了，万一有人突然窜出来，你该怎么办呢？
1: 有啊，我车速有放慢啊，你知道我最听你的话了，你叫我往东，我当然不敢往西，所以车速有放慢的。
2: 那就好，要知道驾驶人只要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志的路段，无号志的交叉路口，都应该要减速慢行的。
0: 对嘛，这样才有停让概念。
3: 赞哦！
1: 交通法规有读到，只要看到停指示牌，驾驶人就要将车子停下后再开。让警示牌则是要随时注意有没有行人过马路，一定要先礼让行人通过再开车。
4: 好了，
2: 哇，你记忆力这么好哦。
0: 重点是学校出入口跟医院出入口人车都很多，家长接送小朋友上下学，还有接送病患家属的，驾驶人这时都要减速慢行，要有随时停车的准备。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5: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除了收听到的是尽管 FM93.1 高雄分台，也是联播时段的台南分台的朋友 94.7 也同样加入到了乐咖事务所的节目当中。南部地区望过去依然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感谢各位驾驶朋友持续到撒港齁。有看到任何路况掉落物还是哪一台车现在目前行驶在道路上没有开车灯的，都麻烦你拨打 0800-000-123-5 来通知一下我们尽管高雄分台台这边的路况中心，杨淳看到之后呢，会来叮咛一下哪些路段，还是说有什么样的状况，也把最新的消息提供给我所有我们的好朋友们了。好，那在市区当中我来看一下有没有更新哦。好，市区这边也没有太多更新，没路况就是好的路况，那就来进行今天的打诈单元啦。哈，
1: 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标板当中呢，来找了一个案例。这案例虽然说我这样看一看啦，其实没有财损上的问题哦，但是只是单纯这是民众呢，他觉得他浪费掉了是什么？浪费掉了时间。这一起事件呢，是发生在云林县，那也是呢，像是一个网络新兴的诈骗案例吧。虽然说我不晓得，如果到最后面，

还能够牵扯出什么样的一个诈骗手法，我不晓得，但在这个案例当中的话，只是单纯的时间啊浪费掉了。因为随着线上游戏越来越夯嘛，所以像现在连一些游戏陪玩哦，没想到都成为诈骗集团利用的工具。这名民众呢，在抖音上面认识了一个昵称的一个网友，然后叫做真真的灵感哦。他们两个人聊着聊着之后呢，就到了 IG 去继续聊天。结果过程当中，对方就主动提出想要找这个传说对决的陪玩，双方呢，也开开心心的谈好了服务的内容跟报酬的金额哦。其实这意思就是呢，这名民众认识到这个人之后，那这个人就提供了，哎，你要不要陪我玩游戏？你陪我玩线上游戏的话，我就给你多少钱哦？就简单来说是这样啦。可是因为觉得在网络上呢，他们彼此都蛮聊得来，对方看起来呢也蛮有诚意的，所以这名来自云林的民众就抱着100%的信任哦，在游戏的时候呢非常认真，很敬业的配合了他完成了所有的一些任务。原本以为好啊，游戏打完了能够开心的领到辛苦的钱，没想到游戏结束之后，对方的态度就立刻大转变。而民众呢多次的主动传讯息问他说，哎啊，我就是陪你玩的游戏，那报酬的部分呢？对方先是找各种理由一拖再拖，然后到最后干脆呢不读不回，甚至直接呢封锁他，所以让这名民众就惊觉到说，原来对方咋从一开始就没有要给钱的意思，纯粹是利用别人的信任跟时间来骗取这个免费的服务哦。所以那一种付出真心和劳力但却被狠狠的践踏的愤怒跟委屈，就是让这名民众呢觉得非常心疼的地方。那当然这个案例告诉我们，现在的通讯也好，或者是娱乐软体的发达，其实诈骗或是到账的一种手法哦，不只是限于像是骗取一些真金白银真的钱，是连虚拟世界的一些像是劳务服务啊都可能会成为目标，还是说呢可能会骗取一些游戏上面不是每个角色有一些装备等等的嘛，也有可能呢会遭受到诈骗的。所以很多人以为说网络上聊得来就是朋友哦，假拍谁哦，你只要谈到钱的麻烦千万先跟他保持距离，不然结果最后后面最吃亏的是谁？那当然是自己咯。像这名民众呢，玩到后面才知道，原来都是一个人的游戏啊。

0: 听到是来自石井田童所演唱的这一首歌，叫做《一个人的游戏》啊。在网络上呢，尤其是在网络世界，真假难辨，不要让你的善良跟专业啊，成为别人眼中的免费午餐了。你有遇到任何消费或者是合约纠纷的话，请冷静，一定要搜集你的证据哦。如果说有任何疑问，当然随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守住你自己的权益，不要让这些诈骗集团给得逞了。好了，再来要分享到几位生日寿星。那紧接着的话，这一位其实在华语歌坛当中真的有太多太多的经典好歌，陪伴了很多人的青春岁月也好，还是说呢可能在感情某一段感情可能受伤了，有藉由他的声音来疗愈过你的某一段时刻。其实每次听到他的声音，感觉很像能够去触动到内心最柔软的一个角落。他是谁呢？他很像是一杯非常温润香浓的奶茶，虽然说没有红酒的高贵，但是我觉得像是一份陪伴了七八年级生走过青春的芬芳是有的。在他的算是唱腔方面，其实也没有那种花算比较花俏的一种技巧，但却是能够用很纯粹的口吻唱着我们的故事。他是谁呢？他是奶茶刘若英。今天为你送上演唱会的版本的《成全》。
1: 看着你和他走到我面前，微笑地对我说

来自奶茶刘若英的这一首歌《成全》，晚上8:52了。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93.1的高雄分台，或者是94.7的台南分台。联播时段的节目是杨纯所主持的乐咖事务所。南部地区现在目前整体望过去也几乎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如果说呢，你正要打算利用国道3号南下的 418.1， 也就是在过了竹田系统之后，目前这边呢是有施工的一个标志出现哦，所以可能会有车道缩减的状况，也麻烦呢要利用到国道3号这边，国道3号南下的竹田系统过后，目前可以看到呢这个路段的话是在坎顶路段，就是竹田系统要往坎顶路段这边有封闭了外线车道，有车道缩减，小心通过了。再来要分享到这位生日寿星是来自马来西亚，哇，我觉得他一出道的时候就凭着那么一首歌，这一首歌可以说是横扫了华人地区，他用最具穿透力的歌声给予很多的听众粉丝们满满的一种疗愈的能量，尤其你到 KTV 之后啊，跟他一样如果能够拿起麦克风，就是呢真的可以得到一种疗愈哦。不过如果是换成是他拿起麦克风的话，也总是能够在舞台上面完完全全呢震撼全场。他是谁呢？听听这一首歌吧。

0: 来到猜前奏的时间，有人知道这首歌吗？是你点的歌吗？你准备要唱了吗？有很多人其实唱这首歌会唱得蛮煎熬的啦。来给你今天生日寿星，李佳薇。
1: 早知道你只是飞鸟，

哇，刚刚在麦克风之下呢，我当然也有跟着一起煎熬了一下哦。我觉得今天可能没有开嗓吧，连我自己都唱得蛮煎熬的。来自李佳薇今天生日寿星演唱了这一首歌《煎熬》啊，也跟呢，就是今天如果说你刚好也是6月1号生日寿星，在空中跟你们说声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咯。好啦，今晚完之后来点轻松的作品了，这是来自赖慈宏的这首歌叫做老妹等爱。那也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哦，行经任何路段有任何路况消息要补充就拨打电话进警广楼。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2: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111.5到108.3，头屋到新竹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117.6到115公里，头屋到头份外侧两个车道；北上的218.6到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的外侧两线都是施工的。国道三号的施工路段呢，北上的140到137.5通宵到西湖服务区的外侧两个车道，南下的竹田系统过后坎顶前的外线车道，还有南下222.7到225.3中心到南投的内侧两线都是施工。省道的消息，台62线东向5.2到5.3公里马南隧道轮替封闭车道，双向0.3到1.7公里中仑隧道马林隧道也是轮替封闭车道施工。台64线的西行10.7到10.6公里，这里是五股一出口前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呢，目前还没有完全的排除，现场有远景引导下五股二交流道。晚上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内政部表示，近年山难获救率创十年新高。5月21号，内政部部汇报由国家公园署、消防署及空勤总队报告山域安全管理与救援紧紧作为。内政部指出，未来将持续结合陆空科技搜救、跨机关协作及登山安全管理，提升山域救援效率与民众登山安全。国家公园署长王晨基表示，为了防范山域事故，除了增设防民设施与导引标志，也设置携带式加压舱 PAC， 有效协助高山症患者争取黄金救援时间。各个国家公园管理处也在雪季等高风险期间加装装备检查及防民标记。此外，透过台湾登山申请一站式服务网及国家公园登山报道 APP 推播即时气象与环境资讯。
2: 我们现在所有的山路39个山路里面呢，我们都有一些急救的这些设施，尤其是 PAC 这个加压舱，39个山路里面都有这个加压舱。另外这几年我们国家公园署还有林保署这些登山协会，他们花了很大力气做了很多的防民的这些标示。
1: 另外，在凝聚管理共识方面，国家公园署与全民运动署召开跨机关协作会议，研拟登山管理新政，并在5月28号研讨会中说明相关政策细节，邀集国内专家学者、民间团体及中央地方机关共同研议更具韧性的山域安全管理与救援机制。王晨基表示，为了强化山域活动制度化管理，已与运动部、农业部林业署及自然保育署等部会研商，未来将配合主管机关制定登山活动管理专法，严拟高风险路线强制聘用合格向导等配套措施，提升全国管理一致性。
2: 我们要建立一套一致性的这个山域活动的一个管理规范，登山在什么样一个难度4级、5级、6级的这样一个难度的时候，就一定要

0: 聘请这个向导，拥有向导证的这些人才可以带上去。所以这个部分全民运动署正在研拟这样一个定型化企业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的一个规范这些议题我们在当天的研讨会也会开放一般的山友、一般的民众，我来看看，大家共同来讨论、来精进。
1: 另外，为了提升原乡部落在地自救互救能力，内政部表示，十二支原民特搜队已在5月15号成立，共216人，其中原住民占91.6%，可发挥在地经验及熟悉地形优势，平时支援山域事故救援，相关酬劳制度也正在规划中，期盼长期留住人才。消防署主任秘书郑志强表示，自113年起，消防署投入约7.5亿元，推动提升山域事故救援效能5年忠诚计划，全面强化科技搜救能量，使114年山域事故获救率提升到93.24%，创近10年新高，获救人数达648人，较10年前成长将近3倍。
2: 山域事故我们获救率提升到了94.24%哦。救到了648个人，那这是近十年来最高的哈。除了这个民力部分呢，我们其实也成立了原民特搜队哈。那今年他已经成军了哈。那原民特搜队他其实针对各种灾难都可以去执行。那山域或是溺水，其实都是其中的一个。那我们也希望借助他在地的专业性跟对环境的熟悉性，来帮助我们把这个时间缩得最短。
1: 内政部强调，将持续结合中央、地方及民间力量，携手志工、在地部落及保安警察第七总队等单位，共同巡护与查核，维护山林环境与登山秩序，持续精进山域事故预防与救援能量。内政部也呼吁，空中救援资源十分珍贵，民众登山前应审慎评估体能，妥善规划行程，备妥 GPS 通讯设备，并落实留守人制度。透过政府与民间共同合作，培养登山者自律与责任意识，共同守护山林与生命安全。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大家好，我是安安，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想成为一位仙女战士，可以变身得到超能力，拯救全世界。哎，但是我最近发现我的爸爸也会变身。哎，本来总是笑嘻嘻的，
4: 你好你好，
3: 但是只要一碰到方向盘，
4: 哦哟，你驾照是机车换的吗？难道就不能走快一点吗？
3: 嗯，他的变身跟我想的不太一样。直到妈妈说了这句话，
5: 爸爸，如果你把行人都看成是我和安安，是不是就能够记得礼让行人？
3: 从此之后，我的爸爸就不再变身了。
4: 您先过，慢慢走哦。
3: 原来我们家最厉害的是妈妈，她可能就是传说中的仙子女王吧，不用变身就可以改变世界。
6: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
7: 提醒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路口应减速慢行，停让行人，尊重行人路权，要谨记慢看停，多点同理心，用路更开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7: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

不管你收听的是 FM93.1 或者是呢 94.7， 欢迎你加入到联播时段，不管是高雄分台或台南分台，感谢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是了。好啦，来到这个时间点，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了。南部地区目前有在进行施工的地方，帮我们特别注意，除了国道8号这地方哦，不管是呢要特别利用一下，这个地方有看到有些施工标志，那在台南系统路段或者是新吉路段这边再帮我们注意了，可能会有车道缩减的一个状况。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过了竹田系统往坎顶交流道之前的外线车道也有施工在进行哦。而就在刚刚有接获到三起事故，一个是在高雄的冈山区永乐街三巷这里，还有在小港区的明胜街，以及在左营区的翠华路跟站前南路这里都有接获到事故消息哦，都在市区哦，尤其可能有些地方呢是在可能是小巷子，还是说可能甚至是在这个十字路口，都要麻烦你呢要在转弯也好，或者是呢要经过任何的路口的时候，记得要慢看停，停看停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5，来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待会就在一首歌过后，也要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待会要聊到这个算是话题的话啦，我们可以先用我们的手齁来摸一下我们的肚子了。没错，待会要聊到的是有关于我们的腰围了。

听到是来自自由发挥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胖子》。我不晓得你身边呢、有没有就是很有福气相的这些朋友们哦？你有没有发现，假如说他真的瘦了非常多，你反而会觉得，他以前比较福气样的时候呢，感觉好像。

看起来更加年轻，甚至是好像也很可爱很勾嘴，有没有？那如果说他真的是瞬间瘦下来的话，反而好像看起来会比较没有精神一点点。好啦，来进行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来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没错，刚刚有叫大家先摸一下我们的肚子了齁。其实这件事情也是我一直很想要呢解决的，就是呢我们的肚子应该说是腰围的部分啦。比方说你去健检的时候看到报告啊，那个BMI 值如果超标，你是不是也常常会跟自己讲说也许好啦，中年发福嘛，那之后呢可能少吃两口就好了。医生会特别警告说，肥胖不只是好不好看的问题，当你的腰围超标，然后三高亮红字，哦，这就叫做代谢症候群了哦。这也是呢，近几年以来很多人都知道代谢症候群。不过医生形容说啊，过多的一些内脏脂肪会天天释放有害物质，让你的血管呢很像天天都会自红胎，很像是台风天一样，所以血管内壁堆了一些比较不稳定的斑块，平常没感觉，可是哪天呢你可能一熬夜或者是一暴怒，很像土石流般的那种瞬间爆发，会直接变成像是心肌梗塞或者是呢脑中风，这就真的不是开玩笑了哦。那如果说呢像是50几岁以上的这些朋友们，三高控制不好，还可能会合并呢严重的这些脂肪肝，这时候治疗绝对不能只是呢可能多吃一颗药而已齁，而是可能要回头去处理肥胖跟慢性发炎的问题。那到底要怎么样知道自己的内脏脂肪有没有拉警报呢？就干单呢，你只要回到家，还是说你身边有些人可能真的有皮尺哦，你只要拿一条皮尺，然后国健署规定呢，像是台湾的成年男性的腰围，我觉得天哪，我觉得我应该有超过90诶，只是我之前量的时候呢是有超过大概10公分， Oh my god， 对，台湾成年男性的腰围呢是要小于90公分的，不管是像我身高187公分，可能也还是要是小于90公分的哦，而女性呢则是要小于80公分。那你在量的时候也要记得，你要绕过肚脐上方肋骨下缘的中线，你吐气的时候呢量的是最准的。而这腰围粗也代表着内脏脂肪在对于你的血管下毒，也是呢心脏病的一个头号预警，所以平常的时候请记得了，要多吃一些优质的蛋白，然后搭配我们之前聊过的一些运动也好。所以今天也许你可能已经很久没有量你的腰围了，今天突然讲到了嘛，对不对？回去啊，给他量一下，拿个皮尺，不要拿卷尺哦，拿皮尺，然后稍微呢量一下你的腰围，把皮带再往内缩一格的话呢，未来啦透过运动或饮食的方式来减少，比方说你皮带能够再往内缩一格，就是送给你自己心血管最好的礼物了。

来自雀斑所演唱的《胖子瘦子》，你知道吗？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目就是想要让大家呢可以更加的方便，所以全台湾有超过了2000家的诊所共同有推出了叫做代谢症候群防治计划。只要你在健检的时候发现你的血压、血糖、血脂异常了，或者是我们的腰围齁超标，其实都可以就可以呢前往去挂该有的计划的一个标志的一个在地诊所。那专业的医师跟营养师的团队也会一对一的为你来量身打造你的饮食跟运动的处方，甚至会评估你是不是要介入相关的一些药物来协助哦。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啊，当你有这样的困扰或需求，当你需要的时候，台湾的基层医疗是非常温暖跟专业的。切记切记，不要盲目的吃减肥药咯，善用一下国家的健康资源，一起逆转三高吧。

用这一组团体，我觉得也算是蛮应景的吧。来自怕胖团所演唱的《当你在最需要的时候》。刚有接收到呢，在屏东内埔乡这边台一线的南下中正路跟新中三巷的交叉路口，有两部机车的事故，占用了部分的内线车道。好，待会在晚上九点半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段落要来进行到节目当中最后单元了。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劳动基金今年三月单月收益数创下史上最大亏损，但四月单月收益数翻红超过新台币一兆元。今年截至四月底，整体劳动基金收益率为 20.21%， 两项数据都刷新最高纪录。记者李奕晨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1号发布最新劳动基金运用情形，今年截至4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3678亿元，收益数为1兆1539.3亿元，收益率为 20.21%。四月单月收益数为1兆1047.8亿元，整体收益率及单月收益数皆创下最高纪录。由于今年三月单月收益数重挫3787亿元，刷新史上单月最大亏损幅度纪录，当时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就预测，三月收益回吐数字虽不小，但四月收益会看不到天花板。至于五月收益数，刘丽如则预估仍有小幅成长空间。
3: 确实，不管可能在股啊、债市啊，或者是国际的部分，也都相当不错。所以四月份这个市场是表现的不错，那所以在收益上就有很大的一个进展。
2: 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回顾四月市场表现，全球金融市场在历经三月大幅回档后逐步回稳，部分区域停火与外交谈判消息降低市场避险情绪，加上 AI 相关产业投资动能延续，全球主要股市多呈反弹走势。景广记者李奕晨台北报道。
1: 最近出现新的恐吓型诈骗手法，诈团专挑民众看色情或免费影音网站时，突然跳出假冒刑事警察局的网页，称民众违反儿少性剥削，还要民众线上缴罚款。刑事局呼吁民众可别因一时惊慌而上当。记者游柔纯报道。
4: 刑事局防科侦查员江佩云表示，近期警方接获通报，家里的孩子平板出现系统侦测到涉及儿少性剥削条例而被封锁的画面，画面更严厉指控浏览者多次存取违法的内容，涉犯刑法和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利用民众恐慌害怕留下刑事记录的心理，诱骗民众交出信用卡卡号等资讯，否则装置将遭永久锁定并面临法律追诉。
5: 它上面写说，你已经进入了儿少性剥削的网站了，你进入这个网站呢会被锁机并罚款，因为你违反儿少性剥削条例还有刑法，叫民众就是输入那个卡号说啊，你现在要缴款，不然平板会被锁机，就是不能用这样。
4: 刑事局澄清，这个跳出来的刑事局网页为假网页，政府执法机关不会透过网页弹跳视窗来要求民众线上刷卡缴罚款，诈团是想要透过此举搜集卡号盗刷，目前这个假网站已经被封锁，警方会加强网络巡查，也提醒如果看到这种画面请直接关掉网页，不要输入个资，截图上传至165全民防骗网来检举，如果不小心输入卡号，务必致电发卡的银行来挂失，以防遭盗刷。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网络跨国恋情小心是诈骗，屏东县东港一名男子在网上认识一名新加坡女友，对方声称汇款给他，但需要开通多币种收受功能，还要先汇款才能领取，员警一听就知道是诈骗集团找上门。记者宋玲报道。
6: 东港警分局说明，这名51岁的蔡姓男子到邮局要汇款，说与网友发展成网恋之后，对方先汇款给他，但是要加入自称外汇管理局专员的 LINE， 还要汇出现金，种种的不合理让警方一听就识破这是假网恋真诈财。东港派出所所长黄义明说，
7: 对方扬称已汇款新加坡币60000元至蔡姓男子账户，随后以需要开通多币种接收功能等各种理由，要求蔡姓男子加入自称外汇管理局专员的 LINE， 并提供不明账户，要求蔡姓男子汇出现金。警方向蔡男解释，这是典型的网络爱情诈骗手法，蔡姓男子才知遭受诈骗。
6: 网络交友一定要谨慎，千万不要轻信对方以任何名义要求提供支付金钱、点数或者个人资料。东港警分局提醒，遇到可疑情况可以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110报案，或者寻求邻近的派出所来查证。景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5到35度，中部地区24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许多交通事故只因一瞬间分心而发生，例如开车时低头看手机、接电话、回讯息、调导航、吃东西，甚至只是转头和旁边的人说一句话，都可能让危险悄悄靠近。
1: 不论是接电话或者是滑手机，大脑在接收手机讯息时无法同时处理路况资讯，突然前方有紧急状况，都可能无法及时反应，车祸很容易因此而发生。
2: 疲劳驾驶、服用嗜睡感冒药后开车或酒后驾车、毒驾，都会让驾驶疲劳、晕眩、嗜睡、视线模糊、专注力与判断力下降，也有可能导致交通事故。
3: 开车、骑车之前，请先设定好导航，有重要来电请靠边停车再接，肚子饿想喝水也请先停好车，若感觉身体不适、疲劳，请充分休息之后再上路或者找代驾。
1: 最重要的是绝对拒绝酒后驾车与毒驾，确保你我用路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哦，最近真不顺，出来帮阿哥坐，今天又感觉头痛发烧，要来找师傅顺顺的
5: 啊，是不是又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4: 你怎么知
5: 道？哎呦，是天高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4: 哈，这严重哦。
5: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9: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时间来到晚上9:39，我是杨晨，再一次谢谢你收听我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还有台南分台 94.7， 正在进行联播的时段是周一到周五晚上7:00到10:00的乐咖事务所，就我杨晨来为你服务哦。目前在进行道路施工的地方有封闭外线车道，是国道3号的南下过了竹田系统在坎顶交流道之前的路段，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哦。还有要利用国道8号这边的朋友也特别注意一下，在东向过了新吉要往台南系统方向前进的话，也是有车道缩减的施工在进行当中。晚上开车骑车都不要忘记车头灯要记得打开，然后跟前方保持好适当安全车距，尤其是精神的部分哦，一定要提起来，爱捆度孤，麻烦一定要多加利用一下国道上面的服务区，又或者是呢在平面道路当中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哦，再开车或骑车了。来进行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了。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今天说有温度的字单元要跟你分享一个关于当下与把握的人生故事。因为其实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常常会遇到大大小小的抉择。有时候我们总想着要准备到100%，或者是呢啊等考虑的可能尽善尽美了。

踏出下一步，但是却往往在犹豫不决当中错过了最棒的时机。你有过这样的经验吗？今天跟你分享这一篇叫做前半生不犹豫，后半生不后悔。其实主角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哲学家，那他很聪明，而且也带着那种独特的文人气质哦，所以吸引了很多很多的仰慕者。而在某一天呢，突然有一位女子就鼓起勇气来敲他的门，然后很深情的对他说呢，这个教授，哲学家，请让我成为你的妻子吧。如果错过我的话，我跟你说，你这辈子可能再也找不到比我更爱你的人了。其实这个哲学家看了一下这名女子，也蛮动心的，但他习惯呢，你知道，理性思考嘛，所以后来他也先回这女子说，请让我考虑考虑。而随后这个一看是哲学家，就发挥了他做学这个哲学的一个精神，他拿出了一张纸，然后呢跟笔之后，就把结婚所有的好处跟坏处，以及不结婚的好处跟坏处，通通给他条列式列出来。结果他就发现说，两边的得分竟然是一模一样差不多的耶。于是让他陷入到一个非常长期的困扰当中哦，就每天都在拿笔，然后再次的算一下，想要算出呢究竟哪一个可能会是他最好的选择。而且算到最后呢，可能某个地方，可能是结婚的地方呢，他又找出一个优点了，或者是找出了缺点。但同时间可能过没多久之后又发现，不结婚我同样也找出了另外的优点跟缺点。所以不管是找出的优点或缺点，都只是让他选择变得更加困难。不过好消息是，最后他想通了，就是当面临抉择而无法取舍的时候，他就觉得，那我应该要选择自己还没有经历过的那个啊，对不对？因为不结婚的日子他很清楚，但是结婚之后什么滋味他也不晓得。于是他终于非常兴奋的决定要去找这名女子嘛，然后去将她求婚。而当哲学家来到这名女子的家的时候，对他的父亲说，我告诉你啊，伯父，我想清楚了，我决定要娶你们的娶你的女儿。而这女子的父亲呢，看了他却非常傻眼的跟他讲说，先生，你晚来了十年呢，我女儿现在都已经有三个孩子，是三个孩子的妈了。哇，这个哲学家听完整个人几乎崩溃，因为他没有想到自己非常自傲的脑袋，最后却换来了一场非常错过很错很大的一个悔恨吧。于是他开始抑郁，而且最后呢还因为抑郁的关系导致他生了病。而在临终前，他留下了一句非常知名的人生注解哦。他说，如果将人生一分为二，前半段的人生哲学应该是要不犹豫，而后半段的人生哲学应该是不后悔。因为犹豫而错过了整整十年的哲学家，对啊，他就是想着想着，算着算着，没想到真的像做研究一样，花了很多时间。其实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上演，你有没有过类似个经验？比方说你买了一件非常喜欢的衣服，但是你却舍不得穿，小心翼翼的收在你的衣柜最深处，然后等了过了几年之后再拿出来，却发现它已经退流行了。或者是你买了一块非常精致漂亮的蛋糕，舍不得吃，然后呢就把它放在冰箱当中，可是当你想起来的时候，不小心过期了。所以没有在你最喜欢的时刻穿上衣服，或者是没有在最可口的时候你品尝到那一块蛋糕，其实就像是你想做的却迟迟没有行动的事情是一样的，最后都会变成是遗憾啊。所以像生命也当然就是有保存期限的嘛。

这是来自方大同所翻唱的《红豆》，晚上9:49。今天分享的这个文章呢，其实不管是单身或结婚好了，好坏从来不是固定的一个定律哦，而是取决于你是如何去经营的。如果我们总是把心愿郑重的呢，可能供奉在心里面，你一边想一边犹豫，唯一留下的结果只有错过而已。所以在做事或追求梦想的时候呢，前半生也许要懂得就是不要犹豫，然后看准了心动了就勇敢去尝试看看嘛。那但一旦做了选择，后半生的话就要做到不后悔，脚踏实地的把当下的日子过好。所以希望透过今天的分享，希望我们可以在明天的生活当中也能够少一点犹豫，多一点行动，然后不要让那些美好的渴望都在心里面放到过期了。

这一首经典的巴黎草莓来自糯米团，晚上9:55了，要再次提醒这个地方有车道缩减在进行施工，是在国道3号南下过了竹田系统之后往坎顶交流道之前的外线车道正在进行相关的工程哦。还有帮这位蔡先生寻找一下，他在今天的下午3点到傍晚的6点之间，从万豪酒店这边或者是汉神百货的停车场哦，有遗失了他的黑色钱包，黑色皮包里面是有他的证件，写是蔡先生，所以如果你有捡到呢，蔡先生的皮包的话是黑色的，他在今天大概下午3点到5点之间，可能呢出现在万豪酒店或者是在汉神百货这边的停车场哦，皮包可能掉了，所以如果你有捡到的话，帮我们拿到就近的派出所了。

来自夏奇拉根、Cardi B。晚上9:58，准备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感谢你今天三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有你真好。明天同一时间呢，一样是在晚上的时候，由杨纯在空中继续为你服务啦。待会请持续哈，如果没有要睡觉、要开车、要工作，还是要任何陪伴的话，麻烦呢，请持续锁定一下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台南分台94.7了。跟你相约明天晚上见 ，See you, Tim。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文迪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哎，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2: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三南下22公里中心系统交流道的内侧两个车道，小客车跟缓撞车的事故。南下过竹田系统坎顶前的外线有施工。国三南下的222.7到225.3中心系统到南投内侧两个车道路面施工。省道台64线的西行10.7到10.6公里，这个事故车是大货车自撞打横的内外线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现场有远景引导下5股2交流道。而因为大货车事故影响呢，管制三重光复路的入口匝道、台一高架、板桥新北环快跟环河西路的入口匝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2线双向0.3到1.7中仑隧道跟马林隧道，东向的5.2到5.3马南隧道都有高空特别检查的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有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1号的北上头份过后以及北上的117.6公里受到施工的影响，车速缓慢，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22公里，这里有事故。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

0: 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0: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0: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Queen， 叫做 We Are The Champion。 大家昨天看 NBA 吗？哇，真的是普天同庆啊。不过如果你是雷霆队的球迷可能会觉得很 sad， 马刺队击败了万恶的雷霆队，毕竟雷霆队大家说是8-5，在抢七大战最后是马刺赢下了西区冠军。再来就是看看跟尼克队谁会拿下 NBA 的总冠军了。 OK， 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来听到的是911，我是冠军。

0: 911走个挖起关关。台六十四线往西10.6公里大货车事故的影响，目前三重光复路入口匝道跟台一高架入口匝道是管制的，板桥的新北环快入口匝道跟环河西路入口匝道呢同样是管制当中。好，再来这边还是要请大家改道行驶，他说散落物是清运完毕了啦，但是感觉上目前应该建议你还是改走其他的路段会比较顺畅一些。国三南下222公里中心系统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缓撞车的事故，也要留意一下咯。再来做国一瓦北上，这是在头份前呢时速是比较慢一点哦，头屋过后一路到头份这边时速一度是不到20公里，那有经过的话再麻烦你特别的注意一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热门华语 Top 10。
0: 好，本周热门华语 Top 10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来自林夕子，我披着世界转动。第九名卢可佩，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叫皮皮。第八名831，没有翅膀的。

他是林夕子，这首歌叫《走了多久》，本周第十名。接下来第七名是草东没有派对，《丑奴儿》，不简单了。第六名华晨宇，《量变零件点》，然后第五名是炎亚纶的作品，我们来听听草东吧。这首歌《山海》，我们来回味一下。

草东没有派对，这首歌《山海》。好，继续往前关心到的是第四名孙燕姿《完美的一天》，第三名是卢广仲《七天》，第二名是凤飞飞的《凤生岁月》。来听卢广仲吧，哦耶！

卢广仲，哦耶！那本周的冠军周杰伦，《太阳之子》，恭喜他喽！这首歌《乡间的路》，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待会见。

0: 新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林定仪。定仪你好。
1: 彦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第六号轻度台风强密今天晚上八点是位于台北的东北东方630公里的海面上向东北前进，预测通过琉球那霸附近海面之后将会朝日本南方海面一带前进。周四之前如果要前往日本的民众要注意这个台风最新的航班以及台风资讯。那明天随着台风逐渐远离台湾，台湾附近逐渐转成西南风，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

0: 温度方面，各地高温都在31到35度，尤其是内陆地区花东纵谷以及大台北盆地感受比较炎热，中南部内陆以及花东纵谷会有36度左右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各地中午前后紫外线达到过量级或者是危险级，户外活动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至于明天的这个，虽然说天气不错，但是呢就是海边活动务必要注意长浪，那长浪的这个地方大概是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以及马祖，天气晴朗，但是浪高偏高，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好，谢谢定仪。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中经院发布五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 61.4%， 连续八个月扩张，更创下2021年9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主因是 AI 产业需求强劲及电子零组件出口畅旺。记者吴依妮报道。
2: 中华经济研究院调查五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为 61.4%， 非制造业 NMI 也来到 58.2%， 分别是连续8个月及15个月呈现扩张。电子及光学产业与电力及机械设备产业持续热络，非制造业也受惠于股市上涨的财富效果。母亲节档期及川习会后，美国市场出现民生消费短期单，在住宿餐饮业、运输仓储业与批发业回报未来半年展望指数有6成以上扩张速度。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说，
3: 五月份的指数其实是一样维持在高点，那这反映出来台湾因为整个 AI 产业的带动，我们的出口持续的畅旺，整个景气其实是非常的好。
2: 中经院表示，台湾当前的经济表现远优于预期，主计总处上修第一季经济成长率到 14.55%， 股市也从3万点一路飙升到45000点。 AI 的出现打破了电子族群五穷六绝的魔咒，也让景气预测变得困难，但过热与修正往往同时存在，提醒投资者应对市场震荡保持警觉。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总统府今天宣布，副总统萧美琴将于6月6号至10号展开博融专案，出访我国南太平洋友邦帛琉，这也是萧副总统上任以来首度出访友邦。记者朱瑞森报道。
4: 赖清德总统日前访问非洲友邦史瓦蒂尼，紧接着萧美琴副总统也将出访我南太平洋友邦帛琉。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指出，出访名称为帛琉专案，期盼两国在深厚的邦谊基础上能持续互助共荣，共创两国人民共同福祉，也促进彼此与全球发展。
5: 在今年的6月6号到6月10号出访帛琉，以回应惠树人总统的盛情邀请。赖总统也期许访团要达到以下三个目标。第一个是深化两国的邦谊。第二是协助帛琉推广永续观光。第三呢是见证台帛融邦计划所推动的成果。
4: 外交部次长葛宝轩进一步表示，台帛建交自1999年至今已27年，希望借此机会见证长期合作成果。本次往返帛琉将采取直飞模式，并秉持舒适、安全、便利、尊严等原则。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因应新兴毒品泛滥及毒驾案件增加，内政部表示已从源头断毒、及时拦阻及强化执法三大面向全面防治，并结合法务部、交通部及卫福部推动修法，精进查缉与强化管理机制，全力防止毒驾危害，守护民众用路安全。记者任兰心报道。
6: 警政署自1993年起将一坨咪纸列为毒品重点查缉对象，透过清纯专案、安局缉毒及全国同步扫荡行动，加强溯源断联。自1993年8月列管到115年5月底，已查获相关犯嫌超过21000人，查扣一坨咪纸类毒品849.5公斤。毒品查缉中心副大队长郑伟豪表示，警政署启动全国同步查缉毒驾及断源缉毒专案，并导入唾液毒品快筛试剂强化执法。114年查获毒驾8659件，115年1到5月已查获超过5000件，其中98%以上由警方主动拦查发现。
7: 去年底到今年的5月份哦，我们也总共发动了多波的专案哦。总共查缉的达17022人，那增加的幅度是高达

0: 31.75%。那透过全国各警察机关共同努力，我们查获依托米子类的案件呢，总共是5384人哦。
1: 警政署表示，未来将持续透过源头断毒、路肩拦阻及严格执法，全面降低毒价危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为了防堵丧尸烟弹流入校园，教育部正在研议115学年度引进唾液快筛，以利及早发现疑似接触毒品或有高风险的学生，同时也持续强化学校周边防护及反毒宣导，守护青少年健康。记者吴依妮报道。
3: 因应新兴毒品依托米纸经常以电子烟形式包装，并透过网络社群及同侪接触青少年，教育部表示正在研议修改相关规定，纳入唾液快筛，以加速依程序执行法定尿液筛检确认，衔接春晖辅导及医疗转介。教育部学生事务及特殊教育司司长蔡宜静说，
4: 那早期都是用尿液快筛或尿液的筛检，比较隐私，可能在厕所他就会去可能用成茶或者是稀释，那希望最快在115学年度大概9月开学后，这个唾液快筛的工具它可以就是用口水的部分来验，那并不是普筛，我们是针对有被认列这样相关条件的学生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检验。
3: 除了引进九合一唾液快筛试剂，教育部也持续推动多元反毒宣导，协助学生辨识电子烟弹伪装形态，同时与警政单位密切合作，在全国3627所学校建立9192处巡查热点，也呼吁家长共同留意子女是否有精神恍惚、行为异常或持有不明烟油、电子烟等情形，及早寻求学校、医疗、社区专业协助，守护孩子健康。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医美诊所偷拍事件延烧，卫福部今天在医事查询系统的美容医学专区公布遭处分的17家医美诊所名单，供民众查询。记者尤若存报道。
5: 为保障病人的权益，避免受害情况扩大，卫福部医事司副司长刘宇金表示，已经累计稽查1090家的医疗机构，以医美诊所为大宗，查获41家违规装设针孔偷拍，目前已经处分其中的17家，各罚50万，停业1个月，并公布在医事查询系统的美容医学专区供民众查询。剩下还没有处分的违规诊所，则是将在每周三更新名单。
6: 他这个当中有一个部分叫做已经处罚开处分书的机构嘛，好，那这个的机构的名单我们就会连接到美容医学专区，不管是大家或一般民众都会查这一波当中有哪一些诊所是有这个情势的，大家就可以查得到了。
5: 违规偷拍医美诊所名单包括台北市光泽、爱尔利、南京爱尔利、三民光泽诊所、新北林口永和新庄的爱尔利、板桥2家光泽诊所，台中则是有光泽、圣仪时尚以及圣仪，高雄也有5家违规，包含光泽、君奇美型、博爱爱尔利、新兴区的爱尔利以及维新乳房外科医院。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交通部高龄患照新制于5月31号正式上路，将定期患照年龄由75岁下修到70岁。交通部特别邀请双金歌王沈文成担任代言人，并于今天在台中率先完成患照流程，以实际行动支持新制推动。记者陈韵涵报道。
7: 高龄患照新制规定，年满70岁长者需完成体格检查及高龄患照讲习后，即可换发有效到75岁的驾照。75岁以上长者则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未罹患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之后每3年换发一次驾照。今年71岁的代言人沈文成今天亲自完成体检、讲习及换照程序，并体验危险感知互动课程。他表示，透过换照不仅能了解自身健康状况，也能更新交通安全知识与用路观念。
8: 开车到75岁会怕，是不是就限制我们开车了，或者是真的又要重考又要什么的，我说没有，不是，就是让你再去回去做体检，然后呢再帮你换一个新的驾照，让你以后的开车更安心。
7: 到场关心新制推动情形的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表示，希望透过更友善便利的换照措施，协助高龄驾驶安心。
9: 监理机关也会去推出所谓一站式的服务，希望到监理所来，他就 后，不管是体检也好，或者是这个换照的讲习，甚至领取驾照，都能够在这一站式来做成。
7: 台中区监理所提醒，符合资格的长者将陆续收到换照通知书，监理单位也结合活动中心、乐龄中心及驾训班等场域提供讲习服务，让长辈就近完成换照流程。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1: Crossing，
10: 我是哥哥 CJ，
11: 我是弟弟 C Mike。
10: 虚拟货币投资正盛行，
11: 交易前务必提高警觉，多确认。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0: That's awesome. I'm glad people are enjoying it.
1: 这是 Miss Cole 葛中山，歌曲叫做 Be Yeah， 毕业，不是 By 哦，是 Be Yeah， B 然后一点，然后 Y E 这样。10:51，的确六月份是毕业季嘛，对不对？回到节目当中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台64线往西啊。10.6公里大货车事故的影响，这边管制三重光复路入口匝道以

及呢台一高架的入口匝道都是有管制的。哇，这事故影响蛮久的，我记得下午就有看到了。我今天回家，下午就是早上出门，下午要回家的时候，那个全部都是警察，一台车就挡在那个匝道口，这样也是辛苦他们了。但看起来现在还没有结束啊。然后要跟你讲一下，目前国道上面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头屋过后到头份这边呢，时速是比较慢一点的哦，尤其119到118公里北上这个路段呢，哦，这个时速说显示不到20公里，施工影响了，经过的话注意，这边只有内线可以走哦。这是严爵的歌，叫做毕业生。

0: 学会了很多，虽然你最后还是没有 say yes， 但是没关系。
1: 这是林梦辰的歌，叫毕业歌。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了。台64线往西这边 10.6 公里大货车事故还是有持续的影响当中，没有办法上来了，改道行驶吧。11点前这是 Glay 的歌毕业前夕，等一下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每天都被时间追着跑，下班时觉得街道很陌生，孤独到让你觉得害怕。这个时候就收听警广，跟着旋律唱着我的歌吧。你好，我是 Angie 安吉，现在时间晚上11点。

广西 10.6 公里大货车的一个事故呢，目前处理当中，好，那还是有相关的匝道都有管制的哦。那这边目前的进度呢，好，稍早说是有散落物清运完成，车辆拖吊中，不过到现在为止哦，那车辆拖吊中的讯息大概是傍晚7:30左右的讯息进来，那到现在都还没有完成拖吊，所以还是要请驾驶朋友改道。现在在三重的光复路入口匝道以及呢台一高架入口匝道也都是有管制当中哦。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边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这边施工封闭哦。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218.6到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侧两线施工。好，另外国一南下111.5到108.3公里头屋到新竹系统这边南下的部分哦，是新竹系统到头屋哦，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那另外北上的头屋到头份则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那也导致说目前这个路段的时速是不到40公里，经过的话注意咯。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奇怪，上个月的劳保缴款单放哪去了？
2: 哎呦，纸本账单容易不见，你可以去申请电子账单啊。
1: 啊，电子账单？
2: 嗯，
1: 要怎么申请呢？
2: 超简单，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请公司授权给你申请电子账单，再确认启用申请的 email 信箱，下个月开始就会收到电子账单啦。
1: 哎，真的吗？
2: 嗯，
1: 那以后只要去 email 信箱收信就好了呢。
2: 没错，再也不怕漏掉或找不到，还能减少纸张浪费，响应环保哦。
1: 好方便啊，那我现在就去跟老板说这件事。
2: 嗯，
3: 劳保局邀请投保单位多加利用网络医化服务系统申请电子账单服务，及时掌握账单资讯，响应环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她是黄湘怡，听到的歌叫做《毕业旅行》。11:09，这是第二个小时的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道一号北上117.6到115公里，啊，这边哦，车多回堵哦，回堵到110公里哦，回堵很长哎。这头到头份路段，因为施工的关系，外侧两线车道封闭，那看你要不要提早改道，因为这边不好走。再来要听周兴哲，《青春要用几行诗来写》。

这是吉吉的歌，致陪我走过青春岁月的人们。11:23，在国道一号北上头屋到头份哦，这一辆施工的关系，所以车都回堵，回堵到了110公里。好，台64线往西这边10.7到10.6公里的事故，哇，终于是收到排除的讯息了，辛苦所有的工作人员喽。接下来送上，这是来自陈立农的歌，叫做《青春的酸也很甜》。

大家好，我是焦凡凡。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喜欢和三五好友参加聚会，吃美食配美酒，不满足绝不罢休呢？不过提醒您，聚会结束之后千万不要酒后开车，一定要寻找代理驾驶带你平安回家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17.6到115公里，头到头份啊，这边施工，所以外侧两线车道是封闭的，车多啊，回堵，会做到110公里，这边不好走哈，看要不要提早改道。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除了这个路段，还有国一北上在北斗到园林时速也是比较慢的哦。黄义如，拥有你的青春。

7:46，金沙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看 In the Night。在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17.6到115公里，头到头份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啊，这里速度是稍微比较慢一点哦，多一点耐心好吗？还有在国一北上北斗过后到园林，时速是40到60之间，这个地方也稍微比较慢一点。这主要是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的了。另外，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的。徐富凯。

蔡佩萱，歌曲叫做《青春有你》。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三号啊，南下222.7到225.3公里，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一北上189公里，汪田交流到出口施工封闭哦，这没办法出去啊。国一南下111.5到108.3公里，头屋到新竹系统啊，跟着新竹系统到头屋啊，南下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那北上的话呢，要留意一下的是在头屋到头份哦，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速度是比较慢一点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待会12点进入到6月2号了，帮你会诊路况消息，我们再回来。这是谢明佑的歌。青春的回家，待会见了。

Kiki 乐乐，有你是一种风景，无你犹原是一种风景。火车敢若无终点迄款。

0: 各位听众朋友，深夜开车别打瞌睡，打起精神专心开车，警广陪你开车，陪你平安回家。我们是
1: 水哥乐团，
0: 现在时间深夜12点。

人生可以灵魂，未使灵命。为着你的理想，爱骨力拼。就算国家安怎辛苦，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你坚强的靠山。作为向前行，大家好，我是周自强。

时间是6月2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117.6到115公里，好，这个地方头雾到头份呢，因为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所以速度上呢会比较慢一些些，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好，那这边跟稍早比起来其实算是顺畅许多了，不过因为施工还是持续影响当中啊，经过要小心。还有国道一号呢，南下115.5到108.3公里，头雾到新竹系统内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218.6到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三的部分南下222.7到225.3公里，这地方中心系统到。

南投那次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通知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起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Like a beautiful
3: light, don't worry about the fear.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4: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3: 南希肯恩。
4: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3: 警察广播电台。
5: 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12:15，好，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你的精神自己要留意一下喽。我们看到国道1号南下哦，这边杨梅端过后哦，时速慢下来了。监视器画面看起来，这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走啊，这边施工封闭，经过小心啦。清晨店，我们背对着青春。

钢料哥安妮朵拉，如果青春没有终点，12:25，国道1号北上117.6到115公里，头屋到头份这边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再来国道1号呢，要注意到的是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同样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北上218.6到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首歌来自无望合作社的作品，叫《青春之歌》。

0: 我老头最近很奇怪哦，出门都穿一件黄衬衫呢。
1: 对耶，他手上还戴一个亮亮的手环哦。
2: 老王说都是他小情人送的。
0: 啊，是情人的黄衬衫哦。
1: 哎，你们看，王老头雇一个妹妹过来的。
0: 哎，
2: 是他国外回来的女儿啦。
3: 哎，伯伯阿姨，好久不见，这些黄衬衫和安全手环送你们，老人家一大早出门运动要穿鲜艳一点比较安全哦。
4: 嘿嘿，老张，听说你们家附近有一群老人都穿着情人的黄衬衫，一早就出门约会哦。
2: 哦，
4: 你看，你看，出来喽，堂堂的一排，还闪着光呢。
2: 嗯，开车老远就看得到，穿鲜艳一点，戴反光手环，果然有用哦。
0: 嗯，
4: 我明白了，那我也该送老伴一件情人的黄衬衫喽。
3: 送老人鲜艳的衣帽和反光手环，让他们出门能被看见。这个八卦，交通部，请你继续传。
5: 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秦广了。
6: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秦广会客室，
7: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PBS 104.9， 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的

现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三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同样是王心凌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接下来许佳玲，这首歌一开始听得出来有周杰伦的影子吗？对吧？这首歌叫《我的青春是周杰伦》。

来自831，歌曲叫做致青春。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最后听到的歌是 Back Number 的作品叫青春。晚安，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凌晨一点钟，即使有星星在天空闪烁着，
1: 也别忘记把车灯打开，照亮你的前方道路。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权，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来到了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117.6到115公里，这地方头雾到头份，麻烦驾驶们要留意一下，外侧两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一号呢，要了解一下，好，新竹系统到头屋，这是南下路段111.5到108.3公里，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在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218.6到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三号南下222.7到225.3公里，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请留意喽。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虎点交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事业要安怎成功，也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冷，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5: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不？我想你哦。嗯。
4: 是恁是 baby。喂，
5: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啊。
4: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汇几百万去美国给你啦。黄克里斯汀。
5: 哈，董事长，你要汇几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跟我熟识，跟我去外面，跟怎样也 background。
4: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5: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敲电话。果然哈、哦，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呐、啊！利用大刚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了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哦！
6: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白安，随手关灯爱地球，一个小动作，节能又省碳。

怜、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了6月2号星期二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礼拜一都过得还好吗？六月的第一天过完了哈，进入到第二天的上班日，哎，这个凌晨开车，凌晨工作，我们依然要保持充沛的体力了啊。这个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到4点，就由我逸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当然一样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先送上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他们是 Boxing 乐团《心跳动》。

在节目一刚开头就送上这首啊，抒情，但是好像又有一点悲催的情歌哈。Boxing 乐团的心跳动啊，每一天心跳动，感谢啊，我们都还活得好好的，那就要好好的继续工作啊，继续过好生活啊，每一天都制造一点惊喜，可不要只有工作压力啊，这个压垮人生了哈。啊，这个时间来到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今天比较多的呢都是夜间施工了啊，在国一北上的 117.6 到 115， 头屋到头份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么一样在国道一号在这个南下的方向呢，南下的 111.5 到 108.3， 头屋到新竹系统，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好，然后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咯。动力火车这首《最后一搏》。

0: 来自动力火车最后一搏1:16。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关心在国道3号南下的 222.7 到 225.3， 中心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么南下过竹田坎顶之前竹田系统这个坎顶之前呢，小心外侧一线车道有施工维护作业在进行当中。国道5号呢，在南下的6到 6.5 公里过石碇路段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是 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2线在东向的 5.2 到 5.3 马南隧道有高空特别检查，会轮替封闭其中一线车道了经过要多加小心。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呢就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那这个侧车道车速会比较慢一点速线会比较这个没有那么快，所以要记得减速慢行了。
1: 心跳依旧快乐
0: 好，事实上夜间开车也要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这个车灯要打开在变换车道以及转弯呢，要正确确实的使用方向灯。

有人现在夜间一边开车啊，一边就是吃着小欢杯盐酥鸡嘛啊，真的非常的舒适。哎，有没有夜市开到现在？应该是没有，比较少吧，对不对？通常在夜市呢，虽然说叫做夜市啊，顾名思义就是这个傍晚之后啊就开始营业，对不对？但通常应该也大概十一二

点最晚到12点1点多吧啊，不过啊，现在这个越来越多人呢，可能会需要轮班呐、啊，哈、啊，夜间工作者似乎是很多的，所以其实啊，好像各个不同的市区哈、啊，家姐都可以找到一些夜间排队美食、夜间宵夜美食，对不对啊？所以还是要辛苦很多的这个夜间的小吃业者啊，够丢咱的不斗了啊，让我们这个夜间工作的时候。哎，这个肚子饿呢，有地方可以吃。像我自己啊，这个夜间要来上班的路上哈，哎，常常也是先买点东西，哎，这个上节目前先吃啊。这3小时我总不能一边吃东西一边这个播节目吧，对不对？但有的时候呢，因为这夜市真是蛮多的，台湾的夜市事实上是非常的平易近人，对不对？有时候这个走到夜市门口都想说，要不要买块鸡排？优比。一下，等一下，在这个凌晨下节目的时候，可能会吃到呢，肚子会饿，对不对？啊，但后来想想，算了，放到那个时候冷掉了，大概也不好吃啊。好啦，时间是凌晨1点27分啊，在台78线呢，有最新的路况呢，感谢驾驶朋友通报说，西行的28公里呢，过云林系统，哎呦，这里是西向嘞，但是有车子逆向往东在行驶。妖音哦，那也叫危险嘛啊、哦！这个麻烦朋友在这附近的话呢，台78线啊，西行28公里前后，云林系统呢有车辆在逆向行驶啊、哦、啊，希望你呢这个打一下危险警告灯啊，这个自己要减慢车速之外，也需要防范其他车辆没看到，然后造成连环车祸啦。好啦啊，这个拜托夜间小心的开车，然后呢仔细的看路，不要因此走错路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露露黄露子音，让我们在一起吧。

不知道，就是啊，我是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很喜欢你哦，可是你好像都不相信我哎，都跟你讲过那么多次了，看到你的时候啊，心情就会很好，也会很想要跳舞哎，然后没了。

0: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1: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0: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这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2: 知道 ，Go！
0: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5: 想要了解更多警广的消息，
6: 就让我们手牵着手上脸书搜寻粉丝专页 PBS 警广会客室，
7: 并且按赞追踪，掌握最新动态，收藏警广珍贵的回忆。大家好，我们是 O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虽然说呢没有最新更新的道路状况哈，但是稍早呢台78线西行28公里过云林系统啊，这个有车子，因为这里是西向，然后有车子居然在西向的车道上往东行驶，不确定他是不是离开了，然后希望啊不要撞到任何其他这个守规矩的车子了哈，真的是好危险哦。台北市呢，因为有这个无人机展演的彩排活动，所以看一下哈。

稍早应该是在市府路，台北市的市府路，新仁爱路到信义路路段，还有松寿路的一号道路到松治路段有进行管制。那么一点半到两点呢，从市府路的新仁爱路到松寿路，这里也会进行管制哈。提醒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那么还有其他市区的施工，看到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二重疏洪道上方因为有清淤的抢修工程，所以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以及机车道。还有在新庄区大汉桥有伸缩缝的填补，还有人行道原石的这个改善作业哈，所以一样轮流封闭汽车道以及机慢车道，预计都会持续到清晨六点钟。

好了，小心的开车，看起来还是施工比较多了哈。但是呢，如果一个不小心，还是有可能会造成意外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手机要收起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南征北讨啊，东奔西跑。哎，这个夜间开车呢，精神非常重要。但是啊，你身上的一些配件衣物哦，哈，这算是陪着你一起，这个赚钱，陪着你一起打拼事业，战俘啊，哈哈，也非常的重要，对不对？你有注意过，哎，这个你穿的鞋子会不会让你的脚不舒服吗？

就有医师这个提醒呢，一双鞋子不只是日常用品，更可能会影响未来的生活品质。尤其对于高龄长者而言呢，如果一次跌倒啊，这个往往可能手术住院，然后长时的这个复健呢，复健没有办法复原呢，有可能会因此造成失能，甚至是死亡的风险，非常的可怕啊。比方说呢，有个例子，就说曾经有这个长者这个在半夜起床意识还没有完全清醒的时候呢加上夜间血压比较低，光线不足，然后穿着这个后跟松垮的拖鞋或者是夹脚拖然后呢这个因此跌倒了在厕所跌倒要上厕所跌倒了最终呢造成了这个骨颈骨折然后呢接受这个人工髋关节的手术这个长达好几个月的复健幸好呢是没有到完全失能，但是呢这位长者有78岁，这么这个年长了算当然78岁对现在来讲还算是这个还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对不对？但是呢家属尤其子女当然会感到非常的抱歉，对不对？早知道呢一双鞋子会带来这么大的代价，就不会让长者继续穿旧拖鞋。理想呢尤其对于长者朋友而言应该要注意的鞋子呢有哪些妹妹嘎嘎就有医师呢列出四种比较危险的鞋款。首先呢第一个是夹脚拖。讲实在话，夹脚拖我自己也不是很常穿另外呢，这个后跟松垮的拖鞋也是一样这表示呢，鞋子对你的这个脚的 size 不一定很合适。鞋底已经磨平的旧鞋，穿太久了，应该要换新的，对不对？以及厚底的增高鞋，事实上呢，不用走久，走个几步脚就会痛，对不对？也就因此呢，尤其厚底更容易造成这个脚部。上的误判会更容易跌倒，所以理想呢，尤其对于长者朋友而言呢，回家赶快检查一下爸爸妈妈，这个家中银发族长者的这个鞋子呢，至少应该具备第一个防滑的鞋底，第二能够包覆脚跟，第三能够是比较宽松，然后呢舒适的鞋头，总不能五只脚趾头给它挤在一起，对不对？接下来适度的支撑最重要的是不用绑鞋带的魔鬼粘设计这个对于。

于长者朋友而言最友善了。第六个啊，轻量化六种的设计呢，事实上根据研究啊，发现呢，鞋类的改善可以降低我们平常20%到30%的风险。预期啊，等到跌倒之后烦恼如何治疗呢？不如从这个日常生活中做起哈。事实上呢，一双鞋子，你说拖鞋顶多也才几百块，对不对？啊，这个就算是走路鞋、运动鞋呢。1-2千块、2-3千块应该就可以买到适合舒适的，总比跌倒之后手术动辄是几万几十万，甚至如果失能啊需要长期照料的话，这样子的一个金额真是不计其数，对不对？事实上呢，这个鞋子对于我们的这个安全重要性，并不是只有对于长者朋友而言呢、哦，也有这个举例到呢，说在这个印尼就曾经发生一个悲剧哦，是16岁的高中生呢，慢慢的长大了哈，但是呢，鞋子的尺寸并没有因此这个更换掉啊，因为呢，脚掌已经长到了45号，但仍旧穿着43号的旧鞋。所以呢，这个长时间站立行走，伤口呢，这个因此被一挤在这个鞋子里面，然后感染了严重的败血症，后来啊，居然不幸病逝。所以呢，鞋子有没有选得合适，对于长者朋友而言，甚至对于年轻朋友而言，健康安全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啊，听完今天奕勋的分享回家啊，这个就赶快啊帮这个家中的爸爸妈妈长者朋友检查一下啊，鞋子是否安全舒适，检查完呢再检查完自己的啊。如果这个出门呢常常觉得走没几步路脚就开始痛了，好像呢脚尖不舒服，脚趾不舒服，挤在一起，脚跟好像常常有什么样子的这个状况，那就表示赶快更换鞋子了啊。鞋子的这个鞋底鞋纹呢，如果开始已经有磨损的状况，也不要犹豫，换一双新鞋吧。

0: 我心爱的人，
1: 来自八青哥播出团的人，1:48。好，在台北市哦，因为今天有这个相关的一个无人机展演啊，暂时在进行彩排活动，所以呢，在市府路的新仁爱路到松寿路路段呢，在进行管制啊，管制预计会持续到2点了哈。啊，另外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封闭，这里要请你提前改道。他是 CJ Meet 带来这首歌曲《春天的花》。

好像夏天充满了热情，对不对啊？因为稍早听到 CJ Mead 的歌曲叫《春天也会》，突然想想不对啊，已经来到夏天了哈，赶快补一首夏天的歌，《东京斯卡乐园》这首歌曲叫做《那年夏天的暧昧》，时间来到凌晨的1:56啦。好了，稍待会儿在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

晨两点钟，夜深了，还在烦恼什么事情吗？别忘记，再黑的夜晚也会有尽头，天亮之前不用有所保留。我是李玉玺，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再黑

时间凌晨2: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11.5 到 108.3， 这里是头屋到新竹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么在北上部分呢，在北上的 218.6 到 213.7， 北斗到园林，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也是跑步工程在处理当中。北上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

匝道施工封闭了，要请您提早改道行驶了。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222.7 到 225.3 中心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的140到 137.5 通宵到西湖服务区，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0.1 到 2.6 公里，这里是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改道资讯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以上路况由依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2: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2: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2: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2: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2: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2: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2: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3: 听妈妈的话，骑乘汽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5: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4: 啊，还没耶。
5: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4: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6: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8: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啦，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9: 收听警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10: 八七，
9: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要对自己有自信，自己就是最好的了。他们是 BTS 防弹少年团，这首歌曲 Best of Me。 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国道3号南下的407公里零落的路段呢，内侧车道说是有掉落物哈，麻烦你小心闪避了。那么除此之外，夜间其他零星的施工在国道1号北上的 117.6 到115公里，头屋到头份，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国道5号南下的6到 6.5 公里过石碇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小心了哈，小心车应该不会有影响了哈。那除此之外，在市区关心到这里是这个新北市三重区哈，台一高架二重疏洪道上方有清淤的抢修工程，这汽车道以及机车道会有轮流占用施工。然后在第一月提到也有清淤的抢修工程，也会轮流占用局部的汽车道，预计会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也是韩国偶像团体 XO， 这首 Nonstop。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时间是凌晨的2:1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夜间开车要小心，持续提醒你呢，要睡饱再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累了定时要做休息啊，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走一走，哎，这个上个厕所哈，或者是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才会安全。那么开车过程当中，手机要收起来，前后方啊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在这个小时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当中，除了这个提醒你夜间开车要小心啊，最近呢、刚上路了高龄驾照的一个新制，也要持续提醒你哈，这个高龄者开车也要小心呐。这个根据新修正的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52条第二项的规定呢，这个普通驾照有效期限，原本是到75岁，现在只延长到70，缩短到70。

70岁哈。交通部指出呢，这样子的一个制度调整是希望可以透过更早的介入，协助高龄驾驶呢掌握自己的身体状况，还有交通法规变化，降低交通事故的风险啦哈。所以呢，年满70岁的高龄朋友啊，都必须要完成第一个体格检查，以及第二个2小时的道路交通安全详习，2项都过关，才会得到一张短期的驾照。这个短期驾照呢，是到75岁啊。那75岁以上的长者呢，啊，除了还要再做一次体格检查，还有2小时的道路交通安全讲习之外，哎，还必须要通过第三个叫做认知功能检测啊，这个确认没有罹患中度以上失智症，哎，这个相关文件的一个证明呢，然后确认通过之后是每3年，哎，这个驾照的期限只有3年，那每3年都必须要换发一次。哪些长者，这个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就必须要适用新制呢？第一个当然是年满70岁以上的民众，对不对？啊，也就是在民国45年5月31号出生的这个朋友哈。那么第二个呢？在这个已经满75岁，但是不满45岁的高龄朋友，也就是呢这个民国45年5月31号到民国40年5月30号出生的朋友啊。第三个，75岁以上的民众，就是民国40年5月30日以前出生的朋友啊，但不包含呢啊民国31年6月30号以前出生的朋友了哈啊。其中呢，70到75岁的长者设有2年的换照缓冲期。已经适用缓冲期的朋友呢，未来75岁以后就不得再主张啊第一次这个75岁再享有3年的缓冲规定。

什么意思呢？啊，你如果是70到75岁的这个长者哈，假设你现在72岁了啊，那么这个因为这个规定是从前两天开始实施，两年的缓冲期呀、意思就是说呢，哎，你这两年之内就必须要慢慢的换驾照了哈。那么换过了之后呢，一样就是拿到75岁了啊，这个75岁之后还是要准时去这个换发新的短期驾照，然后呢拿到一张短期的3年期的驾照。那么这个因应相关的一个影响人数哈，因为可能会影响大概全台有128万名的高龄驾驶朋友。也就因此呢这个公路局提醒啊，监理机关会采分流通知的方式办理，每个月呢平均会寄发大概10万件的换照通知书，通知长者呢你在收到通知之后再依照通知的时间去办理即可。所以你说这个新制开始实施了，我是70岁以上甚至是75岁以上的朋友，那么我是不是要立刻自己拿着这个文件去到这个监理机关来办理呢？当然你也可以直接致电询问这个各地的监理机关但是其实你也可以在依照这个收到通知之后的时间去办理就可以了，毕竟有两年的缓冲期。

不过公路局也提醒呢，高龄驾驶如果没有在规定期限的缓冲期限内完成换照仍然持续驾车上路呢，将视同这个驾照逾期的使用，是可以处1800元到3600元的罚款哈。经过举发呢，在监理机关通知3个月之内就必须一定要完成，或者是自愿缴回驾照就可以免除相关的处罚。如果涉及闯红灯或其他交通违规行为，苏里马森还是要依法开罚，而且呢因此违规造成其他的一个罚则呢，也还是要负责哦。

除了关心高龄朋友的交通安全之外，哎，最近根据台湾高等检察署的一个统计哈，这个被起诉的电信网络诈欺车手的人数呢，好，我们现在要分享的是跟各位朋友们这个更新的一个新闻是诈骗啦。从2023年这个有8516人的一个网络电信的一个诈欺车手哈，居然到去年了暴增了四倍以上是有这个39611人的这个车手被起诉。车手的意思就是呢，你是被诈骗集团利用的其中的一个人头，可能帮他们取款，可能帮他们存款，帮他们跑腿等等的哈。人数暴增 4.5 倍以上呢更发现一件事情就是60岁以上的高龄车手，从2023年统计有108人，居然暴增到去年有1260人。也就因此呢，检方示警年迈弱势族群可能已经成为诈骗集团物色的新工具了。

像日前呢，就有这个屏东的警方哈、哦、抓到两名的高龄车手，一位是68岁的阿嬷啊，另外一位呢，哎，居然是高龄87岁的老翁。啊，事实上啊、哦，有这个地区的警官发现呢，部分的高龄车手不一定清楚自己正在参与诈欺这样子的行为，可能是被简单打工，退休之后有点时间不知道要干嘛啊，然后呢，这个加减打点零工、跑腿收款，或者是带领包裹这样子的一个话术吸收，以为只是赚取零用钱或者帮别人处理款项问题，但等到被逮了之后才发现原来在帮人家送钞票，在做这个诈骗的中间节点的一个转换啊、这个检警发现一件事情，发现一个这个现象，这样子的一个高龄车手呢，大多是从网络求职的。现在的这个银发族朋友呢，事实上也不至于和社会完全脱节。老翁老啊，可以当用手机呀、啊，只要有一只手机会操作通讯软体，就可能因此遭到诈骗集团的利用。而且呢，啊，这个高龄者的外观并不符合一般人对于诈骗车手的想象。拄着拐杖，年纪大，看起来只是帮忙跑腿的长者，在面交收取包裹零款的时候，比较不会被被害人或是店员立刻起疑。也就因此呢，可能跟过去诈骗集团大量吸收少年年轻人当做免洗快车手这样子的一个原理是一样的啊。所以呢，这个除了检警单位加强打诈力道之外呢，也要关心家中的长者在退休之后啊，是否会无聊，然后呢，关心长者的生活状况，以免啊这个被诈骗集团吸收成为车手，那么后果就真的是非常的不可设想咯。来自雷琴，献给朋友。

0: 梅，你的芭比娃娃怎么包了尿布啊？
1: 因为他学小美的姐姐吸食 K 他命，结果生病了，天天都要包尿布。
2: 我是泌尿科李明展医师，吸食 K 他命容易引起泌尿系统的器官病变，包括膀胱容量的变小，甚至萎缩到小于50cc，也有可能肾脏的功能受损到需要洗肾的地步。
3: K 他命在青少年族群中严重泛滥，连续6年排名第一，渐进造成脑部智力、膀胱萎缩等永久性伤害。
1: 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吸毒人生痛不欲生。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6: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7: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8: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9: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10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10: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11: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瑞斯。因为工作需要，经常行驶在山区道路，为了安全，我绝对不会随意超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希望你不要随意超车，好不好？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平安到达目的地。2点32分，在国道3号南下的407公里林洛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那么除此之外，都是夜间的施工了。在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2线呢，首先在东向的5.2到5.3马南隧道有高空特别检查，那么双向的0.3到1.7啊，中仑隧道还有马林隧道，这里也有高空特别检查，这里都会封闭，轮流封闭一线车道到清晨的5点钟。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改走侧车道，并且小心慢行。有路况报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演而优则歌，他是范逸臣。刚刚这首放生在2002年收录在他手上他的这个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后来呢他出演了海角七号在海角七号电影当中，事实上也有他的这个电影主题曲无乐不作国境之南所以呢被称为幸福系歌手情歌王子。不过呢他事实上也爱玩音乐在他的个人专辑最后一张停留在2013年。不过呢事实上在这之后他还是有组过两个乐团分别有酷爱乐团还有就是帅乐团玩乐团就是帅啦。再送给你另外一位歌王，他是阿杜，还你自由。

夜间开车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48。稍早在国道三号南下的407公里林落路段内侧车道的掉落物已经排除了那么夜间还有一些零星的施工啊，麻烦你多加留意哦。一样在国三南下的222.7到225.3中心系统到南投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北上呢，在140到137.5通宵到西湖服务区，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实行刨铺作业了。

早早听到婷婷，郭婷婷没有一刻不想你，之后是梁文音的雪雨，2:57。

稍待会儿三点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还是要持续打起精神咯。陶晶莹的歌曲你来等等继续空中。

现在是凌晨三点，没有睡意吗？那就把手机关机，静下心来好好放松吧，让景广的音乐陪你划过意识的涟漪，在银色的梦里飞翔。大家好，我是谢青叶。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11.5到108.3头屋到新竹系统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那北上的218.6到213.7北斗到云林则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封闭了，要请您提前改道咯。在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22.7到225.3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路面工程，北上的140到137.5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则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五号部分在南下的6到6.5公里过石碇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省道要关心到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2线在东向的5.2到5.3马南。

南隧道，还有在双向的 0.3 到 1.7， 中仑隧道、马林隧道都有高空特别检查，会有这个其中一线车道进行轮替的封闭施工，也请您经过时要多加小心了。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观察地形地物，四下无人，准备行动。
4: 叔叔你好。
3: 哎，你好哈。
4: 叔叔，你要找谁啊？
3: 哎呦，小朋友，没你的事啦。
4: 叔叔，你要找一楼的李大同吗？还是二楼的王小明？还有我知道的啦，是三楼的。
3: 你走开啦！
5: 金婆妹，你在跟谁说话啊？
4: 刘妈妈，有一个叔叔很奇怪呢，他都不说他要找谁。哎，
3: 小朋友，
5: 这位先生，你要干嘛
3: 啊？哎，没事啦，我路过。
5: 路过。
3: 嗯。哎。
5: 你该不会是、
3: 不是不是，我不是小偷、
6: 你是小偷，
3: 我不是啦、哎呦
6: 小偷、
3: 我不是啦，哎呦，都还没有偷到东西耶，救命哦。
6: 守望相助，大家的事
3: 鸡婆一下，
4: 那是一定要的啦，
6: 防窃工作大家一起来。
7: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4: 一路畅行。
7: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4: 量力而行。
7: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4: 祸不单行。
7: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4: 行不得也。
7: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4: 我行我素。
7: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4: 言出必行。
7: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4: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7: 哦，收听警广，
4: 开朗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0: 离乡读书工作的你，有多久没有跟家人们一起吃顿饭呢？找时间回家吃饭聊天吧，再次回味儿时相聚的快乐与天真。我们是
1: 爽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这条歌啊，或者妈妈是歌星，还是其实你嘛是歌星的啊。来自江念婷还有吴佳怡这条歌《妈妈是歌星》，时间是报名三点十二分。三点十二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家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

五赫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那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条歌嘛是妈妈是歌星呢，张涵雅妈妈歌星。

其实呢，有的时候想想陪爸爸妈妈啊，到底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呢？诶，这个可以陪爸爸妈妈唱唱他们喜欢听的歌，甚至是喜欢唱的歌，对不对？啊，我自己啊，也是身为这个广播电台主持人，每天在节目上啊，一天都会这个播个至少二三十首歌，对不对？可是呢，啊，这个播着播着久了之后，诶，这个问妈妈说，哎呀，啊，这虽然说我的妈妈已经这个去当小天使了，但以前妈妈在的时候，这深夜呢还是偷偷听我的节目，然后就说，哎，你有些歌曲啊，哎，这个不知道为什么都不是非常的有共鸣啊，所以就偷偷看妈妈以前的 CD 柜啊，这个啊，以前妈发现以前妈妈很原来是喜欢收藏 CD 的啊，难怪我也喜欢听音乐啊，看看她都这个收听什么歌曲哈、啊，然后呢啊，这个听完之后呢，偷偷安排在这节目里面，果然就有感觉了啊！但有的时候呢，要跟爸爸妈妈一起共赏音乐啊，或者是要一起唱唱歌啊，最难的地方在哪里啊？因为这个不同的世代落差，听的音乐的品味风格可能就会不太一样，对不对啊？这个长辈呢会觉得年轻一代听的音乐听不懂啊，这个下一代的在听上一代喜欢听的音乐呢，会觉得没有共鸣啊，这是什么歌？没听过啊，好像得取一点中间值啊啊！但这个中间值哈、啊，应该是可以随着这个年纪渐长呢啊，或者是互动变多呢，好像找到一点啊啊，原来终于知道你们年

亲人在听什么歌了，或者终于知道啊，爸爸妈妈喜欢听的这个歌其实蛮有韵味的嘛，对不对？这个改变怎么跨出这一步呢？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1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哈啊，这个夜间的施工仍然在进行当中，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222.7到225.3。中兴系统到南投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跑步工程，那北上的140到137.5哦，在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也在实行跑铺路面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持续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开车了哈啊！那么这个时候开车，哎，我们这个就自己哼哼唱唱，管他到底和爸爸妈妈啊，和其他的家庭朋友成员有没有共鸣，喜欢的歌就自己做歌词了哈，这条歌叫做爸爸是歌词，哎啊，又回到爸爸妈妈的议题身上了。康康的歌曲。

好像很多歌曲在这个节奏上面齁，他不小心唱出这个修比都华这四个字。虽然说修比都华应该是一个团体啊，是由这个吴宗宪、刘畊宏、小马还有小钟啊四个人一起组成的齁，现在已经解散了啊。刚刚听到就是修比都华的哈拉，不过呢稍早听到来自康康的爸爸西瓜七，还有这个歌词里面真的唱了一些修比都华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它其实原本是一个修比都比这样子的一个拟声啦齁，在这个美声和声当中有这样子的一个修比都比这样子的一个声音来模仿乐器的旋律。然后呢到了这个吴宗宪他们这个修比都华要这个成军的时候就用这样子的一个美声拟声呢变成他们的团名。你可以想到有哪些歌曲在他们的歌词当中旋律当中打个节拍，然后呢歌手一边唱着这个修比都华来增添旋律或者是节奏性来。时间是凌晨的3:16。不对，3:16还要再加10分快要3:30了哈。好啦夜间开车随着这个轻松的旋律也要轻松的开车，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车灯有打开吧，如果你使用过近光灯要记得随时切换回来也要正确安全的使用方向灯如果已经不需要用了就要记得熄灭掉咯。她是 Beyonce Naughty Girl。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洪吉星，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4: 嘿，塞哇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3: 嗯，在你一个乌痕迹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4: 哎，
3: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在。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7: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警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32。目前全台各地即时天气状况呢，这个气温大概是22到26度。还算是蛮舒服的了哈。可是呢，昨天说在台南的预警还有南化飙出了 37.2 度，今天还是会这么高温吗？还是会这个中央气象署针对部分的云林、嘉义还有台南、高雄、屏东都发布了高温资讯，黄色灯号了哈。有部分地区的这个台南地区有橙色灯号，就是有连续36度以上的这个气温出现哈。然后呢，花莲部分地区也有36度的这个高温资讯提醒非必要在这个中午前后尽量避免户外活动劳动，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不过事实上呢今天各地的天气应该都是偏热偏晴朗的了哈。昨天呢可能在这个部分离岛还有在北部沿海哈，可能会受到强密台风外围环流影响，这个零星的阵雨。但今天就还好了，因为台风呢持续往北的方向前进这个强密台风呢它目前是在台北的东北东方600多公里的海面上向东北前进。所以反而是呢，这两天要去日本的朋友还要留意一下当地天气状况，或者是留意航班资讯是否会有异动，星期四之前都要这个特别留意了。台湾部分呢这个星期四之前呢各地都会是偏暖热，高温普遍都会有31到35度。在星期四之后呢，南方的水汽会逐渐增加，尤其星期五开始都会是比较不稳定的天气形态。在这个气象署的预报指出南海呢有一大片的低压在发展当中，星期五开始呢这个低压带水汽会移入台湾，所以呢星期五星期六甚至周日甚至说可能到下一个礼拜都是天气不太稳定的，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在星期二今天一直到星期四呢大部分都是晴朗稳定，但是在中南部内陆花东这个中南部山区还是有机会出现一些零星短暂阵雨了啊。

来自王力宏的心跳，3:39啊，今天夜间看起来整条道路顺顺顺啊，持续帮我们维护下去了哈。这个持续的夜间施工呢，在国道一号这个北上的 117.6 到115公里头屋到头份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么一样在国一北上哈，在 218.6 到 213.7 北斗到园林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还有北上的189公里王田交流到出口施工封闭咯。那么看到在国道5号这个南下的6到 6.5 公里过石碇路段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市区呢在这个台北市哈，这个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还有这个东宁路到光复南路路段呢这个内侧一线车道进行施工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是直接封闭施工了哈，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另外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进行捷运工程，机车道可以行驶，但汽车要麻烦您这个提早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了。陶喆的歌曲《天天》。

0: 谢谢。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3:49，刚刚听到天天想你。啊，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依然是顺畅稳定。啊，在省道的台六十二线呢，双向的0.3到1.7公里，中仑隧道还有马林隧道有高空特别检查作业。啊，特别在东向的5.2到5.3，马南隧道呢也有相关的特别检查作业在进行，所以这几处哈都会轮流封闭其中一线车道，预计会到清晨的5点钟。天

来自阿菊的歌曲《轮廓不明》。稍早中央气象署发布浓雾特报哦，在这个桃园地区呢，因为浓雾不到200公尺是浓雾特报发布范围了。事实上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在清晨呢，西半部还有离岛地区也都容易有局部雾低云系影响能见度，开车要小心了哈。等一下来到4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

状况，一讯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么刚刚有天天天蓝，最后送给你天天开心，一天的开始了啊，这个每天都要过得开心、健康、愉快。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有时候可以一个人独处，但是当你再也不愿意把心跳关在房间里，不管是明天开始、今天开始，或是现在开始，都没关系。就打开警广，我们会在这里陪着你。现在时间清晨4点。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11.5到108.3，头屋到新竹系统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的218.6到213.7，北斗到园林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189，这里在王田交流到出口匝道是封闭施工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三南下222.7到225.3，中心系统到南投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北上的140到137.5，通宵到西湖服务区，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进行路面跑铺作业。省道台61线北上的是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2线在东向5.2到5.3，马南隧道还有双向的0.3到1.7，中仑隧道、马林隧道都有高空特别检查，会轮流封闭其中一线车道。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改道要麻烦你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哦，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有浓雾特报，哎，桃园这边能见度不足200公尺啊。哦，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今天是晴朗，而且高温炎热哈。今天在中午前后，南部温度还是偏高，而目前全台的即时温度，哦，全台现在最高温在高雄旗津29.1度，一样就是高屏还有台东，哦，甚至台中彰化现在都也有到28度哦。而除此之外，现在在北部25到27度左右。然后中部的话25到27，东部也是一样哦，离岛现在是24到25度左右。

欧玉君的歌声鬼牛怎样？哎呀，今天出门的时候看到几条够岁月鬼牛，小小巧巧像珍珠一样哈。通常每个月月亮最圆的都不是在15，有可能是在16，有可能在17哈。哦，4:11啦，尽管我是雅玲哦，文福台现在有一个最新提醒哦。在国一南下顶金系统接国十的西向出口匝道，特别留意哦，大货车刚刚抛锚了哈。有段会车够重，听你国一南下顶金系统接国十西向出口匝道，把揪的背后跟拜托拜托，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大货车停你家哈，谢谢。好，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嘛是好几个施工点齁，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人生路途，那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买会记哩个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好，四点十五分了。国三现在最新通报啊，南下在 165.7 公里过大甲内二线三边情形，也是有车子故障停在这里呢。哈，涉及抛锚车停在国三南下 165.7 公里过大甲，务必留意内二线，过大甲内二线爱注意哈。然后国一是南下顶金系统接国十西向出口匝道大货车故障停下来了，这也几分钟前刚通报而已哈，一点爱注意，拜托拜托嘿。路况那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微空吧空空空空空一起三。

哦，江志峰的歌声《梦月想你彼一暝》。好，现在时间嘟嘟好4:21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齁，因为有两个点都是有抛锚车，把揪了来背后跟拜托拜托，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齁。那路况方面就是要注意国一南下顶金系统接国十的西向出口匝道，这边是大货车停在这里。而原本国三南下过大甲内二线故障车已经排除了，无够感谢啦。好，但是台61线齁，最新通报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哦，动物被撞到了，经过要留意齁，这个才刚通报而已。所以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齁 ,0800-000-123。

哦，来自冰球乐团唱的有点喜欢，4点25分咯。在国一的南下顶金系统接国十西向出口匝道，要留意那一台抛锚的大货车齁、哦、拜托姐。然后台61刚通报不久，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动物被撞到，也是要留意。路况补充，加麻烦卡定位齁，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4:3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目前南下顶金系统接国十的西向出口匝道，要注意有大货车抛锚停你家哈。而台61线刚通报不久，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动物被撞到了。再来，目前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头屋到头份外二侧有作业哈，以及在北上的王田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那北上还要注意北斗到园林的外二侧，南下头屋到新竹系统内二侧都要小心施工的情况。国三是南下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二侧，而北上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外二侧也有作业哈，以及南下过竹田系统坎顶前外侧这边也有工程。国五南下呢，过石碇大客车专用道在施工。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到7:00。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好 ，Hot Summer 这个节奏非常适合打瞌睡虫，来自 FX 所唱的歌曲。4:36啦，来，有个情况排除了，国一原本南下顶金系统接国十西上出口匝道大货车抛锚待机，现在已经排除了，感谢。那台61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动物被撞到，已经有通报处理，经过也是要注意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声声挂满。各位亲爱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爱问就夸夸来，开车也请后胸胸跨麦，请您不要超速，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平安邓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消息。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3: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1: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2: 关心

哦，4:4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王田交流道出口，因为施工封闭，要注意避开嘿。而台61北上52公里哈，永安前外线有动物被撞到，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讲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日本有一个年轻的男生哈，说他的姐姐平常总是抱怨自己的薪水很微薄哈。哎，就突然有一天，这个姐姐回家开的一台名车，哇、哦！家人都觉得奇怪，啊，你哪有钱买这台车啊、哦？哎呀，说这个姐姐是高中时期哦，是全日本大赛的羽球选手哈、哦。那后来，就是到一家这个设备制造商去上班。好、哦、，OK， 好、哦，运动员没有做，去当一个上班族啦。他说薪水真的很低啦哈。直到有一天他开着一台跑车回到家，他弟弟小公，你到底现在是在做什么，你哪里这样好呀，为什么有这个钱。那真正让他震撼，终于知道答案了。一周以后，他就是用手机，然后在网络上收看自己最喜欢的女直播主，收看他的那个直播。结果呢，对方的滤镜突然故障。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在网络上他都会透过滤镜，然后那个因为那个直播主的滤镜故障了，哎呀，这个男生很

然发现啊，天哪，他每天最爱看那个直播主竟然是他姐姐。哇哇，有滤镜跟没滤镜，你看用了滤镜以后连亲弟弟都认不出来。这个男生说他当场傻掉，手机差点摔下来。他说他不知道他长期支持的，而且他还投了很多钱的直播主竟然是他的亲姐姐。哎呀，他说那个因为滤镜故障啊，要不是滤镜故障他一直都不晓得哈。后来他就问他姐说，你是在做直播吗？他姐就承认了，然后干脆把弟弟找进来哈，来帮忙拍摄跟做后制。他说他的冲击非常大哈，好，现在因为有很多人靠直播哈，他也可以活得很好。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外电报道里面比较有趣的啦哈，就说为什么哈，这个有开滤镜跟没有开滤镜哈，开了滤镜连自己的家人、自己的爸妈或自己的弟弟也都认不出来。哇，滤镜万岁。

好，余佩珍很无厘头的一首歌，给那里提起那一下你那也加入啊，而且还那个含着冰块然后对着电风扇吹哈，真的想办法看要怎么不能热到冻不掉。这是很直接

哦，江正月讨厌夏天，因为呢就是不想要那么早起床，这个时候太阳真的由不得你赖床呢。不然夏天其实最大的一个祝福齁、哦、你知道春花秋月齁、哦、然后夏风冬雪，夏有凉风，感觉真的很好诶。来若朗孙清风吹吧鸡。今天来的路上觉得还挺凉的呢。

哦，4:56了，目前在国三啊，北上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外二侧，还有南下中心系统到南投内二侧，都有工程经过，要小心啊。

0: 晨五点钟，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1: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北上头乌豆头份外二侧，还有南下在头乌道新竹系统内二侧有作业哦。另外北上的王田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北上还要注意北斗到园林外二侧这里也有作业哦。国三北上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外二侧，还有南下中心系统到南投在内二侧有工程，以及南下过竹田系统坎顶前外侧施工中。国五南下6到6.5公里过石碇大客车专用道也有工程啊。以及台61线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注意有动物被撞到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在桃园这边有浓雾特报，能见度不足200公尺哈。而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好，大部分地区都是晴朗、高温、炎热的天气了哈。即便在清晨时刻，全台最高温已经有29.1度了，在高雄旗津，基本上现在超过28度的哈。高雄，然后屏东、台东、花莲，以及台中、彰化、台南都有。哦，中南部温度比较高。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北部高温是25度，然后东部最高25，离岛也是一样哦。那另外目前有长浪讯息提醒，在宜兰苏澳、花莲还有台东的成功、台东兰屿跟马祖都有观测到 1.5 到 2.5 公尺左右的浪高啊。

哦，阿妹的版本《夏天的浪花》带着一种 disco， 然后一种复古的风情。接下来来一下拉丁的热情，两首歌都很海边哦，看到的风景哦，哇，好多泳装。

Despacito， 西班牙文说倒倒啊来，慢慢啊来。这是 Luis Fonsi， 还有杨基老爹，两个都是波多黎各的歌手。而且这一首歌2017年就已经出来了，哇，神曲神曲，总是呢在夏天里面听到以后，你会觉得真的是挺嗨的。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5:15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了北上王田交流道出口，要注意避开哦。而台61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还是要注意有动物被撞到了。新的路况已当播穷，加麻烦卡点威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南投的报道。南投鱼池呢，这是我们台湾重要丝瓜的产地，那大部分他们依赖的是昆虫的授粉，但是现在因为气候变迁、农药的问题还有环境污染，这个野外昆虫授粉的族群越来越少，那影响到丝瓜结果。所以呢，鱼池乡公所最近呢透过野放蜜蜂来改善，然后呢他们最近是在投射地区来放这个野放的蜜蜂，放了好几箱的蜜蜂，那希望蜜蜂可以来帮忙吸取花蜜，然后来传就是花粉，它会顺便把它带着走，希望能够提高这个丝瓜的结果率，而且也可以推动蜜蜂的富裕，这个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的平衡其实是蛮好的。好，也就是呢，把整箱的这个蜜蜂带到丝瓜园里，阿内伊马边不会凶很好，一抬头就有了。哦，现在其实种丝瓜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哈，有的那个丝瓜园如果比较临近产业道路，然后有那种路灯的哈，那个 LED 灯好亮啊，那个太亮的灯，丝瓜其实也长得不好。

哦，进步啊，生菜粿，以前艺术公安的是做衰，但是今嘛来是进步啊，当生菜粿，因为菜粿的行情比较好呢。这是个问题，这个可以做那个像计价来报得啊，哈、哦，那你价你也搞啊，你哦。哦，五点二十二分哦。目睭白好金好，千万唔通度孤呢。来，NG 妹拄着关东牙，听的是李千娜的版本。

好，现时间嘟嘟好，5:26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台61线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要注意动物被撞到的情况，还有现在在国一这边呢，北上王田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北上还要注意北斗到园林的外二侧，然后南下是投到新竹系统内二侧哈，工程都还持续着。然后国一还要留意是北上投到投份外二侧也在施工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澎湖的报道。澎湖西屿乡这里有赤马牛心湾，那这边的石户因为年久失修，然后户角逐渐流失，最近西屿乡申请了文化部的补助，在6月1号的时候依循古礼举行动工的典礼。赤马牛心湾里边的这个内户建造的年代已经不可考，那在这边老人家只知道说当初是没有的，而只是呢做的一座说是圆弧形状这样的一个石户，然后后来是为了让渔获更加丰盛，慢慢改建来增建所谓的户房。至少知道了，至少已经超过170年以上历史了哈。这里面有一个传说啦哈，说是在当年呢，这边有一户人家的女儿哈，从内安的薛家嫁到赤马湾的杨家，然后那时候这个她嫁的夫家呢算是种田，然后呢生活就是那个女孩子家里边家境是比较好的，所以娘家这边担心说女儿嫁过去生活太清苦吃不到鱼，所以就做了把这个

的牛心湾内户作为陪嫁嫁给女儿，希望说让她夫家每天都可以吃到鱼。哎呀，真的是找到一个好不好看的三天工作啊，这个嫁妆也真的很特别呢，哈。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30哦，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好，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头乌道头份的外二侧，还有北上王田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中，以及北斗到园林外二侧哦。那南下是头乌道新竹系统内二侧都有工程。国三要注意北上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湖区外二侧，还有南下中心系统到南投在内二侧哦。国三还有南下过竹田系统在坎顶前外侧施工中，国五南下6到6.5公里过石碇大客车专用道也有工程哈。还有台61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动物被撞到情况还没有排除哦。随即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北网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有警管，放心不拉铃。

哦，这九一动力火车一起合唱的歌曲《欢迎光临》，5:36了。夏天的太阳，套炸咖喱公，欢迎光临。他虽然是清晨，但是他已经吼、哦，真的很有 power， 很热情啦哈、哦。哎呀，所以在这个夏天的时候，突然感觉暗暝看到月亮的时阵，特别特别清凉。5566，月儿光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5:42了，尽管我是雅玲。台61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线动物被撞到情况还没有排除，有新的路况也当包穷叫满环卡点位号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想一下，现在买很多加工食品的时候，你会看到它会列出包装上会有列出里面的一些成分哈。那现在很多人因为健康的需要，所以它是需要减糖的，所以有很多的这个食品啊或饮料上面会打出所谓的无糖或无添加糖这样的口号。但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啊，有一些写无糖啊，但是为什么吃起来是甜的哦？营养师提醒要注意哈，有时候文字的那种解读哈，你真的要了解它的意思是什么。好，所谓的无糖，它如果标示无糖，指的是代表这个产品每份所含的

糖分低于 0.5 克哈，而且不能包含任何本身就是糖类的成分。但是你说奇怪，它既然说无糖，那为什么吃起来是甜的？你注意看，它通常都会有所谓的甜味剂。好，甜味剂阿斯巴甜，尤其阿斯巴甜是比较常见的，也有加的是甜菊的糖，也有木糖醇哈。那不管是人工合成还是天然萃取，甜味剂通常是经过高度加工哈，所以有一些人肠胃不适啊，你如果是天天吃，你累积的量比较多的话，也容易引起胃肠不适哈。那所以我们要给大家一个观念哈，代糖或者是甜味剂，它就是让你吃太甜的。那甜味剂吃太多，其实对身体并不是很 OK 哈。还有一种，它上面写的叫没有添加糖 ，no sugar。好，没有添加糖不代表里面没有糖分，为什么？因为它这里面可能有一些像是蜂蜜、果酱、糖浆哈、哦、这些的成分。那有一些像是，就说它没有像那个所谓糖浆这样高糖的成分，没有额外加糖。但是水果、蔬菜或乳制品里面有一些本身，尤其水果本来就有果糖，那乳制品里面就有乳糖哈、哦。所以，比如说以那个综合果汁蔓越莓哈、哦，蔓越莓果汁上面它标榜没有添加糖哈、哦，可是呢，成分里面，因为如果你自己也是看看在家里面，你单纯只打蔓越莓汁，哇，有的人说哦。怎么那么酸啊，喝不下去。所以通常你看到那个综合果汁，它还会加了一些浓缩的苹果、白葡萄或梨子汁，这个本身就是甜的，它是天然水果，它的确没有加糖，但是因为这些水果本身就有果糖哈，所以哈，如果说你是因为健康的需求，你要选择说不加糖或没有添加糖，但是你要注意那个文字上真正的意思啊哈。还有就是虽然水果哦，我们觉得说水果啊这个营养丰富啊对身体也很好没有错，但是水果要适量，因为水果很多水果里面有高果糖哈、哦、这个果糖吃太多对身体来讲，我们呢就是在代谢方面，尤其大部分的果糖必须经过肝脏来代谢哈、哦、所以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哈、哦瘦瘦的，但是呢他如果把水果齁一天哦吃好多，你要小心脂肪肝的问题啊。

好甜甜甜，黄飞李子生的歌声，吃物件不一定爱遐甜吼，这是心意啦，当好你甜一甜甜啊嘞吼。刚说这个吃水果要适量，不是说不能吃哦吼。台湾是水果王国，对吧？那规矩一下你这一下你要喝假，但是很奇特，就是说现代人吼就是喜欢那个吃很甜很甜吼。然后呢，连带的农民就会被要求说想办法种水果都要种到那个甜度很高的。农业专家也会被农民要求，拜托诶，你拿这什么新的育种啊，一定要齁把那个甜度拉起来这样子齁。但是其实听过很多很多农业专家讲，那个水果真的要好吃，酸甜的比例一定要对齁，不是只有甜的赛啊齁。不过这也是消费者，因为我们现在好像很习惯那些规矩一些就定对吧齁，定要配滚水一种齁。杯杯是翁来齁，那个翁来有的好像泡在蜂蜜里齁，第一部分齁。起码给你讲生的翁来你敢没看见齁齁。粘土凤梨会被成做成凤梨酥啦齁。阿哥实在如果让你吃新鲜的鲜果齁，其实真的酸甜比例不是只有甜，也要适度的酸，又好吃又健康啊。

0: 冯思婷的歌声《生翁来》。
1: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不要你戆戆啊，哄骗去啦。哎，给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已经是5:56了，尽管我是雅玲。基隆文化观光局说啊，今年是他们推广淡南古道旅游进入第10周年的纪念，然后又是基隆400年的活动登场，所以他们有规划了一个叫暖暖慢旅深深呼吸的主题活动，在7月3号、11号、25号要结合呢这个淡南古道走读自然疗愈还有文化体验一些游程，从6月2号早上10点开始开放报名。好，淡南古道当然就是齁，在北台湾来讲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很有名，也是热门景点。好，那以往是淡水厅到格马兰厅来往的重要路径齁，横跨了新北、台北、基隆、宜兰，这是台湾第一条国家级的绿道。而基隆的暖暖是淡南古道北路跟中路的起点，所以他们现在有相关的，也就是说可能很多山友啊，那个淡南古道立马走过几十遍，对吧，但是自己去走跟有人带着这个导览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这也是蛮有趣的另外的一种视角啊。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61线北上52公里永安前外乙线动物被撞到情况还没有排除哈，还有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要留意。国一的话，北上头到头份的外二侧，还有北上北斗到园林外二侧，以及北上的王田交流道出口，目前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哈。而国一南下也要留意头到新竹系统内二侧的工程。国三北上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的外二侧，以及南下呢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二侧工程也都还没有排除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桃园这边有起雾的现象，要注意。好，再来，今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温度方面哦，即便在这个清晨

时刻，全台最高温在高雄旗津这边有29.1度了哈。现在在高雄、屏东、花莲，还有台东以及台中、彰化、台南局部地区都有超过28度了哈。好，那以今天中午前后呢，今天的高温提醒 Yuki Dailam 说会到38度啊。再来云林嘉义县、高雄、屏东、花莲黄色灯号，要注意，有可能哈，至少34、36左右啊。北部今天的最高温有到31度，中部的话是34哦，那东部的高温的话是32度，离岛最高也有31度哦。今天也是走烤番薯路线哈。

哦，这是陶瓷 A1J 唱的 Hot Hot Summer， 虽然标题是这样，但感觉应该是吹的冷气，因为没有那么热的感觉啦。接下来这走的是挥汗如雨的夏天，因为是胖子的夏天。

0: 爱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6:13咯。尽管我是贾玲，诶，我们福台有个最新提醒哦，在国一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这边哦，车子抛锚停下来了，那就背后金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有车够重哈，听你国一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这里务必留意故障车哦，谢谢。还有国一现在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排除，尤其国一北上王田交流道出口先前是因为施工封闭哈，那当然如果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桃园的报道，桃园呢有四座的神农庙最近串联起来，要推出所谓的丰收之神2026桃园神农丰饶祭，同时把世间这个主祀是神农大帝的

庙宇哦，联合起来然后办出这样的活动。那其中有一个比较吸睛的，你知道在这个庙会活动里面会看到那个头旗哦，那今年他这个轮值的头旗是由工艺设计师叫李玉生他所统筹设计的哦，这个设计师看起来蛮年轻的哦。好，然后他呢把桃园市的市鸟台湾蓝雀跟最近这几年在杨梅龙潭大溪这边哈富裕的珍稀物种就是赤腹游蛇这样的意象把它呢做进这个头旗里面哈。哇，有古老的信仰，但是也有很新形态意识的这样的一个头旗的设计哈。哦，那桃园这四大神农庙哦，他们神农大帝的一个角色哈，也蛮特别的。有的是黑脸，然后藏白藏草药；也有是白面，然后呢走的是文青路线哦；也有是穿着官服或者是传统的树叶披肩的形态。啊，总之就是把神农藏百草那样的意象要凸显出来哦。我小时候哈，崇拜那个神农氏哦，因为觉得哦他可以吃那么多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但也佩服他啦哦，胆子好大哦所以我小时候偶像之一是神农氏

好，张立新加上阿基，这位还不请问关系跨老 Z 哦，先前才告一段落的那个金门银城隍哈、哦，然后金门银城隍有非常大特色，就是他们那个教班的脚步，那简直不是在那个扛轿，那个叫做扛着神轿跳霹雳舞哈、哦，花式舞步，好炫好炫哦哈、哦！今年如果已经错过，明年请早哈、哦。那个金门的银城隍真的是太经典了。好、哦，6:20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二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二西行8公里过机场系统，务必留意路肩哦。有一位民众往西行走当中，已经有通报处理哈。哦阿姆哥呢，如果说你已经来到国二西行8公里国际机场系统这附近，务必留意路肩哈，有民众在路肩往西行走当中。好，再来国三北上110公里香山前内侧有动物被撞到，而国一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的加速道要注意有抛锚车停在这里，以及国一北上368.3公里高雄哦，外二侧哦，掉落物是木椅，一个椅子让你家哈、哦，注意一下这个掉落物可大件，在国一北上368.3公里高雄外二侧要注意哈。继续打一下瞌睡虫，把你的功夫亮出来，重点是把酒杯不能喝起。

哦，再过几秒，6:24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国二，哈，国二在五分钟前通报的国二西行八公里过机场系统路间，有位民众往西行走，这是五分钟前他的动态在这里哈，不知道现在是否还在国道上哦，多加留意，拜托拜托。而国一的北上 353.1 公里冈山前加速道要注意有车子故障停在这里了，以及北上 368.3 公里高雄外二侧有木头椅子让你加。国三北上110公里香山前内侧洞被撞到了，

哦，已经六月了，进入毕业季节。你觉得在毕业典礼上看到最多的花卉是什么？通常看到比例比较高是向日葵哈。好，向日葵象征把阳光送到心里，也好像也不适合送玫瑰啦哈。然后呢，高雄这边有奉新高中他们的毕业典礼啊，家长会长亲手花了半年，将近半年时间，亲手编织的688朵的向日葵送给毕业生。啊，通常看到都是买的向日葵哈，这亲手编织出来的花倒是蛮特别的。

0: 好，很适合毕业季的歌曲《时空宝藏》，来自化学猴子。
1: 如果能走进你心里，能不能别怀疑。
2: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

0: 6:30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二啊，这边要特别注意哈、哦，有一个点是有民众在国道上走，哇，要特别留意，这大概是12分钟前通报的讯息哦，在国二西行过机场系统路肩，先前他是在西行8公里这个点哈、哦，12分钟前，然后在这个路肩有民众往西行走哦。哦，再来国一的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务必留意有抛锚车嘿，以及北上368.3公里，高雄外二侧掉落物是木头椅子啊。国三北上110公里，香山前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已经有通报处理。而国一现在最新补充，南下在176到177公里，台中前哦，中内侧之间有掉落物哈。倒是有个讯息排除了，原本台61北上永安前外线动物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咯。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内政部表示，近年山难获救率创10年新高。5月21号，内政部部汇报由国家公园署、消防署及空勤总队报告山域安全管理与救援紧紧作为。内政部指出，未来将持续结合陆空科技搜救、跨机关协作及登山安全管理，提升山域救援效率与民众登山安全。国家公园署长王晨基表示，为了防范山域事故，除了增设防民设施与导引标志，也设置携带式加压舱 PAC， 有效协助高山症患者争取黄金救援时间。各个国家公园管理处也在雪季等高风险期间加装装备检查及防民标记。此外，透过台湾登山申请一站式服务网及国家公园登山报道 APP 推播即时气象与环境资讯。
3: 我们现在所有的山路39个山路里面呢，我们都有一些急救的这些设施，尤其是 PAC 这个加压舱，39个山路里面都有这个加压舱。另外这几年我们国家公园署还有林保署这些登山协会，他们花了很大力气，做了很多的防民的这些标示。
2: 另外，在凝聚管理共识方面，国家公园署与全民运动署召开跨机关协作会议，研拟登山管理新政，并在5月28号研讨会中说明相关政策细节，邀集国内专家学者、民间团体及中央地方机关，共同研议更具韧性的山域安全管理与救援机制。王晨基表示，为了强化山域活动制度化管理，已与运动部、农业部林业署及自然保育署等部会研商，未来将配合主管机关制定登山活动管理专法，研拟高风险路线强制聘用合格向导等配套措施，提升全国管理一致性。
3: 我们要建立一套一致性的这个山域活动的一个管理规范，登山在什么样一个难度啊，4级、5级、6级的这样一个难度的时候，就一定要聘请这个向导，拥有向导证的这些人才可以带上去。所以这个部分全民运动署正在研拟这样一个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的一个规范这些议题我们在当天的研讨会也会开放一般的山友、一般的民众来看看，大家共同来讨论、来精进。
2: 另外，为了提升原乡部落在地自救互救能力，内政部表示，12支原民特搜队已在5月15号成立，共216人，其中原住民占91.6%，可发挥在地经验及熟悉地形优势。

0: 临时支援山域事故救援，相关酬劳制度也正在规划中，期盼长期留住人才。消防署主任秘书郑志强表示，自113年起，消防署投入约7.5亿元，推动提升山域事故救援效能五年忠诚计划，全面强化科技搜救能量，使114年山域事故获救率提升到93.24%，创近10年新高，获救人数达648人，较10年前成长将近3倍。
1: 山域事故我们获救率提升到了94.24%哦。救到了648个人，那这是近10年来最高的哈。除了这个民力部分呢，我们其实也成立了原民特搜队哈。那今年他已经成军了哈。那原民特搜队他其实针对各种灾难都可以去执行。那山域或是溺水其实都是其中的一个。那我们也希望借助他在地的专业性跟对环境的熟悉性，来帮助我们把这个时间缩得最短。
0: 地震部强调，将持续结合中央、地方及民间力量，携手志工、在地部落及保安警察第七总队等单位，共同巡护与查核，维护山林环境与登山秩序，持续精进山域事故预防与救援能量。内政部也呼吁，空中救援资源十分珍贵，民众登山前应审慎评估体能，妥善规划行程，备妥 GPS 通讯设备，并落实留守人制度。透过政府与民间共同合作，培养登山者自律与责任意识，共同守护山林与生命安全。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山不转，
1: 路转，
0: 乐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6点37分了，文福台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一有一起事故哈，在国一南下过高科内线要注意连结车自撞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这是在国一南下过高科要特别注意内线哈，大台车自撞的事故。还有国一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哦，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她的早安。
5: 主持人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晴是多云，气温25度，然后其他我们有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花莲及台东机场都是天气晴朗，那澎湖及金门还有马祖南北干机场则是多云时晴。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谢谢。6点39分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干不下。原本国二西行过机场系统路间有民众往西行走，现在说巡视之后已经没有看到了。但是哦，国一才几分钟前通报的南

下过高科内线有连结车自撞事故哈，务必留意彼此安全配套，以及北上 353.1 公里冈山前加速道抛锚车要小心。那国一的北上 368.3 公里高雄外二侧掉落物是木头椅子啊。国一还有南下176到177公里台中前中内侧要米亚到李家。国三是北上110公里香山前内侧动物被撞到了，小心哈。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哦，谢明友也关心阿瓜迪刷里，而且他用那种雷鬼音乐节奏，感觉真的很放松哦。现在呀，然后空气这么新鲜，可以吸好大一口气啊。6:44。

总是在无闲的时阵特别想要出去玩，好奇怪啊！啊，真正有空出去玩的时候，各种吼，这是我最近的生活情境。好哦，现在国二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国二西行 19.5 公里过莺歌系统，留意内二线这边有两台车刚刚发生了事故，而且现场已经出现回堵的情况了哈，务必留意国二西行 19.5 公里过莺歌系统，内二线要注意，还有回堵哈，要多点耐心哦，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而国一南下过高科内线连结车自撞事故也刚通报不久哈。

哦、oh, ，summer samba 很适合在夏天清晨，阳光还是走那个叫什么亲和力不错哈、哦，还可爱。到套中岛时阵呢，真正够人玩，恰北北。好，6:48了，目前在国二西行19.3公里过莺歌系统，务必留意内二线，这边有两台车发生事故，而且还有回堵的情况哈。哦，而国一南下过高科内线连结车自撞事故，这个也刚通报不久。先前在国一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呀、啊。随即哈，倒是国一的两个情况排除了，北上高雄外侧木已掉落，还有南下台中前中内侧掉落物都已经排除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我们来想一下，有一个新的研究，科学家设计出6天就可以自我分解的活塑胶，塑胶还有分。

活的。为什么说它是活的？塑胶制品通常是一次性使用，然后呢，这些聚合材料很难很难在自然环境里面自然去降解，所以现在研究人员希望从源头可以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开发有含微生物的活塑胶，然后设计呢，就是它在温度高于50度的时候就可以自动分解聚合物，不会产生微塑胶。好，大部分塑胶用途很短暂啊，但是呢这一用啊，在环境残留千百年很久很久以后，它都还会停留在我们的环境里，然后它就算降解，它的过程当中产生的微塑胶也会重新进入我们的食物链哦。人类真的这个塑胶当初发明的时候就怀疑，但是现在觉得真的有一种自食其果的感觉哈。那为了解决塑胶垃圾的危害，很多科学研究者一直在思考，可不可以直接就把分解机制可以纳入材料里面。

后现在一个最新的研发，他们用的是枯草芽孢杆菌，把它改造以后让它产生两种聚合物，可以降解，有降解酶，也就是说他们呢就是产生了这两种酵素，可以去比较有效的去降解这个聚合物、所以也就是说他们用这个枯草芽孢杆菌把这样的把它迁入到聚合物里面，就形成所有的活塑胶。它呢在被活化之前，这个微生物被活化之前它一直是在休眠，但是当塑胶呢被加热到超过50度以后，这个孢子就会开始变化，然后它会在六天里面把塑胶完全降解。那现在这项技术只限于 PCL 塑胶，那考量到说大量的塑胶最终进入海洋，所以这个科学团队最新的目标就希望下一步可以开发在水里边活化的活塑胶系统。

哦，这首日文歌曲来自决明子所演唱的 Love Love Summer。 好，夏天有很多款啊，这种是要出去玩那一种，难怪这么嗨这么开心。哦，6:56了，目前在国二要特别注意西行 19.3 公里过莺歌系统内二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刚通报不久，而且现场已经有回堵的情况，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而国一南下过高科内线有连结车自撞事故，以及北上 353.1 公里冈山前加速道抛锚车还在这里哦。国三的话，北上110公里香山前内侧先前有动物被撞到，而北上42.3公里土城内二线也有掉落物哦。好，来讲一个非常卡哇伊的新闻。日本呢有一个年轻的这个直播主，好，他因为家里边呢养了一只10岁的柴犬，然后还有一只这个小猫哦。那他平常就会跟网友来分享他们家宠物可爱的模样，重点是时不时他会开一下直播哦。结果有一次他开直播的时候，哎呀，突然想说要帮家里面的宝贝弄一下他的那个晚餐，好，暂时离开座位以后忘了关镜头，所以他到厨房去了，那直播的镜头一直开着，谁在镜头前面？他们家这一只柴犬，哎呦，可能平常看主人看惯了啦，哇，他在这边开始直播起来了，还会转不同的角度结果呢就在这一段期间那个粉丝抖内的收益飙破他这个频道的记录。这故事告诉我们，有时候如果你觉得流量不怎么样，那不如让我们家的宠物上吧。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就在那边又吃的平安哦，适度补充水分，唔通去掉酸呢。我是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了。

0: 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342.5公里哦，过高科内二线这边有连结车的事故，现在国五队建议用路人提前下路竹，避开这个事故点呢。而在南下23.8到25.7公里过圆山，外二线有掉落物。另外，国一北上353.1公里冈山前加速道，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哦。国三是北上42.3公里土城内二线有掉落物，还有北上110公里香山前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原本国二西行过莺歌系统内二线两台车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国六最新通报哦，务必留意事故点，在国六西行1.8公里过旧镇内侧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呦，
1: 怎么啦？为什么唉声叹气的？
0: 我本来都安排好要开车去南横走走了，但是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这几天大雨下个不停。
1: 安全还是比较重要啦，尤其在下雨之后，山区含水量过高，有些地方的土石松软，就有可能会发生落石滑落的意外呢。万一开车开到一半碰到，那可是很危险的。而且天气不佳的时候，公路局也可能会依照气象署的预报，视情况执行预警性封闭哦。
0: 预警性封闭在哪里查得到呢？
1: 放心，预警性封闭道路的讯息会公布在公路局的网站上，我们可以上公路局网站查询哦。
0: 看来下次雨季出游前还真的得多注意相关资讯呢。
2: 当中央气象署发布预测雨量或是累积雨量达警戒值，评估可能出现落石崩塌或是土石流，甚至夜间路况不明时，公路局都可能针对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台九线南回公路等监控路段实施预警性封路。公路局呼吁，强降雨期间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以及落石，路况不易掌握，如非必要请勿进入山区道路，并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道路通组讯息，先规划行程，预做应变准备。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彩华，守护治安，保佑你平安，交通安全，开车不心烦，关怀社会，感恩心满满，音乐悠扬，伴你每一天，无论白天或者是夜晚。景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随时守护你身边。

0: 台湾花蜜叫咱起床喽，到底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1: 如果同行，陪伴你，有钱陪伴你。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那也安内。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听众朋友大家好，早我是 EJ， 今天又请请假，所以今天的节目由我来代班。节目开始有一个落风的消息要跟大家讲，你若是按台南要去高雄的告诉朋友，怕国德一号的要特别注意，国德一号的南在342.4高科交流的这附近大火车弄到河南啊，原本是占用着内线甲中线车道，啊，毋过即马咧拖掉吼，所以即马是全线拢封起来哦。国道一号南下342.4高科交流道附近，大货车撞护栏，这起事故发生在6:30左右。那目前呢正在拖掉当中，目前暂时是全线封闭的，所以国道警察五队呢建议驾驶朋友可以提前下路竹，避开这个路段来通行啊。在高科这一段呢有大货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呢目前是全线封闭在拖掉当中，建议驾驶朋友先下路竹交流道。那如果说您是要从台南往高雄的民众，如果您是比较靠近台一线或国道三号的话呢，就建议您不要上国一了啊，就走平面道路或者是走国三，可能时间上会比较节省一点。那如果可以必要的话呢，再走远一点，滨海公路走台17也可以啊，绕过这个路段啊。目前在南下国一南下的高科交流道附近有大货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全线封闭，正在处理当中，提醒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了。好，现在时间是7:08，我们今天节目安排的第一首歌曲是五月天的《入阵曲》。

好，7:12，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那要告诉大家天气的状况啊，那昨天最高温还是出现在台南的御景跟南化 37.2 度，那今天随着这个强密台风的远离，台湾附近的风向逐渐由偏北风转为西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台北盆地的明显回升，各地的高温呢大约在31到35度，中南部的内陆跟花东纵谷局部地区有36度以上的高温的几率。那中午前后呢，紫外线容易达到过量级或危险等级，户外活动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那至于低温的部分呢，大约24到27度。那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的就是，第六号的轻度台风强密呢，今天凌晨2点的位置是在台北的东北东方75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的向东北前进，目前呢是在那霸的北北东方的海面，那今天将朝日本南方海面进一步的前进。星期四之前，如果说有的要到日本的民众呢，要留意这个强密台风最新的消息以及航班的资讯。那至于空气品质方面呢，今天云嘉南地区的空气品质是普通等级，这些讯息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了。好，继续我们来听苏慧伦的《鸭子》。

0: 高龄用路人请注意交通安全。随着年龄增长，视力与反应可能下降，建议依规定定期办理驾照换发与健康检查，评估自身是否适合继续骑车或开车，确保行车安全。
1: 清晨、傍晚以及夜间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浅色衣物，并佩戴反光条或照明配件，提高自身可见度。行人过马路务必走斑马线，遵守交通号志，不任意穿越道路，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
2: 骑车或开车时，请遵守交通规则，不逆向行驶，不随意变换车道，不违规回转，并保持安全车距与适当车速。高龄用路人多一份注意，交通安全多一份保障，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7:22，这是品冠所唱的珍珠奶茶。好，先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告诉大家，国道一号在南下的 32.4 高科交流道附近大货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还是占用内线跟中线车道在处理当中，那请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目前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过，那后方回堵的车阵大约是到仁德服务区一带啊，所以要提醒驾驶朋友，如果说您是要往南的朋友，继续要往高雄方向的朋友呢，国道一号建议您先从鹿竹下交流道避开高科这个塞车的路段呢，先从鹿竹下交流道走平面道路，这样子可能可以避开塞车的路段。目前在国一南下的 32.4 高科交流道附近大货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还在拖吊处理当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呢，台南市东区的辅联路167号前面，另外在南区的永城路二段52号前面都分别有事故在处理当中，也请您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当心。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欢迎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的电话来通报给警广，0800-000-3。继续我们来听李心洁的歌曲《夜来香》。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0: 景广新闻。
1: 美伊战争进入谈判阶段，双方持续发生摩擦，伊朗宣布暂停与美国交涉，借此抗议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导致国际油价大幅上扬。不过美国总统川普则在社群媒体发文表示，与伊朗的谈判仍持续进行，加上 AI 热潮高涨，美股四大指数收盘都创下历史新高纪录。因应新兴毒品泛滥及毒驾案件增加，内政部表示已经从源头断毒、及时拦阻及强化执法三大面向全面防治，并跨部会推动修法，精进查缉与强化管理机制，全力防止毒驾危害。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警政署自113年起将伊托米酯列为毒品重点查缉对象，透过青春专案、N区弃毒及全国同步扫荡行动，加强溯源断联。自113年8月列管到115年5月底，已查获相关犯嫌超过21000人，查扣伊托米酯类毒品 849.5 公斤。毒品查缉中心副大队长郑伟豪表示，警政署启动全国同步查缉毒驾及断源弃毒专案，并导入唾液毒品快筛试剂强化执法。114年查获毒驾8659件，115年1到5月已查获超过5000件，其中 98% 以上由警方主动拦查发现。
3: 去年底到今年的5月份，我们也总共发动了多波的专案，总共查缉的达17022人，那增加的幅度是高达31.75%。那透过全国各警察机关共同努力，我们查获伊托米酯类的案件呢，总共是5384人。
2: 警政署表示，未来将持续透过源头断毒、路肩拦阻及严格执法，全面降低毒驾危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最近出现新的恐吓型诈骗手法，诈骗集团专挑民众观看影音网站时，突然跳出假冒刑事警察局的网页，称民众违反儿少性剥削，还要上线上缴罚款。刑事局呼吁民众不要因为一时惊慌而上当。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4: 刑事局防科侦查员江佩云表示，近期警方接获通报，家里的孩子平板出现系统侦测到涉及儿少性剥削条例而被封锁的画面，画面更严厉指控浏览者多次存取违法的内容，涉犯刑法和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利用民众恐慌害怕留下刑事记录的心理，诱骗民众交出信用卡卡号等资讯，否则装置将遭永久锁定并面临法律追诉。
5: 它上面写说，你已经进入了儿少性剥削的网站了，你进入这个网站呢，会被锁机并罚款，因为你违反儿少性剥削条例还有刑法，叫民众就是输入那个卡号，说啊，你现在要缴款，不然平板会被锁机，就是不能用这样。
4: 刑事局澄清，这个跳出来的刑事局网页为假网页，政府执法机关不会透过网页弹跳视窗来要求民众线上刷卡缴罚款，诈团是想要透过此举搜集卡号盗刷，目前这个假网站已经被封锁，警方会加强网络巡查，也提醒如果看到这种画面请直接关掉网页，不要输入个资，截图上传至165全民防骗网来检举，如果不小心输入卡号，务必致电发卡的银行来挂失，以防遭盗刷。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前驻斐济代表陈银莲涉嫌在洛杉矶和关岛代表处任职时，不但诈领房租补助、侵吞 3C 等公务，还不时核销单据，金额达400多万。台北地检署依贪污等罪嫌将他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外交部前年接获检举，当时担任驻斐济代表处大使的陈银莲涉及贪污，因此将他调回台湾接受调查并移送侦办。台北地检署查出，陈银莲100年间派驻洛杉矶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时买了房产，明知只能前领600多元美金的房租补贴，却填去不实资料，每个月前领2000多美金，5年多内共诈领高达10万多美金。另外担任关岛办事处处长时，不仅不时核销私人消费，还侵吞高档手机、平板、咖啡机等公务，金额也达2万多美金，同时还不时盘点，造成国家损失了2万多美金。检方侦查后认定他涉及贪污，依法起诉。台北地检署香卫主任检察官高宜淑说，
7: 检察官一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利用职务上机会诈取财物，侵占公有财物，刑法诈欺取财公

0: 务员登载不实公文书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
1: 监察院先前调查后认为他违失情节严重，已经通过弹劾移送惩戒法院审理，而法务部发现他财产申报不实，重罚了845万元，也创下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不实处罚金额最高的纪录。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5度，中部地区24到34度，南部地区24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好，7点36分，有一个好消息先告诉听众朋友，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42.4高科交流道附近大货车撞护栏的事故呢，在刚刚已经排除了啊。这起事故呢在6点半左右发生，那目前回堵还是有9公里啊、哦、大概回堵到仁德服务区这边。如果说驾驶朋友还没有上高速公路的，建议您先避开这个路段啊、哦、从仁德到高科这一段呢还是比较塞车的，所以如果还没到86的高速仁德交流道、仁德系统交流道这边的话呢，可以的话你可以选择国道3号或台一线，可能速度还是会比较快一点。那目前回堵的车阵9公里还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幸好的是这起事故已经排除了。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0: 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台南市区上班时间车头路段在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从中正南北路双向车多车辆大，大湾交流道周边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及高速公路变道两侧车多车速缓慢，东区的东宁路段从长龙路口到中华东路以及裕农路往太子路的方向车多不好走，台一线的西市区段再往南科附近的主要道路从新港社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车多车辆大，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中西区的公园路与直营街口，是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南区在永城路二段52号前两部机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先导，在此呼吁驾驶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1: 好，非常谢谢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陈汉全所提供给我们台南地区的最新路况。目前呢，在台南地区还接到另外两起的事故，台南市仁德区中山路221号前面这边有事故，另外在仁德区仁中五街跟仁中八街的交叉路口这边也有事故发生，都请您特别留意。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342.4高科交流道附近大货车撞护栏的事故呢，在7点35分左右呢是完全排除了，后方原先回堵的车阵有9公里啊，目前从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到路竹再到高科这一段呢车辆还是很多啊，这个庞大的车流还需要慢慢的消化，请您注意到车前的状况啊，注意到跟车的距离，那目前平均车速呢还是在30公里以下，所以这个车流还是要消化一段时间的。如果您还没有上高速公路的话，要往南的朋友，您可以改道走台一线或国道三号，或许呢是您不错的选择，也可以考虑一下咯。好，继续7点44分，我们来听萧煌奇的《熊水的花》。

0: 样要来一段，就是往后来。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英英。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七点五十四分，这是郭庭筠所唱的《简单的幸福》。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的节目，与我同行，今天由我来代班。目前在台南市的路上，在安定路一段，在派出所附近才有事故发生。另外在东区的鲁宾路和鲁信路才有交通事故，经过也要注意。嘉里区的祥和三街和胜利路的交车路口这也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台南市嘉里区祥和三街跟胜利路口，另外在东区的玉屏路跟玉信路口，还有安定区的安定路一段，在一家汽车厂派出所附近呢，这边也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在高速公路部分呢，国一南下的路段呢，先前在国一南下 342.4 原先在高科交流道

附近的大货车撞护栏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的车流呢，原先回堵了9公里，现在呢，前面已经比较陆竹到高科稍微比较疏解一点了，但是仁德系统到陆竹这一段呢，后方的车子还是一直不断来哦，所以这边速度还是比较偏慢的，平均车速大概30到40公里啊、哦。仁德系统到陆竹这一段车子还是比较多，请您注意好跟车的距离，车前的状况请您随时掌握好，有任何最新的路况0800-000-123的电话，尽管感谢您。好，继续我们来听曾伟忠跟徐凯西的必损。

是许富凯，现在是早上八点钟，您正在做什么呢？在车上还是路上？用一杯咖啡和一首歌作伴，开始完美的一天吧。